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子英调研基层治理工作。江征瑞深入景台镇吉星矿业

治理效能，确保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每到一处，金子英都认真听取社区和村部负责人工作汇报，与居民亲切话家常，详细了解网格管理、矛盾调处、物业治理等情况。他指出，基层治理关乎民生，推动治理资源下沉，创新治理举措，就地化解矛盾风险，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要充分发挥业主委员会作用，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持续破解物业治理难题。要用好本地资源，因地制宜打造一通品牌，发展可追溯系列农产品，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提升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要健全基层监督体系，坐实提级监督，紧盯小微权力运行，以精准监督赋能乡村治理。相关县级领导及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10月8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候选人江征瑞赴景台镇吉星矿业实地调研，督导企业经营管理、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重点工作，全面摸清企业生产经营实情，现场协调破解企业发展遇到的困难。江征瑞实地查看矿坑作业等关键点位，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生产运营、安全生产及长远发展规划介绍，分析研判当前发展形势，围绕发展瓶颈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举措。江征瑞强调，矿山企业是县域工业经济的有力支撑，对稳增长、扩税源、促就业有着重要作用。企业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严把生产作业各环节关口，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要立足自身资源优势，规范生产经营流程，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要严格落实生态环保各项要求，持续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统筹抓好生产经营与生态治理，实现安全、绿色、有序发展。相关部门及属地乡镇要强化行业指导与属地监管，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助企纾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动全县矿山行业高质量安全发展。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本台消息，国庆期间七星福地悦享一通2026年一通文化大集在八旗广场圆满落幕。活动由县委宣传部、县文旅局主办，县文化馆、县满族艺术团承办。活动集结域外文艺名家、本土演艺队伍和少儿艺术团体，为广大市民及周边游客献上丰富的惠民文艺盛宴，热烈礼赞祖国华诞，充分展现一通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文化大集内容丰富，亮点纷呈，多场特色专场演出轮番上演。少儿

专场活力满满，舞蹈、合唱、古筝、架子鼓等节目精彩亮相，小演员们自信展示才艺，生动展现我县美育教育丰硕成果。现场氛围热烈，掌声不断，特色演绎福地七星秀尽显本土风情，二人转、二胡演奏、花棍舞、拉场戏等民俗节目接连登场，经典曲目韵味十足，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一通传统文艺的独特魅力。群众文艺专场精彩纷呈，红色歌曲、京剧选段、诗朗诵轮番登台，走向复兴、五星红旗、映山红等经典曲目抒发浓厚的家国情怀，京剧唱段深情朗诵，饱含热忱，展现出新时代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风貌。同步开展的少儿美术作品展围绕国庆家乡风情主题创作，静态画作与动态舞台演出交相辉映。本次活动采用域外名家加本土队伍加少儿展演模式，艺术形式多元，覆盖各年龄段观众审美需求，现场配套推出满足剪纸、葫芦漆画、非遗体验和集章打卡活动，让群众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魅力，节日文化氛围浓郁。此次文化大集把优质公共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极大丰富了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县文化馆将持续深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活动，不断擦亮县域文化品牌，生动讲好一通故事。本台消息，日前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走进永宁街道福康社区，开展国庆同乐全民趣玩文明实践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活动采用趣味闯关集章模式，设置趣味跳绳、休闲猜谜、趣味运球、幸运套圈四大体验区域，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各组居民分组轮换参与闯关，踊跃体验各项趣味项目。猜谜的谜题涵盖国情知识、民俗文化、生活常识，兼具趣味与科普性。运动类项目让群众在互动游戏中舒展身心，增进邻里情谊。现场还设置了国旗合影打卡点位，居民们纷纷与国旗同框留影，抒发爱国情怀，厚植家国初心。此次活动将爱国主义教育、全民健身理念融入趣味游园活动中，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贴合群众需求，持续开展惠民文体活动，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本台消息，为切实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营城子镇多措并举，抓实安全生产工作，织密安全防护网。该镇压实属地管理责任，组织人员对辖区企业、餐饮商铺、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开展隐患排查，重点检查消防设施、用电用气、疏散通道等情况，建立隐患台账，限期闭环整改。检查中同步开展安全宣传，普及应急避险知识，提升经营者安全意识。下一步，营城子镇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紧盯重点领域风险，抓实隐患整治，全力维护辖区安全稳定。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说到蛋白质，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长肌肉、健身必备。其实蛋白质远不止这些功能，它是构成人体细胞、组织、器官的基本原料，参与免疫调节、伤口修复、酶的合成等几乎所有的生命活动。可以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但现实情况是，很多人觉得自己每天吃了一个鸡蛋、几口肉，蛋白质就够了。然而，2022至2023年中国发展与营养健康影响队列调查和中国健康与影响调查的结果显示，我国有45%的成年居民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风险。
2025国民蛋白质摄入现状调查报告也提示，超70%国人不懂如何科学的补充蛋白质，优质蛋白的摄入也没达到理想的状态。如果身体长期的缺少蛋白质，可能会出现伤口愈合变慢、皮肤状态变差、弹性下降、容易浑身乏力等情况。那么哪些食物富含蛋白质呢？不同人群补充蛋白质该吃哪些食物呢？今天的专题节目我们就和您好好聊一聊，欢迎收听。常见的高蛋白质含量食物有哪些？首先，肉、蛋、奶、豆、大豆及制品是蛋白质的最主要的来源，属于优质蛋白质，吸收利用率特别高。杂豆和坚果也能提供不错的蛋白质。主食中的各种米和面虽然吸收利用率差一些，但也有一定的贡献。肉类，畜禽肉和鱼虾贝类等水产品都属于优质蛋白质，吃80到100克可补充近20克的蛋白质，推荐鸡胸肉、鸡腿肉、猪瘦肉、牛里脊、各种可食用的鱼虾贝。蛋类，蛋类是蛋白质性价比最高的食物之一，其氨基酸组成与人体需要极为接近，消化吸收率比较高，吃一个鸡蛋约60克可补充近7克的蛋白质，推荐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奶类，奶类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双重来源，喝一盒牛奶250毫升可补充8到10克的优质蛋白质，推荐牛奶、羊奶、无糖的酸奶、低盐的奶酪。还有就是大豆及豆制品，大豆类的食物是植物蛋白中的优质蛋白质，但整粒大豆不好消化，蛋白质利用率也比较低，推荐豆制品，每天食用1把大豆与25克对应的豆制品，如一拳头豆腐、2块豆干，能补充至少8克的蛋白质，推荐豆腐、豆皮儿、豆腐丝儿、腐竹、豆干。杂豆，杂豆与大豆不同，蛋白质氨基酸组成中蛋氨酸相对不足，可与谷物搭配实现氨基酸的互补，提高营养的价值。用一把杂豆与25克和大米一起煮饭，能多摄入近5克的蛋白质，推荐红豆、绿豆、鹰嘴豆、芸豆。鲜豆类，鲜豆类食物在蔬菜中蛋白质含量突出，既能补充蛋白质，又能提供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吃一把带壳的毛豆或者是豌豆粒儿，约30到50克，能补充3到7克的蛋白质，推荐毛豆和豌豆。坚果类，坚果富含蛋白质和不饱和的脂肪酸，但热量比较高，一小把约10克能补充2到4克的蛋白质，推荐南瓜籽仁、腰果、花生、杏仁、巴旦木、开心果、榛子等。此外，补充蛋白质还需要注意食物的多样化，让身体营养更加的均衡。不同人群补充蛋白质吃多少、怎么吃？补充蛋白质不同人群有区别，年龄、身体状态、饮食偏好、运动量都有所差异。一般人群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2023版的建议，一般成年男性和女性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分别是65克和55克，建议动物性蛋白和大豆蛋白等优质蛋白占总膳食蛋白量摄入的30%到50%。普通人日常补蛋白质只需把奶、蛋、鱼、禽肉、坚果、豆类合理的搭配起来，正常吃3餐即可满足需求。老年人群，2022年至2023年，中国疾控中心团队调查了10个省的9364名成人，结果显示，65到79岁人群中51.9%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风险，80岁及以上人群达到60.3%。
长期缺乏蛋白质会增加老人患肌少症的风险，进而面临跌倒、骨折、失能等问题。因此，老年人的蛋白质推荐摄入量比普通人有所增加。65岁以上男性和女性每天的蛋白质推荐摄入量分别是72克和62克。

老年人补充蛋白质可选软嫩的食物，像蒸鱼、鸡蛋羹、豆腐、酸奶、牛奶、肉末等更容易进食。素食人群，素食人群的蛋白质来源主要靠植物性食物，但是大多数的植物蛋白吸收利用率比较差，需要合理搭配不同的食物效果更好，如谷类缺赖氨酸，豆类缺蛋氨酸，将谷类和豆类搭配食用，能更好地发挥蛋白质的互补作用。目前我国并没有单独给素食人群制定蛋白质的推荐量，可以按照自己的年龄、性别和生理阶段来确定。如果是蛋奶素人群，可以用一部分牛奶、酸奶和鸡蛋替代部分的豆制品。运动健身人群，如果每天只是简单的走路、慢跑，偶尔去一次健身房，参考一般人群的建议即可。但如果是长期规律运动且运动量比较大的人群，需要适当的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国际运动营养学会建议，规律运动人群每天摄入每公斤体重1.4克到2.0克的蛋白质，比如一个规律健身的人体重是60千克，每天需要84到120克的蛋白质。这类人群并非必须要靠吃蛋白粉来补充蛋白质，饮食稍加注意即可满足需求。当饮食实在无法满足时，可用蛋白质粉做额外的补充。需要注意的是，把蛋白质平均分配到三餐和加餐当中，更有利于肌肉蛋白质的合成。某些疾病人群的蛋白质摄入应当遵照医嘱，如患有慢性肾病、肝病、糖尿病、合并肾病、肿瘤等人群。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但补充蛋白质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吃对、吃够、吃均衡。不同人群的需求不同，选对食物，合理搭配，才能让每一口都吃得有价值。这个秋天，愿大家都能吃出健康，吃出活力。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7年8月25号，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一项重要命令，足以对人民军队产生深远影响，这就是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从这时起，创立整整10年的中国工农红军编入了国民革命军序列，有了南京政府认可的身份，给养也有了基本的保障，为集中精力抗日打下了基础。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来龙去脉。当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时，由于长途跋涉和连续作战，已是疲惫之师，装备简陋，补给不足，弹药粮食非常缺乏。西安事变前，中共一直依靠打土豪和张学良、杨虎城的接济，才勉强解决了给养的问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自1937年2月起，初步统计，南京政府每月拨付给红军的经费不低于30万元。1937年4月4号，叶剑英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国民党西安行营答应拨10辆载重汽车给红军运送粮食，所需汽油由他们负责，日内先给数量。4月7号，周恩来回电中强调，红军以后全都用现金买粮，不得募捐。其实红军改编国民革命军一事，早在1937年春国共谈判的时候就已经正式的提出。国共两党围绕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问题，于1937年2月至8月，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进行了5次谈判，其中一些细节鲜为人知，甚至充满了戏剧性。1937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派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等在西安谈判。周恩来首先提出了中共关于举国联合抗日的5项要求和4点保证，其中4点保证的第2点便是，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

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贺、刘、徐都是赫赫有名的红军战将。林彪曾任红一军团军团长，贺龙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徐向前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国民党代表、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则说，委员长根据抗战的需要再三考虑决定，红军只能编两个师、八个团，师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八个团共编15000人，两个师直属军委会领导或归西安行营领导，军官配备除师长由你们派，副师长以下至副排长军官统统由南京配备。由于双方的要求相差太远，根本无法谈拢，因此都表示回去商量商量再说。第二天，周恩来答复说，昨天顾主任提出的两个师八个团的编制数太少，而且军官的配备也不合情理，我们已向延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做了汇报，为顾全大局，我方同意做出适当让步，由原来的4个军12个师改为4个师12个旅24个团，共计7万人，4个师的师长仍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师上面设总指挥部，军官人选由延安选派。可以看出，中共方面开始提出的4个军12个师是留足了余地，按每个师10000人计算，不算各军和总部直属队，这12个师也要12万人，而当时在陕北的红军满打满算也就7万人，还差着5万人呢。所以后来提出的4个师7万人的方案应该是底牌，但是国民党方面仍然坚持只给2个师的编制，也不同意设总指挥部，双方僵持不下，谈判一时陷入僵局。此时中共代表团再次接到毛泽东的指示，谈判不能操之过急，对蒋不能抱太大的希望，希望越大则失望越多，在谈判中要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只要蒋介石同意改编红军，就是我们的一大胜利。周恩来等人也认为，客观形势的发展不允许再回到西安事变前的态度，只要他们同意改编，我们就胜利了，具体编制及兵力的问题今后我们会想办法发展，老是纠缠在编制兵力的数量问题上也不是办法，拖长了时间，错过了发展时机，对我方的损失更大。中共方面于是做出了让步，1937年3月8号谈判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红军编3个师，史称38协议，并决定由周恩来将近1个月的谈判情况与结果写成总结性条文，报送蒋介石审批，共5条，其中第3条的内容是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取消红军名义，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按国军同等待遇，红军中最精壮者改编为3个国防师，即6个旅12个团及其直属工、炮、通信、辎重等45000人，在3个国防师上设总指挥部，各级人员由自己推选，报南京批准，政训工作人员可由中央派人联络。就在38协议草签之际，突然节外生枝，蒋介石派其心腹13太保之一的贺中涵前来指导谈判。根据蒋介石的最新旨意，38协议根本通不过，因为蒋介石仍然坚持只给红军2个师的编制，而且师上面不设总指挥部，2个师的军官全都由南京方面重新安排，这样谈判再次陷入了僵局。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提出要去南京直接与蒋介石面谈。3月20号，周恩来应蒋介石之邀前往杭州与蒋谈判。这次谈判，蒋介石做出了妥协，同意红军改编为3个师，共45000人，师以上设总部，各级指挥军官由延安委派，但总司令由蒋介石委派。1937年6月，周恩来再次应邀赴庐山谈判，国民党方面出席会议的有蒋介石、张冲。

0: 宋子文、宋美龄等人。在谈到红军改编一事的时候，蒋介石虽然答应给三个师的编制，但还是放心不下，又提出不设总指挥部，各师副职由国民党委派，可以在团以上部队设政治训练处，简称政训处，负责政治工作。师上面的政训处由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特务头子康泽任主任，朱德、毛泽东必须离开部队。简而言之，这是要控制共产党、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取消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在统一战线的独立性。蒋介石的这个方案遭到了中共代表的坚决反对，红军改编的事情再次搁浅。6月19号，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共中央经过研究致电蒋介石，坚持要求三个师以上设指挥部，朱德为指挥人。蒋介石复电坚持原则，即只能设政训处指挥军队，朱德需出洋，否则7月断绝给养供应，红军面临断粮的危险。中共中央决定对蒋介石复电的对策是，如争取不到上述条件，红军即自行改编，准备7月发表国共合作宣言。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37年6月25号给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的电报中说，在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81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编三个正规师，共45000人，每师以编制14000人上下为标准，每师仍2旅2团，每团等于过去红军的师，约2700人，其他编入师的直属队，总部编3000人，另外地方部队编10000人，保卫队在内。红军改编是大势所趋，板上钉钉的事，而且宜早不宜迟。中共中央准备最迟在1937年8月1号自行宣布红军改编，国民政府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反正红军改编不能再等了。但是不久，形势发生了骤变。1937年77事变和813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战形势所迫，国共两党就红军改编一事迅速达成协议。8月中旬，何应钦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上，就红军部队改编问题正式宣布，用现在115师、120师、129师番号，一切旗帜、符号、服装均改换，主官亦改名换姓。所谓的主官亦改名换姓，是国民党忌惮红军将领的威名，想让八路军正副总指挥和各师正副师长用化名，如朱蹭碑总指挥、彭特立副总指挥。蒋介石8月18至军令部长徐永昌电，列有八路军主要将领化名对：一、朱蹭碑即朱德；二、彭特立即彭德怀；三、林玉荣即林彪；贺云清即贺龙；五、刘百成即刘伯承；六、萧格即萧；七、徐向谦即徐向前。这些化名实际上并未使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37年8月22日，中共洛川会议召开的当天，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委任了正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每师辖两个旅，每旅辖两个团，每师定员天下故事会。国民党军队自1928年军事编遣会议后，陆军师有大中小三种编制，即甲种师、乙种师和丙种。甲种师辖三旅九团，乙种师辖三旅六团，丙种师辖二旅四团。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般都是甲种师，而其他派系的部队都是乙种师或丙种师。国民党只给红军三个师的编制，而且是最小的丙种师，千方百计地限制红军的数量，可谓煞费苦心。115师、120师、129师这三个师的番号原来都是东北军的，115师属67军，120师属57，129师属53军。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削弱东北军，对东北军进行整理，将17个步兵师整编为10个，这三个师都被找借口裁掉了，番号撤销。据说这三个番号重新启用给八路军使用，是时任财政部长何应钦的安排。8月25号，洛川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同时任命了各师的领导干部，旅、团一级领导干部也很快的任命，并于9月16号正式公布。8月25号当天，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发表通电，宣布就职，宣告部队已改编完毕，即将东进沙。1937年的9月11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新的战斗序列下达命令，将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八路军总部改称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简称总。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9月14号，朱德、彭德怀发布八路军改为第18集团军的推，但此后仍习惯地称为八路军。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地限制八路军的规模，而红军为了尽可能多地保存力量并发展壮大自己，也想尽办法在编制上做文章。这是一场限制与反限制的明争暗斗。红军改编之前，在陕北的红军部队主要有红一方面军，辖1军团、15军团、2.4万人；红二方面军，辖2军团、6军团、1.15万人；红四方面军，辖4军、31军、1.48万。陕北红军包括27军、28军、29军、30军，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二师、74师等1.4万。红军前敌总指挥直属队和抗日军政大学10000人，共计74400。国民党只给了八路军4.5万人的编制，一个员额就意味着一份军饷，也就是说，国民政府提供了45000份军饷，那还多出来将近3万人。即便精简掉老弱病残几千人，还有2万多人没有着落，这怎么办呢？只能从八路军编制之外来想办法。在国共关于改编红军的谈判中，中共一直坚持红军地方部队改编为陕甘宁特区的保安队和民团，人数9000到9500人，不在八路军的编制之。1937年的7月28号，张闻天、毛泽东关于红军改编问题致周恩来、秦变、林伯渠的电报中指出，三个师45000，另地方10000人，设立保安队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萧劲光。

0: 为富，军饷照顾。按照这一设想，可以解决5.5万红军的兵。但是这个提议最终被国民党否定。这样，原来打算以保安部队名义留存的陕甘宁地方红军不得不纳入八路军的编制，而八路军的编制不够，于是就采取了以下的对策：第一，每个师增设一个团。 按照国民党政府给的编制，八路军每师下辖2旅4团，全军共36旅12团。八路军改编时，每个师又增设了一个团，150师为队团，120师和120师为教导团。这三个团解决了好几千人的整。但是这三个团，国民党政府是不予承认的。开国上将杨成武在回忆录中提到。 1937年的8月底，他率刚刚改编的八路军115师独立团东渡黄河的时候，遇到国民党军检查站的查，国民党给的八路军编制序列里115师不设独立团，因此肯定不会放行。于是杨成武找到了686团的团长李天佑来商量，把独立团的人全都编入了686团。 因为六八六团是正式编制，属于115师3433旅，这样才过了黄。第二，是在师直属部队中做文章。根据国民革命军编制，八路军每个师直属队编有骑兵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特务营，也称特种。按说一个营下辖几个连，也就是几百人。八路军的这些特种兵营可都不是，都是团的架子。 据开国少将王兆相回忆，他任师长的陕北红军独立第二师改编为八路军120师工兵营，主官不是工兵营的营长，而是工兵营主任。这个工兵营下面还有三个营，一共1400人，其他的一些直属部队的编制也是类似，比如红27军改编为120师辎兵。 陕北红军独立第一师改编为120师特务营，也就是营下有三个营，这实际上是团的编。这样，陕北红军大部分编入八路军三个师的直属队，但习惯上仍称部队原来的番号，比如说27军独立第一等，工兵营辎重营，那只是说给国民党的。 不久，原陕北红军各部队统一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一至第七团，因此八路军改编完毕，按编制上报的人数是4.5万人，但实际上远不止于此，因为改编之前7.44万人，绝大多数都编入了八路军，实际的数量应该在6万人以上。
1: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发展壮大，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蒋介石于1956年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作出总的检讨。他归纳了政策和策略上的错误的原因，共4条，其中列为第二条的，就是所谓1937年收编共军，养虎成患。 蒋介石对此懊恼不已。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0: 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不成人。
1: 有一段话一直非常喜欢，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终将明白，这个世界上最苦的不是黄连，而是咽回去的眼泪；最累的不是负重的肩膀，而是难以喘息的心。同样，这个世上最有力的不是高亢的宣誓，而是一声不响的沉默。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

有些人不喜欢沉默这个词，觉得它很憋屈，因为一个人只有遭遇到了生活的暴击，才会丢掉一身的轻狂，变得沉默寡言。不可否认，有些人的沉默是因为无奈，有些是出于妥协，但真正的沉默是看清之后的不争，是看透之后的不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

0: 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以前心里想什么就会说什么，逢人就说，句句掏心。但是后来历经生活的坎坷波折之后，就变得越来越不想说了。不是没话说，而是没人懂；不是没有情绪，是因为你知道多说没有意义。有时候你心血来潮跟对方倾诉，只想要一点宽慰的甜药水，结果却等来一盆冷水。

我想一个人长大的标志就是深刻认识到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感同身受，生活是冷是暖，是苦是甜，只有自己最清楚。哪怕和关系最亲密的人在一起，你也会有感觉孤独不被理解的时刻。而成长就是要升级新的过滤网，我们都学会了留一份沉默给自己，交心的话说给懂你的人听，这样的人或许不多，一两个足矣。而那些不懂你的人呢，就不必多费口舌了，说多了反而还会成为别人眼中的笑话。所以与其抱怨，不如沉默，踏踏实实地过好自己的生活。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烟。

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晨，一轮橘红色的阳光从地平线上升起，给笼罩在氤氲迷雾的大地涂抹上了一层霞光。这丝丝缕缕黄灿灿的光亮驱散了雾障霜凝朦胧的早晨，就像穴居久了的生灵凝聚的血液又重新活跃起来了。阳光是有味道的，我喜欢在好天气的时候晒被子，晚上躺在被紫外线暴晒的被窝里，连做的梦都是甜的。

凡人歌，这是来自李宗盛的一首歌。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前面的几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

0: 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岁月是一壶陈年的佳酿，越往时光的深处行走，越会发觉岁月中不但有山长水远、蓑草绵绵，还隐藏着细微的静好，包裹着淡淡的清欢。生命的完美在于从走过的行程、经历的风霜中不断走向成熟。待繁华过尽，心素如简，恬淡安然。

命不能够轻视，因为还有父母；泪不能够轻流，因为还有自尊；情不能够执着，因为

万象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您，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 105.5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啊，播放的第一首歌是1992年蔡国权演唱的《梦里可是谁》，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首《梦里可是谁》收录于蔡国权《听说爱会是精彩》的专辑中。蔡国权是1953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的歌手、音乐人、演员。1984年发行的粤语专辑《一生爱你一个》，1986年发行 EP《燃亮的火炬》，1988年发行粤语专辑《投向未来》。1990年之后，他就隐退，担任了幕后工作。1988年发行的粤语专辑《创作我的歌》32首。2003年发行粤语专辑《物质爱情》，再见也许不再会。2007年发行的国语专辑《在你耳边唱》。2008年发行的国语专辑《梦的预言》。2002年，蔡国权打算复出，并计划于2003年推出新专辑和举办演唱会，但在2002年11月12号，与朋友一行七人乘坐四驱车途经广深高速公路东莞段时，因汽车爆胎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意外，蔡国权后脑严重受伤。一个月后苏醒过来，但留下了后遗症。文质彬彬的蔡国权多才多艺，给人一种乖乖仔的感觉。他创作的歌曲《不装饰你的梦》《顺流逆流》等家喻户晓，直到现在还被人传唱。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经典的老歌《凭着爱》，让我们一起来听。

这首《凭着爱》是由卢冠廷作曲，潘渊良作词，台湾女歌手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名曲，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首脍炙人口、励情励志的歌曲，曾一时风靡大街小巷，传唱率颇高，被众多歌手接连翻唱。最早收录在苏芮《凭着爱》的专辑里，这首歌曲更是荣获了1990年第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苏芮是华语乐坛里程碑式的人物，天后级歌手，音乐作品影响了几代人，是众多歌坛后辈共同崇拜和欣赏的歌手。曾发行过30余张唱片专辑和精选集，也曾斩获各项华语大奖。主要代表作品有《奉献》《酒干倘卖无》《一样的月光》《亲爱的小孩》《牵手》《跟着感觉走》《是否》等。张学友、那英、王菲、张惠妹、孙燕姿等著名歌手都曾翻唱过苏芮的作品。1983年6月18号，大错车电影原声大碟及苏芮专辑发行，专辑更是打破了唱片的销量记录，一样的月光在台湾国语歌曲排行榜9周排行第一，为新成立的飞碟唱片公司打下了半壁江山。大错车电影原声大碟后来成为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并荣获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第二名，仅次于罗大佑的《知乎者也》。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成为大陆出版的第一张台湾唱片。酒干倘卖无荣获香港电台第7届十大中文金曲奖。搭错车电影原声带在台湾成为白金唱片。酒干倘卖无荣获了第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插曲。搭错车电影原声带荣获第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配乐。11月一样的月光荣获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搭错车电影原声带获金马奖最佳电影配乐。12月更是荣获了金碟奖最佳唱片女歌星奖。苏芮专辑更是荣获了最佳制作编曲歌词录音奖。

歌曲《放荡》是张国荣的作品，这首歌是由香港著名作词人陈少琪作词，卢东尼作曲，出自1989年发行的专辑《侧面》。这是一首歌词很狂野、很露骨的歌曲，但正是这种狂野露骨的风格，给了这首歌巨大的魅力。虽然曲子很欢快，但却给人很放松的感觉。这首歌写出了一个嫉妒的情人的感受。张国荣在2000年热情演唱会上，更是把他演绎的狂野十足，妒火燃烧到极致，很劲爆。据说很多人一开始是不接受这么露骨的歌词的，但是这歌词和节奏的完美结合，再加上张国荣那狂野的表演，更是让人听后热血沸腾，是很好的发泄歌曲。尤其是在2000年的热情演唱会上，更是劲爆十足。张国荣把这首歌演绎得放荡不羁，和狂野露骨的曲风完美的结合，给予了这首歌无限的魅力。

《魔域桃源》是由黄磊执导的古装武侠剧，由赵雅芝、刘德华、吴启华等主演，1984年9月3号上映。该剧讲述了武当掌门吴辰子命弟子傅青云和慕容白消灭魔域，傅青云却爱上了魔役曲女唐琪的故事。同名主题曲《魔域桃源》是由顾嘉辉作曲，邓伟雄填词，罗文演唱的。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是否勾起了你青涩的江湖记忆？开创了概念大碟先河的罗文，被称为香港第一个将流行曲高度专业化的歌手。他以其前卫意识，开创了香港流行音乐多变舞台形象之先河。除此之外，他更是香港第一个推出概念大碟的歌手。罗文也是最早在西方引起轰动的中国艺人之一。1979年，罗文就成为首位被获准于英国伦敦艾尔伯特大厅演出。他还在美国纽约曼迪逊公园剧场及新加坡国家剧场举行了个人演唱会。1980年，他再赴美国纽约，在林肯中心举行了个人演唱会。同年，再次被邀前往新加坡国家剧场演出。1987年，罗文又成为首位在美国纽约市卡纳基大厅演出的东方人。1990年，罗文应邀前往加拿大温哥华。为欢乐满杏林慈善筹款晚会演出，还应邀参加了加拿大多伦多举办的邮轮名人慈善拍卖。同年，他还赴新加坡参加新加坡政府主办的星光济世之家慈善晚会。1991年，他协同乐队、舞蹈员工及工作人员等20多人远赴美国及加拿大表演14场，连场爆满，还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为患骨髓病人的华人小孩做筹款演出。他的一举更是带动了全球华人热烈的反应。获奖无数的天皇巨星罗文，35年的演艺生涯中获奖无数。1983年，为表彰他历年来对香港演艺事业的贡献，罗文被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1986年，为表扬他在演艺界多年来的贡献及成就，无线电视特别颁予罗文全年最高荣誉大奖。1988年，他还获得了首届艺术家联盟会颁发的香港十大艺术家年奖之流行歌手大奖。

这首《十七岁》是刘德华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刘德华和徐继宗作词，徐继宗作曲，收录在专辑《如果有一天》中。刘德华参与了这张专辑几乎全部歌词的创作，整张专辑毫不掩饰男人四十的沧桑和坦白。年纪、岁月、一切过往和现实的负担，都成为了坦然诉说的东西。年月变，但我未变，每首歌是每张脸。那潮水、忘情水不再经典，仍长埋在你心中，从未变。专辑在一派明亮宁静的氛围当中，听来颇为安详舒展。刘德华祖籍广东江门市，1961年9月27号出生于香港新界，是香港著名的艺人，香港太平绅士，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曾荣获香港荣誉勋章，大中华地区乐坛和影坛的巨星，华人娱乐圈的代表人物之一。刘德华是娱乐圈影视歌多期发展的代表之一，作为歌手，他是90年代香港乐坛的四大天王之一，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获奖最多的香港歌手。作为演员，他曾两度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的男主角，2004年凭借《无间道三》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目前参与演出的电影已经超过了100部。现任映艺烟月的老板，是亚洲新兴导演计划的发起人，是最努力的艺人。

之前的几期里，我们播放过梅艳芳版的《似是故人来》，今天播放的是文迪版，听起来也别有一番的韵味。主要是这首歌的曲子婉转而流利，颇惹人钟爱，依然有着很重的罗大佑的特色，歌曲旋律很工整，再加上呢句式对称美、音乐美的歌词，在形式上以先声夺人，不但音节美妙，句意上也有了顿挫感。两句短短的副歌，让欣赏者放松心情，同时也点出词中主角所面对的眼前景与心中境。文迪他以其精湛的唱功和独特的演绎方式，翻唱的这首歌听起来更加的深情。有时候我们听不懂粤语歌词，那好吧，我们就听旋律吧，感觉那淡淡的意境，但是歌名却觉得让人深深的触动。这首歌没有声嘶力竭的要死要活、大喊大叫、飙高音，一首歌就好像是在跟老朋友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余味悠长，洗涤心灵。也许这才是音乐本来的样子吧。我喜欢这样舒缓的语调。前世故人，忘忧的你，可曾记得起欢喜、伤悲、老病、生死？说不上传奇，恨台上青青，或台下我不是我跟你。俗尘渺渺，天意茫茫，将你共我分开，断肠字点点，风雨声连连。

这首《晚风心里吹》是阿里月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收录在阿里月2022年的专辑《晚风心里吹》当中。阿里月是广东阳江人，毕业于广东文艺职业学院流行演唱专业，目前一直从事教学与演艺相关的工作，喜欢唱歌，青睐粤语，还发表过作品《如风》。这首《晚风心里吹》，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很美。愿等你一辈子，真情留住你，梦里归家那一扇灯，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分隔千里，问知心也在原地。旧日片段曾属你，紧紧拥抱。

若生命等候是由黄凯芹演唱的，1996年发行的专辑《给您留念》中，由向雪怀作词，童安格作曲。若生命等候，磁性的嗓音，温纯醉人，不愧是音乐诗人。国语版《让生命去等候》同样雍容华贵，听起来有不同的感觉。黄凯芹的唱功绝无仅有，自带混响低音炮，琴式唱腔无以伦比。黄凯芹是1986年出道，歌曲《伤感的恋人》《晚秋》一经发行就大受欢迎。1996年淡出歌坛，移民加拿大。2016年举办了《再遇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2022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细听黄凯芹35周年演唱会。

陈百强的这首《等》依旧延续了他的深情与苦涩风，听起来让人沉醉，让人回味。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涌印，糊涂的是你的一颗心，明是痛苦伤心，还含着笑装开心。今宵的你可怜还可悯，歌词唱出了他的不舍与无奈，让人共鸣。

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在这首动感的唱着歌中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后盾改成后盾，李太太精神上、物质上都有了依靠。从乡下到大城里来，原想和和气气的过日子，谁想到他会这么坏？他的错，哎，跟他干。一进屋门，便把脑后的小辫披散开了，换上了旧衣裳，恐怕真打起来的时候，把新衣撕拢，饭也不去做。不过了，老李刚走到院中，屋里已放了声哭起来，哭的虽然是我的娘啊，可是骂的都是老李。他看出事儿来的邪，听着他哭不便生气，可是越听越不是味儿，不由得动了气，揍他。怎好意思，扯着头发连踢带打，做不出。在屋里转了个圈，想把孩子们带出去吃饭，留下他一个人由着性哭，这是个主意。正要往外走，太太哭着过来了，
4: 你别走，咱们得说开喽。
3: 有意打架，太太把吴秋两位太太所说的从头至尾质问了一番，老李连哼也没有哼一声，不理。太太下不了台阶，人家不理，两张嘴都动作才能拌嘴。老李阴透了，只叫街坊听我一个人闹，他不言语，阴毒损坏。太太无法，只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啪啪，自己抽了两个好的。
4: 你个不知好歹的，没脸没皮，没人搭理，你个臭娘们儿，啪啪。
3: 自己又着不上两个，马家婆媳都跑过来，马老太太奔了李太太去。
5: 我说李太太，这是怎么了？别吓着孩子们呐！
3: 李太太看有人来解劝，更要露一手啊，啪啪，又自己扯了两个。
4: 不过了，不过了，没活头了。
3: 马少奶奶抱住铃看了老李一眼，老李向他一惨笑，嘴唇颤着，
6: 马婶儿，你给铃点吃的，我得迎出去。
3: 向来没和他这么说过话，他心中非常的痛快。英儿，走。黑小子拉着爸的手，又要落泪又要笑，吸了两口气。早莲初开，桃子刚染红了嘴唇，不漂亮的人也漂亮了些，男的至少有个新草帽，女的至少穿上件花大衫，夏天更自然一些，可以叫人不富而立。小赵穿上新西服，领带花得像条热带的彩蛇，新黄皮鞋底儿上夹着白牙子，不得人心的想着。丑手绢上撒了香水，头发加了香蜡，一边走一边笑，看见女的立刻把眼珠放风筝似的放出去，把人家的后影都看得发毛骨。他心中比石榴花还红着一些，自己知道是世上最快乐的人。到了北海，早莲在微风里张开三两个瓣，叶子还不密，花梗全身都清洁挺拔，倚风而立，花朵常像晴天绿水微微的点头。小赵立在玉石桥上，看一眼荷花，看一眼自己的领带，觉得花儿还没有他那么俊美。晴天绿水白莲，没有一样值得他欣赏的。他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他的西服，特别是那条花领带，是整个人类美与幸福的象征。他永不能静立看花，花是些死东西，看姑娘是最有趣的。你看他，他也看你，不看你也好，反正他不看你也得低低头，他一低头，你的心就痒痒一下。设若只有花儿没姑娘，

小赵的心由哪里痒痒起呀？他将全身筋肉全伸展到极度，有力而缓缓地走，使新鞋的声响都不折不扣地响到了家，每一声成了一个不得人心的单位。这样走有点累得慌，可是把新西服的棱角弯缝都十足地展示出去，自觉的脊背已挺得和龟板一样硬，只有这样才配穿西服。穿西服天然的不是为自己舒服，而是为美化社会。走得稳，可是头并不死板，走一步头要像风扇似的转一圈，把四围值得看的东西姑娘全吸在自己眼中去，看见个下得去的，立刻由慢步改成快步过去细看，被人家瞪一眼或者是骂一句，心中特别的畅快，不虚此行。不过今天小赵的运动头部却是有一定的目的，虽然也看随时遇见的姑娘，可是到底是附带的。小赵在把一个姑娘弄到手之前，只附带的看别的妇女，爱要专，他告诉自己。不过遇到可以同时并举弄两个或三个姑娘的时候，他也不一定固执，通权达变。今天小赵的爱特别的专，因为这次弄的是个纯洁的女学生。往日他对妇女是像买果子似的捡着熟的挑，只要熟有点褶儿也没关系，反正是弄到手又不自己存着，没有烂在手里的危险。今天他的确觉得应当兴奋一些，即使一向不会兴奋，这回是弄个刚红了嘴的桃。小赵虽然不会兴奋，究竟心中不安定，他立在一株大松树下思索起来，这回是完全留着自己吃呢，还是送给人？刚红了嘴的桃中看不中吃，送人不见得合适，特别是送给军人们，他们爱本事好的，小桃不见得有本事。自己留着，万一留个一年半载被人看见而向我索要，我肯给不肯呢？我会嫉妒不会呢？两搭着自是个好办法，可是万一他硬呢？不能，女人还硬到哪里去？这倒完全看咱小赵的了。小赵，有人要你自己的太太，不是买来预备送人的，是真正的太太，你肯放手不肯呢？他不能回答自己。来了，他从远处走来，连小赵的心也居然跳得快了一些。往日买卖妇女是纯粹的钱货换手，除非买的特别便宜，是用不着动感情的。现在是另一回事儿，没有介绍人从中撮合，而是完全白得一件宝贝。他笑着来找他，小赵觉出一点妇女的神秘与脆弱，不花钱买，他也会找上门来。容易啊，后悔以前不这样办，更微微有些怕这样得来的女子，或者不易支配，心里可又有点向来没经验过的欣喜。她像一朵半开的莲花，看着四围的风景，心里笑着，觉着一阵阵的小风都是为自己吹动的，风吹过去带走自己身上一些香味儿，痛快能在生命的初夏发出香味儿。左手夹着小蓝皮包，蓝的像一小块晴天在自己的腋下。

0: 右手提着把小绿伞，袖只到肘际，一双藕似的胳膊，头发掩着右眼，娇慢地从发下撩着一切，走得轻巧有力，脚大的使自己心里舒展，扁黑皮鞋系着一道帕，傲慢天真，欣喜活泼，胖胖的心里笑着，腮上的红色润透了不大点儿的一双笑窝，想着电影世界里的浪漫故事，又有点怕又不肯怕，想着父母，头一扬，把掩着右眼的黑发卷得像葡萄腕上的嫩须撩上去，就手把父母忘掉，甚至于有点反抗的决心，端起双肩，又爱又怕，又绿又要反抗的叹了一口气，无聊，可是痛快了些，热气从红唇中逃出，似乎空虚，能脸对脸的另有些热气儿吻到自己的唇上，和电影世界里的男女一个样，多么有趣儿！是有趣儿，没有别的，一个热吻，生命的溪流中起了个小水花，不过如此，没别的。放出自己一点香味儿，接收一点男性的热力，至多是搂着吻一下，痛快一下，没别的。别的女友不就是这样吗？小说里不是为接吻而设下绿草地与小树林吗？电影里不是赤发女郎被吻过而给男人一个嘴巴吗？不怕，看着自己的大脚舒展可爱有力气，有什么可怕？每次由学校回家的时候，总有些破学生在身后追着，破学生袜子拧着花儿，一脖子泥，他和破学生不同了，多么有趣儿，什么也知道也干净，告诉我多少事儿，况且他还和善呢，救出哥哥来必是哥哥的好朋友。可怜的天真哥哥，在狱里洋服都破了，没有香烟吸，可怜。他的女朋友到狱里看过他没有？又想起一篇电影，天真在屋里，女的在外边，握着手狠命的吻手背，有趣儿。
1: 小侄妹，爹儿。
0: 小赵的脑门与下巴挤到一块儿，只剩下两只耳朵没有完全扁喽，用力纵着鼻子，所以眼珠没有掉出去。
1: 我可以叫你爹儿吧？
0: 随便。秀芝笑窝上那块红扩大了一些，撩了一下头发，看了松树上的山喜鹊一眼，向小赵一笑，
1: 那么我就再叫一声。
0: 小赵的唇在他耳前塞上那溜洞，热气吹着了他的小窝，
1: 滴儿。
0: 他眼珠横走，打在他的鼻尖上，向自己一笑。小赵知道不少英国字儿，在火车饭厅里时常和摆台的讨教，黄油、苏打水、冰淇淋等都能不用中国话而要了来。
2: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用留洋去喝洋墨水，咱也会外国话。
0: 他常向同事们这样说。他的穿西服吃洋饭也下过一番功夫，你必得下功夫。他劝告四十以上的人们，连跳舞也得学着，这是学问。现在连军官里都有留学欧美的，不会还行。他所以胜过张大哥，就在这一点上。张大哥并不比小赵笨，只是差着这么点新场面。张大哥会的，小赵也会；小赵会的，张大哥不会。 张大哥没有前途，而小赵正自前程远大。秀芝虽然不懂什么，也能看到这个。在家里，一切都守旧拘束。虽然父亲给预备下新留声机片，可是不准跳舞，连买双皮鞋都得闹一场气。小赵呢，新旧都懂，什么事儿也知道。小赵接过他的小伞，两人并肩沿着海岸往北走。秀芝的梦实现了一半，还想不到结婚，可是假如能和小赵结婚，大概也不错。什么都懂，多么会说话，笑得多么到家，有点贫气，可是看惯了，或者也就觉不出来了。秀芝和小赵的身量差不多，或者还许比他高一点。从身体上看，他是青年的老头，他是个身体比年岁大的孩子。秀芝还没有长成一定的模样，可是自己愿意显出成年的样子。圆脸、大眼睛、唇和笑窝显出无意的肉感的诱惑，四肢都很大，微微驼着背，大概是怕被人说个子太高。旗袍是按着蝴蝶扮演阔小姐时那种风格做的，大扁皮鞋保持着中学生的样子，腿很粗，长于打篮球，头发烫成卷毛机，留下一大缕长的挡着右眼。设若天真是女的，秀芝是男的，张大哥或者更满意一些。
1: 天真几时能出来？
0: 他问。
1: 快，我已经给说妥了，
0: 公事不能十分快喽，可是也慢不了。他太大意了，为人总得谨慎一点。小赵郑重地说：“你看我爹儿，自幼没人管，可是我始终没有堕落，也没给过人机会陷害我。虽然受苦与困难是免不了的。”
1: 他眼中含着泪。
0: 少年要浪漫，也要老成。咱们的家庭都是旧式的，咱们自己又都是摩登的，我们就得设法调和这个。该浪漫的浪漫，该谨慎的谨慎，这才能有成功的希望，有真正的快乐。
1: 弟儿，依你说吧，还在求学时期，何必穿高跟鞋？
0: 你不穿，我一看就明白你有尺寸有见识。
1: 我自己，
0: 哎，何必说我自己呢？以后你自会知道。秀芝找不到话讲了，心里只剩了佩服小赵。想起接到男学生们的信，真是可笑，一脖子泥的小鬼们。不讲别的，只夸我几句，然后没结没完的述说他们自己，老说反抗家庭，其实没见过世面。看这个人，新的懂，旧的懂，受过苦而没堕落。不，他不仅想和他游戏游戏了，他本能的觉得姑娘必有朝一日变成妇人，必定结婚。设若自己想结婚，必是要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不要那一脖子泥专写情书的学生们。他越发觉得自己的大脚可爱了。他说这扁鞋好吗？他多么明白，但是不要和他往下说这个，说不过他。自己连世界上的最简单的事儿也不知道，学校里学过的功课怎好说？一点意思也没有，家中的事儿又不大知道，没得可说。他大概什么也会说，自己是个会打篮球的学生，他是个人物。
1: 哦，还说天真吧，我不能再去看哥哥一回呀。
0: 上次咱们去已经招他们不愿意，再去不大合适，反正他快出来了。
1: 我想给他送点口香糖去，
0: 我设法给他送进去就是了啊。口香糖，小赵向天想了想，再添上点水果，
1: 哎，都交给我了，我想法子找人送进去，咱们自己不便于再去。坐在五龙亭的西头那一间里，小赵要了汽水、鲜藕、鲜核桃，秀芝不好意思吃，除了有时吃女同学们的水果，还没吃过男朋友的东西。写情书的小泥鬼们只能送给一个书签儿，或是把一朵干花夹在信里，没这么大的方方坐在一处过，所以又觉得不好意思不吃。虽然和父母逛过北海，喝过茶，可是那是什么味儿，这是什么味儿，这一次的吃东西似乎是有无穷无尽的意味，由这一次也许引起100次、1000次、1辈子在一块儿吃喝说笑。平日逛北海就不愿意到五龙亭来，西边的破大殿里的破神像多么可怕，今天坐在这里也不觉得那么可怕了。赵先生多么殷勤可喜，和他在一块儿什么也不可怕。捏起块雪白的嫩藕放在唇边，向他笑了笑，没得可说。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

在身体结构上，甲状腺与乳腺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器官，位置也是一上一下。但不少人体检的时候发现甲状腺、乳腺都长了结节，被建议去专科或直接去甲乳外科就诊。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甲状腺和乳腺那些若隐若现、千丝万缕的联系。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人体的健康版图当中，甲状腺和乳腺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器官，其实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不仅是内分泌系统的重要成员，更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守护者。甲状腺位于我们颈部的前方，形状酷似一只蝴蝶，别看它小，作用却大得很。它主要负责分泌甲状腺激素，这种激素能够影响全身的细胞，帮助我们管理新陈代谢、心率以及基础体温等等。可以说甲状腺是我们身体的能量工厂，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命活力。乳腺作为女性的第二性征，不仅仅是为了哺乳而存在的，它还承担着分泌乳汁、调节女性激素水平等重要的功能。乳腺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女性的身心健康。虽然甲状腺和乳腺在位置上相隔甚远，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却不容忽视。研究发现，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素对乳腺的发育和功能有一定的影响。甲状腺素的缺乏或过多都可能引起乳腺发育异常或功能障碍。此外，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者的乳腺癌发病率也较高。更有趣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疾病的检出率都会相继增加。这是因为乳腺疾病和甲状腺疾病都与内分泌系统密切相关，下丘脑、垂体、腺体轴对乳腺与甲状腺都起到了调控作用。内分泌功能的变化可以影响到这两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甲状腺和乳腺是一对同源腺体，都是由下丘脑、垂体、内分泌轴分泌激素的靶器官，因此存在共同的致病因素。二者常在内分泌系统的调控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出现双结节。甲状腺和乳腺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相互牵连。作为内分泌腺体，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激素直接参与了乳腺组织的代谢，出现异常时乳腺也免不了受影响。雌激素水平升高可以促进乳腺结节发生发展，并通过调节相关基因表达促进细胞增殖，来参与甲状腺结节的形成。碘元素摄入过多或过少均可引发甲状腺疾病，而碘缺乏还可增加乳腺发生恶性病理变化的几率。目前有的医院设有甲乳外科、腺体外科门诊，通常作为普通外科的一个分支，一个科室两个部位的疾病都可以看。甲状腺、乳腺都属于相对浅表的器官，检查方式都以超声为主。两类结节的分级都分为1到6级，且两类结节的良性率都很高，通常按时复查即可。当两腺分别或同时出现结节，一般需遵医嘱3到6个月复查。若甲状腺、乳腺都有结节，复查时就可以直接选甲乳门诊，通过超声同时监测两腺的状态，方便省时，减少跑腿次数。在致病原因以及治疗方法上，甲乳疾病多和激素水平有关，治疗手段除了手术之外，有时也都需要控制激素水平。而且不同于胃肠外科手术，多会涉及消化道、泌尿生殖道等与外界相通的部位，甲乳手术一般不会涉及上述器官，因此常被分类到普通外科中的甲乳外科亚专科。随着专科的不断发展，很多医院已经将其分为两个独立专科来进行管理，诊疗更加专业。不难发现，甲状腺和乳腺都与内分泌状态、激素水平密切相关，而情绪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坏情绪会发泄在身体上，甲状腺、乳腺都是垃圾情绪的靶器官。从传统医学的角度看，爱长结节的人大多肝郁，这同样与情绪有关。中医理论中的肝是一身气机升降出入的枢纽，主疏泄全身气机、血液、津液等。肝气

水澡、按摩、养殖宠物、多晒太阳，抛弃一次完美的想法，改成小步迭代的方式，先用七成时间做到60分，再用剩余时间慢慢雕琢。第二，避免过度劳累，尽量避免疲劳感持续累积。如果生活或工作较忙，应该给自己安排一个小课间，比如每小时站起来走一走，或者去趟洗手间，上下班途中提前几站下车走一走，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骑自行车。平时工作不妨提高效率，23点前入睡，尽量每晚睡够7小时。第三，控好相关炎症。某些细菌、病毒常被认为是免疫功能紊乱的因素，感冒、溃疡等最好及时治疗，避免炎症失控。第四，远离有毒有害物质。拍 X 光片的时候，应尽量避开甲状腺部位，在特殊环境下注意防护，比如戴口罩、穿防辐射服等等，少接触有机溶剂、杀虫剂、除草剂，不在沥青路上晾晒粮食，不用报纸包裹食物，装修材料选择环保型等等。第五，重视体检，每年至少安排一次例行体检。性质不好的结节在影像学上的风险特征都是微钙化、边界不规则、纵横比大于1、极低回声等等。一经查出此类结节且伴有腋窝、颈部淋巴结肿大或红肿热痛、乳头溢血、溢液等症状时，需尽快就医。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起肥胖，人们优先想到的是吃得多，动得少。

相关高频词汇往往让人看的是一头雾水。简单来说，代谢就是人们使用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等被机体吸收营养物质，去除糟粕的过程不能充分排出体外，或超过体外排泄能力，堆积在体内，给身体带来不适。常见的代谢病主要由糖代谢、脂肪代谢、嘌呤代谢等问题所致，如糖尿病、低血糖、高脂血症、痛风、维生素 A 或维生素 D 缺乏病、坏血病和骨质疏松症等等。代谢综合征它是一组风险因素，并非单独某一种疾病，主要包括腹型肥胖或体重超重、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等。其中肥胖是代谢综合征最主要的表现之一，代谢综合征一旦出现，预示着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可能。代谢健康是身体在维持正常功能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进行能量代谢、糖代谢、脂肪代谢、蛋白质代谢等等。肥胖是一种代谢紊乱，且紊乱的信号会随着血液游走全身，干扰每一个细胞，进而对全身器官造成危害。人一旦出现肥胖问题，意味着代谢早已不堪重负。在同样能量摄入的情况下，代谢决定了吃下去的食物将变成脂肪还是肌肉。好的代谢模式不仅能够高效地控制体重，还能减少内脏脂肪，保持肌肉，降低炎症反应。对于体重健康的人来说，养好代谢也至关重要，建议在饮食上做到一低两高。盲目节食导致掉秤的主要原因是肌肉量少了，脂肪反而更多囤积在腹部和内脏，那这种现象被称为代谢损伤。减少血糖波动有助于避免这个问题。

吃了土豆、红薯、山药等，就要减少主食的摄入量。白面包、白米饭、白馒头等精白主食，占比最好不超过主食的二分之一。超重肥胖的人最好不超过三分之一，其余用全谷杂豆来代替，比如糙米、燕麦、红豆、绿豆等等。进餐时吃一小口主食，搭配一口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再来两三口蔬菜，这样既不会造成血糖过高，也不会过低。水果宜少量多次食用，每天半斤左右。过多的脂肪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要吃少油烹调的菜肴，远离煎炸油腻食物。很多人害怕长胖，不敢吃肉、蛋、奶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其实蛋白质摄入不足更容易长胖。蛋白质与肌肉量直接相关，如果长期缺乏，身体中的蛋白质代谢就会出现负氮平衡，这指从食物中摄取的蛋白质量低于消耗的蛋白质量，容易形成易胖难受的体质。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成人每日吃适量主食，男性六两以上，女性五两以上，喝300到500克牛奶或等量的酸奶，摄入120到200克动物性食物，包括一个鸡蛋，吃25到35克大豆和坚果类，就能补足每日所需的蛋白质。需要提醒的是，将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平均分到三餐里，蛋白质的利用率最高，更有助长肌肉。早餐可以选奶制品、蛋类、大豆制品等等，午餐和晚餐可以吃畜禽肉类、鱼虾类、蛋类、大豆制品等等，加餐则可以选奶类、坚果类等。植物化学物包括类胡萝卜素、花青素、番茄红素、叶绿素、叶黄素、玉米黄素、植酸及植物固醇等，除了能抗炎调节免疫力，还有助代谢健康，调节血糖血脂。一般来说，颜色越深的食物，植物化学物含量就越高，比如南瓜、胡萝卜、橘子等橙黄色食物富含类胡萝卜素，紫甘蓝、蓝莓、桑葚等紫色食物富含花青素，番茄、圣女果等红色食物富含番茄红素，香菜、菠菜、小白菜、空心菜等绿叶菜富含叶绿素。建议成人每天吃够一斤蔬菜、半斤水果，其中深色果蔬占一半以上。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甲状腺和乳腺那些若隐若现、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减肥的尽头是养好代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9。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很多车主在换车的时候呢，都会面临同一个难题，旧车到底怎么处理最划算。市面上卖车渠道五花八门，线下的二手车商，线上的二手车平台，私下的个人交易，经销商置换，这些渠道各有优劣。不少车主呢，因为不懂行情，不熟悉规则，要么卖低价吃亏，要么遭遇套路纠纷。那么哪种渠道回款最快，价格最高，坑最少？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二手车的卖车指南，避开卖车陷阱，把爱车卖出合理的价格。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赵雷的《我记得》。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若何地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

先说最传统的渠道，卖给线下车商，把车开到二手车市场，车商现场验车报价，当天过户，当天拿钱，这是最快的方式。但是代价也很明显，车商要赚差价，会找各种理由来压价。通常收车的价钱呢，要比线上的平台低5000到8000元。更为麻烦的是啊，如果你对行情不熟，还可能被刻意的压价，还浑然不觉。有车主实测了一台车，在本地车商最高报价是6.1万，那么同一台车在线上平台呢，成交价是6.5万，这中间差了4000块钱。所以这条路的适用人群很明确，急用钱，不在乎差几千块钱，想最快拿到钱的人。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建议多看看别的渠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第二种渠道呢，就是 4S 店置换，这是最省心的方式。买新车的时候呢，同步处理旧车，但收购价方面呢， 4S 店通常是全渠道最低，因为他们收车后呢，也是转手给车商，中间多一个环节，自然就多一层差价。有数据显示 4S 店置换呢，比线上平台要低5000到10000元，这是很正常的事儿。所以如果只是想卖旧车不买新车，那么基本没必要走 4S 店。如果呢正好要换新车，而且要图省事儿，那么这条路的优势呢，在于省心，而不是卖得高。而且置换的时候啊，车主还可以享受到置换补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线上二手车平台成为当下的热门卖车渠道，也是很多车主的首选。线上平台呢有三种模式，第一种线上模式是平台收车，跟车商收车类似，但是平台报价会更贴近市场的零售价，利润差价更小，车主呢能多卖一部分钱。第二种模式呢就是 C2C 直卖平台，车辆经过检测上架平台网站或者是 APP 展示，消费者通过平台签约合同买走二手车。那么各大平台主打这个免费评估、专业检测，对比线下车商，而且会安排专业的检测师上门验车，全程标准化检测啊，出具车况报告，流程透明规范，省去车主四处比价的麻烦。但是线上平台呢也存在不少套路，很多平台标价为引流、虚高报价，那么同时呢部分平台会收取到服务费还有手续费。

线上的平台卖车呢，第三种模式是 C2B 的竞拍模式，车辆信息呢会被推送给全国车商，在线竞价，价高者得。这个模式的好处就在于打破了本地车商压价的局面，跨区域竞价能让冷门车、新能源车卖出更高的价格。不过也有 C2B 平台会收一定比例的服务费，这个需要你签约之前去问清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二手车的卖车指南。有一种渠道啊，就是很小众但是性价比最高的，那么就是个人对个人的交易，也就是车主直接卖给私人买家，跳过所有的中间商。这种方式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价格最优，没有车商平台的利润抽成和服务费用，车辆呢能直接以市场零售价成交，也是收益最高的。但是个人交易的短板呢也非常突出，耗时耗力，不确定性极强，车主呢需要自行发布车源，对接看车客户，反复的沟通议价，还要随时应对买家的反复咨询，临时爽约。那么如果车辆冷门，保有量低，可能数月都无法找到合适的买家，极其耗费时间和精力。

很多车主呢会纠结不同车况不同需求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渠道呢？我们可以精准的按需选择。如果大家着急回款，追求省心省力，不在乎小幅的差价，那么优先选择本地的正规二手车商，线下实体交易风险最低，效率最高。如果想兼顾价格和便捷性，不急于一时成交，那么首选线上的大型正规平台，避开小平台的隐形收费，核验报价的真实性。如果车辆车况是精品热门保值车型，且不着急出手，愿意花费时间对接买家个人交易，这是最优选择，能实现收益的最大化。没有绝对的最好的渠道，只有最适合自己的用车需求、时间成本的选择，按需匹配才不会吃亏。

不管是选择哪种卖车渠道，行业内通用的压价套路大家一定要提前规避，守住自己的收益。首先就是小问题大压价，车商呢会抓住漆面划痕、轻微补漆、轮胎老化等等这些无伤大雅的小问题大幅来压低报价。其实呢这些瑕疵完全不影响车辆估值。其次呢就是虚高引流套路，线上平台报价比较高，上门复检疯狂砍价，利用车主的心理来完成成交，还有强制捆绑的套路。那么部分车商和平台呢会强制要求代办保险过户，收取高额的服务费。不敢问，却一直想问你心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卖车选渠道之前呢，还有一件事儿必须要做，就是摸清自己车的行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用免费估值工具查一下市场参考价，做到心里有数。那么最后来说一说卖车时必须要避的坑。第一呢，是警惕高价钓鱼。有些车商呢，先报一个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来吸引你上门，然后验车之后呢，再以各种理由大幅的压价。第二呢，问清楚所有费用。有些平台报价看着高，但是扣掉服务费、过户费、整装费之后呢，到手价可能还不如别家。卖车是件大事儿，多花点时间研究，多拿几千块不是难事儿。
4: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时

0: 而且也很痛。
1: 卖车的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急售选车商，均衡选平台，慢售选个人，置换补贴呢合适就去置换啊，根据自身的时间需求、车况情况来灵活的进行选择。卖车前呢，整理车辆的保养记录、出险记录，优质车况呢能大幅度提升成交价。交易时务必要核实对方的资质，拒绝私下违规交易，正规过户，结清手续，避免车辆后续违章纠纷牵连到自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它如星火，经络是无尘而晶莹，它如粉色之雾，缓缓照满视线，让思念在无声里变得立体又不可触探。最纯粹柔润的心绪，常在清起前凝结，还未及吐露，变成了缭绕的烟雾。这无言之言，最贴近青春的体温，悸动似海雾升腾的时刻，正恰应那句无需言语的密语。此情并非激流拍岸的轰烈表白，乃是指尖相碰时，让光在掌心跳跃发烫的隐秘回响。

外夜色浓稠如墨，窗内暖橘色的灯昏然晕开一角，轻轻道一声晚安，细雨悄悄盘旋于沉静里，如同静水流向心底那处小小的岛屿。一句晚安的低回重复中，更令人心悸的是那句你在烦恼什么吗，问话小心翼翼，不着催促痕迹，也并未要求回答。于是终于释然了，原来无人需是孤岛，窗外总有灯火一点，便足以对抗整个世界的漫漫长夜。那被点亮的是心灵中不灭的归渡灯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当乌云悄悄笼聚天地，眼角悬珠跌落掌心的那一刻，石溪草唱的岂止是自然水痕循环，我的城市也在淋雨中，这句悄然道出了当代都市生存的共性。钢筋森林里彼此奔忙的孤影，恰如被细雨晕散的万千灯火，虽然独居斗室，却共同成一片诗正天幕。雨丝缠结心事如网，让每个撑伞者沉默的身影都成为隐喻。生活的重压如雨无形，最终却渗透入精神的缝隙，湿透的衣袖已成

去，问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怎样的心情，是什么天气，该怎么开始话题，我好怕一会出去，得不到你的注意。

悬于车窗外的一抹绿痕，晚风中膨胀的青涩梦想，汽水中来不及收敛的泡沫，被蝉鸣浸透过的时光段落，它们分明都已沉落在逝水彼方，却又在旋律拂过之际清晰复活。原来当时以为永不止歇的聒噪蝉鸣，汗水与少年心气的热浪，悬在心头的尚未送出的信笺，乃至某时在路口不明去向的茫然执着，都静默凝成琥珀，悬于回忆之头。所有回不去的都是举世无双的好时光，这句歌词里没有沉溺哀伤的意思，纵使再明亮的夏也要远去，但那些回不去的光影斑驳，本就是时间留给我们最美好的底片，在悠长的岁月里依然能泛着柔润的光，默默将往昔的足音烙印于心，要我们回望时带笑。我们终究要学着向流泻的阳光挥手告别，向着更广阔的未知走去，那些早已化为星辰的夏夜碎片，就会一路随行，映着来路的光芒。

0: 你的心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漫过，这颗糖果便在指尖折射出千道七彩虹光，其纯白质地却丝毫未减。这般纯粹温婉的光色之美，在这纷繁奔突的世间愈发显得难能可贵。当城市被冰冷的物欲法则浇筑成铁石心灵时，人心也逐渐披上硬壳，隔绝了彼此的温度与善意相符。我们不敢再以天真示人，甚至连感动亦羞于流露。我们本都可以是一颗玻璃糖，哪怕注定易碎，也要映照人间一点真实光色。即便可能消融，却要在某双孤独掌心里留下刹那温存印痕。这糖果般的澄澈心思，或许就是世界尚存温柔的凭证。

风铃在窗外不吵闹的摇曳，低语般诉说的不是悲伤，而是遗憾被稀释在时间里，化作了一种柔光的惘然。它让我们直面那段青春最独特的美，未完成的交集里，灵魂触碰的永恒悸动，竟未磨损分毫。最深沉的回响，本就沉溺于未出口的话语中。风的温柔翻动书页，那些藏在作业夹层中未达终点的纸条，连同当时未敢凝望的浅笑，此刻已结晶为无声的诗行。于是遗憾本身被风揉进温润的记忆之光，我们终于学会携着这微风启程。无声胜有声，正是青春不朽的密码。微风悄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蓝天青额头，星空落窗旧，发梢吻微风，每一帧轻盈的意象都是微小的可被忽视的日常，却又在温柔声线中被点染成金粉。那抽屉里收集的春天画作，那句比冰淇淋还甜的稚嫩告白，唤醒了我们沉睡的感官神经。爱不是璀璨烟火，而是牵着手的散步微汗，对视时的呼吸交融。当世界狂奔着追求惊天动地，这首歌蹲下来抚摸大地新芽，让我看清被手机屏幕虚焦的生活里，始终有不凋的花朵在细微处尽情盛放，所有深情终将在柴米油盐中

简单的幸福恰似夏夜凉风，不关世事重负，不必计算房贷路程，只要风铃轻响，便知心意相通。但人海深阔，成年人终究失了赤脚踩着露水的爱情。车窗外流转不息的霓虹星辰，不过浮生一瞬。周杰伦清越的嗓音背后，隐约回荡的不全是甜蜜，那音色深处亦隐没了一丝清澈的叹息，恍如追怀童真之无可寻。星空下那背着爱悄悄旅行的梦想，虽如朝露，却为世上无数奔忙之心短暂撑起了一片透明轻盈的情夜天穹。这温柔恰如那无知的少年之恋，美则美矣，但更像轻盈却难持的朝露。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关于著名作家余华，我们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在细雨中呼喊》等作品。作为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代表人物，随着这些作品在美、英、法、意、日、韩等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断出版，近年来余华频繁地受邀到世界各国参与演讲和活动。他从个人和中国经验出发，开启了与世界文坛的交流。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这本《我只知道人是什么》的书正是他这段时间内发表的杂文结集，这也是继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后，时隔多年余华的又一部全新作品。只知道人是什么，这个颇有深意的书名一看就觉得很有故事。可不，这个书名真的来源于一个故事。这个书名源自余华2010年5月参加耶路撒冷国际文学节期间参观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经历。纪念馆有一处国际艺人区，是为了纪念那些在大屠杀期间援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他们中间一些人的话被刻在柱子上和墙上，而一个波兰人说出了一句令他难忘的话。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波兰农民，他把一个犹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犹太人才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国后，这个波兰人被视为英雄，请到耶路撒冷。人们问他，你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犹太人？他说，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在余华看来，这个勇敢的行为意味着人性的力量。文学包罗万象，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人。余华在书中这样写道，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句话说明了一切。我们可以在生活里，在文学和艺术里寻找出成千上万个例子来解释这句话，无论这些例子是优美的还是粗俗的，是友善和亲切的还是骂人的脏话和嘲讽的笑话，是颂扬人的美德还是揭露人的暴行。在暴行施虐之时，人性的光芒总会脱颖而出，虽然有时看上去是微弱的，实质却无比强大。余华说，我在耶路撒冷期间陪同我的一位以色列朋友给我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的叔叔是集中营里的幸存者，他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还是个孩子，父亲和他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从未说起在集中营里的经历，这是很多集中营幸存者的共同选择。他们不愿意说，是因为他们无法用记忆去面对那段痛苦的往事。当他老了身患绝症时，他的儿子成为一个纪录片的导演，他鼓励父亲把那段经历说出来，父亲同意了，面对镜头老泪纵横地说了起来，现场设置的人哭成一片。

说有一天，几个纳粹军官让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排成长队，然后纳粹军官们玩起了游戏。一个拿着手枪的纳粹军官让另一个随便说出一个数字，那个人说了一个七，拿手枪的纳粹军官就从第一个数到七时，举起手枪对准着这第七个人的额头扣动扳机。拿手枪的纳粹军官逐渐接近他的时候，他感到父亲悄悄把他拉到旁边，与他换了一下位置，然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站在七的位置上。那个纳粹军官数着数字走过来，对准他父亲的额头开枪，父亲倒了下去，死在他面前。那时候他还不到十岁。而在这个故事背后，更多的是关于人，关于人性的思考。书中余华充满睿智又真诚，分享了他的观察和思考，从往事到现实，从自我到时代，既漫谈生活体验，也谈及创作心得。余华生动回忆了他和福贵、许三观等笔下人物的相遇，也讲述了走访世界时和勇敢的波兰农民和意大利精神病院病友的相遇。有时候他们千千万万，有时候他们就像是同一个人。这些对人性宽广与丰富的探究，展现出一位优秀作家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对一切事物理解后的超然。而命运无常中凝练出的一个个故事，也最终指向了所有文学和艺术创作中最根本的力量来源。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书中所收录的23篇文章由余华本人亲自编选，话题宽泛，但都从不同角度围绕着余华创作经验而延伸，比如兄弟创作中如何处理面临问题，第七天的灵感来自何处，叙述中遇到障碍如何破解，文学如何洞察生活和呈现真实，你家房子上 CNN 新闻了，这篇则是他2018年初在维舍格勒获颁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安奇文学奖的致辞。好了，时间的关系，节目的上半时段关于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本书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会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光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拥挤的城市待久了，常常幻想着能有一间置身在山林中的小屋，可以日日看着日早东升，月落西山，与山野为邻，与天籁为亲，那将是何等惬意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读作者李乐威的一篇文章，我的空中楼阁。山如煤袋，小屋恰似煤烧的炙一点，十分清新，十分自然。我的小屋玲珑地立于山脊一个柔和的角度上。世界上有很多已经很美的东西，还需要一点点缀，山也是。小屋的出现点破了山的寂寞，增加了风景的内容。山上有了小屋，好比一望无际的水面飘过一片风帆，辽阔无边的天空掠过一只飞燕，是单纯底色上一点灵动的色彩，是山川美景中的一点生气，一点情调。小屋点缀了山，什么来点缀小屋呢？那是树。山上有一

旁，树好比人的姿态。树的美在于姿势的轻健或挺拔，苗条和婀娜在于活力，在于精神。有了这许多树，小屋就有了许多特点。树总是轻轻摇动着，树的动显出小屋的静，树的高大显出小屋的小巧。而小屋别致出色，乃是由于满山皆树，为小屋布置了一个美妙的绿的背景。小屋后面有一棵高过屋顶的大树，细而密的枝叶伸展在小屋的上面，美而浓的树荫把小屋笼罩起来。这棵树使小屋给予人另一种印象，使小屋显得含蓄而有风度。换个角度，近看改为远观，小屋却又变换位置，出现在另一些树的上面。这个角度是远远地站在山下看。首先看到的是小屋前面的树，那些树把小屋遮掩了，只在树与树之间露出一些建筑的线条，一角活泼的翘起的屋檐，一排整齐的图案式的屋瓦。一片蓝那是墙，一片白那是窗。我的小屋在树与树之间若隐若现，凌空而起，姿态翩然。本质上它是一幢房屋，形式上却像鸟一样、蝶一样，其余枝头轻灵而自由。小屋之小是受了土地的限制，论领土只有有限的一点。在有限的土地上，房屋比土地小，花园比房屋小，花园中的路又比花园小。这条小路是我袖珍行的花园大道。和领土相对的是领空，论领空却又是无限的，足以举目千里，足以俯仰天地。左顾有山外青山，右盼有绿野阡陌，始于心灵散步，眼睛旅行，也就是古人说的游目持怀。这个无限的领空是我开放性的院子，有形的围墙围住一些花，有紫藤、月季、喇叭花、圣诞红之类。天地相连的那一道弧线是另一重无形的围墙，也围住一些花。那些花有朵状，有片状，有红，有白，有绚烂，也有飘落。也许那是上帝玩赏的牡丹或芍药，我们叫它云或霞。空气在山上特别清新，清新的空气使我觉得呼吸的是香。光线以明亮为好，小屋的光线是明亮的，因为屋虽小，窗很多，例外的只有破晓或入暮，那时山上只有一片微光，一片柔静，一片宁谧。小屋在山的怀抱中，犹如在花蕊中一般，慢慢的花蕊绽开了一些，好像群山后退了一些。山是不动的，那是光线加强了，是早晨来到了山中。当花瓣微微收拢，那就是夜晚来临了。小屋的光线既高于科学的时间性，也高于浪漫的文学性。山上的环境是独立的、安静的，身在小屋，享受着人间的清福，享受着充足的睡眠，以及一天一个美梦。出入的环境要道是一条类似苏花公路的山路，一边傍山，一边面临倒浪。

的东西当作艺术，我在生活中的第一件艺术品就是小屋。白天它是清晰的，夜晚它是朦胧的。每个夜幕深重的晚上，山下亮起灿烂的万家灯火，山上闪出疏落的灯光。山下的灯把黑夜照亮了，山上的灯把黑暗照淡了。淡如烟，淡如雾，山也虚无，树也飘渺。小屋迷于雾湿楼台的情景中，它不再是清晰的小屋，而是烟雾之中，星点之下，月影之侧的空中楼阁。这座空中楼阁占了地利之便，可以省去许多室内设计和其他的装饰。虽不养鸟，每天早晨有鸟语盈耳，无需挂画，门外有幅巨画，名叫自然。我们都说世界从来不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但是一凡觉得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需要先有一颗宁静而淡然的心，因为只有这样的一颗心，才能引领着我们与一切美好的事物相遇。愿我们时刻能用心感受，用心生活，用心行走。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

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每个人的记忆深处总有一个魂牵梦绕的地方，而我梦中最想去的地方之一是敦煌。莫高窟、阳关、玉门关、月牙泉、胡杨、红柳，一个个充满梦幻的字眼，让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流连忘返，思绪万千。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者王兰玲一起去感受神秘的敦煌。八月的敦煌，太阳的城，极强的日照如水一样直泻下来，把古城泼映得鲜亮宁静，随期而至的旅游者更是往来穿梭，人潮迭起。城机自东向西飞来，从高空俯视下去，浩瀚的沙漠戈壁上渐渐浮现出一座绿色小岛，让人惊诧这小岛顽强的生命力，更让人惊诧这丝绸古道上的小城历经千年而不衰的魅力。无数的中国人、外国人、饱学的智者、好奇的游人、虔诚的信徒，各类截然不同的人，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不惜长途跋涉的艰辛劳顿，以每日数千人的流量涌向敦煌，希望着透过这扇神秘的窗口，捕捉和追索纷繁的历史演变，窥视艺术圣殿的辉煌壮丽。一到这里，人们便发现莫高窟打破了中国传统建筑坐北向南的格局，所有的窟门都朝着东方。每天最先迎到太阳的是九层阁，它雄居窟区之上，成为莫高窟外部建筑最突出的标志。但九层阁没有司空见惯的雕梁画栋、描金彩绘，自自然然地呈现出棕红的土木本色，脱尽俗气，使得本质结构与石窟更加浑然一体。台阁层层叠叠，依崖而起，比崖而高，飞檐铁马，造型奇伟壮观，古朴庄重，令人肃眼。没有经过加固

整过的栈道，穿过曲折陡壁的山崖，登上九层阁的最高处，眼前豁然现出一个巨大的洞窟，窟内端坐着一尊高达33米的释迦牟尼塑像，与莫高窟浩如烟海的壁画和其他文物珍品比起来，人们对莫高窟像的注意力似乎还不那么集中。实际上，作为敦煌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塑像，在艺术造诣上与壁画是同等卓绝惊人的。这尊大佛塑于盛唐年间，历时20年方才完工。佛体与整座山体等高，山有多高，佛有多大。游人站在九层阁上，不过平视佛的唇部。如此浩大的规模，壮阔的气势，当与四川乐山大佛并论。而这尊大佛又集中了敦煌彩塑艺术发展到黄金时期的许多特征和精粹，其精美绝伦更为全国大佛中所少有。大佛一扫敦煌早期塑像结构不当、神情呆板、线条单一等诸多不足，巧妙地利用山体的自然态势，布局得当，比例协调，线条流畅自然，整体造型敦朴丰满，雍容而堂皇。再仔细端详大佛面部的组合，五官皆有变形，细微处多见夸张，凤眼微合，眼裂几乎长达鬓，却让人感到眉清目爽，恰到好处。鼻梁挺拔俊俏，最引人注目的是嘴的造型。那聪明的古代雕塑家根据洞窟内光线及透视关系的需要，特别强调了下唇，有意让下唇凸起于上唇，并且呢，在下唇线上形成一道明显外翻的坡坎。这种奇特大胆的构想和塑造，简直令人称奇叫绝。从远处看起来，大佛嘴唇线条清晰柔和，嘴形圆润而饱满，似充溢和涌动着生命的活力，嘴角微翘，似沉思又似微笑，使大佛丰腴的脸庞一发生动传神，光彩照人，于明哲睿智中透露出慈善可亲。这哪里是什么佛，分明是一位血肉丰满、聪慧美丽端庄的东方女性。望着这大佛，能使人想起自己尊崇的长者，联想到生活中许多熟悉的面孔，甚至让人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是忠厚诚实的敦煌人。这大佛的成功之处，它不朽的艺术魅力，正在于人的尊严的升值，在于对生命的永恒的赞美。人们的愿望是怎样的，他们的神便是怎样的，不是吗？然而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啊，在大佛面颊正中

莫高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骄傲，但它给中国人留下许多惨痛的记忆。从前秦开窟起，在1600多年的历史演变中，莫高窟有过兴盛和繁荣，也曾受过摧残，直到解放大军开进敦煌，才结束了莫高窟的劫难，使它获得新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

0: 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播出的同时，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令人难忘的旅程与风景有关的故事，雨飞和你共同分享。今天呢，我们带大家神游的是令人向往又神秘的敦煌莫高窟。在这里，还有这样一个传说：有一位德行高超的和尚，乐尊住照西游到莫高窟。忽然见到鸣沙山的断壁上金光闪耀，似有仙佛显现。乐尊认为这就是佛家的圣地，遂四处募捐第一个石窟。多年后，一个叫法良的和尚来到这里，修建了第二座佛窟。此后呢，消息就传开了，一代又一代佛门弟子、达官显贵、商家百姓都在这里捐资开窟，以期待平安如愿。这样一直延续1000多年，莫高窟成了佛教圣地、艺术殿堂。这个传说的真假呢，已经很难去考证了，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于莫高窟的热衷。今天的莫高窟作为宗教圣地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而它的艺术生命正放射出炫目的光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作者王玉林共同感受神秘的敦煌。在白日强光下奔波了一天的游人们，此刻又追着夕阳纷纷拥在城南十里外的鸣沙山。夕阳下的鸣沙山简直如一连串神奇灿烂的金字塔，阳光如一面魔镜，把起伏的沙山勾勒出明暗反差极强的轮廓，形成一系列变化无穷的巨大的直角、斜面以及圆弧。面对着这些巍峨耸立的剑棱剑角、刀削斧砍的沙山，恐怕世界上最好的画家也会为这线的变幻感感到困惑和茫然。这沙山似有一种莫名的诱惑力，一到这儿呢，游人们立刻忘乎所以，童心大发，不论老少，不论男女，一瞬间什么地位面子、世俗的偏见和羞涩顾忌一股脑都不见了，一个个扒掉鞋袜，打起赤脚，在温暖松软的沙地上随性所致地奔跑嬉闹起来，尽兴地回味和享受着儿时的欢乐。来自异国远道的游人们更是不肯错过良机，争相去骑骆驼。夕阳下，一只只奇异的驼队沐着阳光，布着金沙，驼铃悠悠，琴高致远，倒颇能领略到许多探古猎奇的雅趣。陡峭的鸣沙山峰顶上早已是人头攒动，捷足先登的人们如胜利之师般乌压压铺满了整座山头，朝着山下相识的、不相识的攀登者招手、呐喊、打口哨，阳光在密密麻麻的人群背后闪着耀眼的金光，形成一种罕见的逆光剪影效果。原本只有层层细细波纹的沙山平面上，此刻留下了一行行深深的足迹，像朵朵水旋，也像一个个拖着小尾巴的逗号，在阳光的折射下明明暗暗地闪烁着光亮。游人们踏着前人的足迹奋力地向上攀登， 沙山如直立的刀刃，流沙如水，迈出去一步，滑下去半步，步步艰难。然而没有谁肯中途退下去，素不相识的人们互相打趣鼓励，不知怎样一来，漫山上下不分国籍人种，彼此皆亲如故人。在这支随意组成的攀登队伍中，有一位身材极长、碧眼金发的英国小伙子引起人们一片惊叹。这年轻人左脚受了伤，小腿以下裹着一块黑色的塑料布以防灌沙。小伙子拖着这只僵硬的脚，把全身重量集中在右腿上，不是走，而是一步又一步地朝上蹦跃。他满脸通红，大口地喘着气，浑身在做一个轻松有趣的游戏，不时朝前面的女伴高喊一声玛利亚，并伸出右手在胸前比划一下，向同行的游人表示已经上去一半。这浑身燃烧着生命力的年轻人终于以最后一跃登上了鸣沙山的顶峰。先他而上的伙伴们待他刚喘匀气息，立刻将一部小型摄影机递过来。年轻人接过机器，也立刻进入角色，抓紧落日前的最后机会拍摄起来。遗憾的是，他却不能把自己的汗水反射着夕阳的形象收进摄影机。时间已经接近晚间十点钟了，夕阳还在天边释放着它最后的全部光彩，绚丽而多姿。从鸣沙山上望下去，经过疏通清淤的月牙泉已经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清冽冽如一弯新月镶嵌在沙山脚下。此刻泉水正倒映出满天彩霞，水面不时像溅上去许多火花，蹦起点点精华。几乎所有的游人都为眼前的景致所吸引，又都感到迷惑。鸣沙山、月牙泉这两个性质截然相反的物质，却成了一对亲密的孪生兄弟。大自然的造化真是不可思议，否则以鸣沙山之沙去演月牙泉之水，只消举手之劳。然而千百年来，从人们发现他们的那一天起，他们便相安无事，相互印证着彼此的存在。那一掬清水，风吹不干，沙埋不掉，大旱之年也不会干涸。有人经不住月牙泉的诱惑，等不得观赏平沙落日的壮景，连滚带翻地朝着山下扑去，笑声中轰然带起一股股飞溅的沙浪，倒像是被沙流一泻而下的。游人中立刻有人失惊道，如果人人这样带下去一片流沙，长此以往，鸣沙山岂不会被众多的游人夷为平地，不复存在？一位在山顶卖西瓜的老汉闻言仰头大笑起来，就如同月牙泉身处沙山而不被淹没一样，鸣沙山这看似毫无凝聚力的一捧散沙，虽经历了千百年游人的不断冲击，却从不曾降低过它的高大，从没有失去过它的棱角，从没有改变过它的个性。每天当游人散尽，夜幕沉沉的时候，那来自大漠深处的神秘的风神会把散落的细沙一一抚上山去，会把游人留下的无数脚迹抹得干干净净。白日里被磨秃了的山脊会重新现出睿智的棱角，风神来无影去无踪，只有沙面上层层潮汐般的流沙线会留下他一夜的辛劳。当天空中最后一颗星辰隐去的时候，随着眼山鸡鸣声声，新的一天又开始的时候，太阳将还给你一座新的沙山。难怪游过一次鸣沙山的人总在盼望着第二次。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感谢您的收听关注。微信公号您可以搜索声音客栈，跟雨飞互动交流。下雨的雨，芳菲的飞，梦想旅行日志，雨飞和您相约下一段旅程，不见不散。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5 伊东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本期节目与大家聊的话题是前列腺增生的诊断与治疗。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邀请到的是县第一人民医院泌尿胸外科主治医师邵晨邵医生。您好，邵医生。
1: 哎，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你们好。
0: 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邵医生。邵晨医生毕业于吉林医药学院，从事临床外科工作十余年，能独立完成各种类型的鞘膜积液、前列腺增生、包皮环切、胸腔壁室引流、胸腔穿刺术、膀胱造瘘等手术，

0: 节目。那同时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打进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与邵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好的，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邵医生为大家带来系统的讲解。
1: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伊通满直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泌尿胸外科的主治大夫邵晨。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良性前列腺增生的诊断及治疗。其实良性前列腺增生是男性超过50岁以后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前列腺增生呢是男性生殖系统的一部分，形状就像一个粒子一样，其主要功能是构成这个后尿道和前列和分泌这种前列腺液。前列腺液其实就是一个精液的主要一个组成部分。前列腺增生呢又称为良性的前列腺增生，是引起中老年患者排尿障碍最常见的一种良性疾病，主要表现为尿频尿急、夜尿增多、排尿分叉和进行性排尿困难。就是有很多超过50岁的老年男性患者总有一种就是说总自己起夜呀什么的，这种可能其实我们都建议他来查一下这个前列腺彩超，看一下是不是有这种前列腺增生了。然后前列腺增生的病因呢，它的病因其实有很多种，主要的病因有5个学说。然后第一个就是性激素及其受体的作用，第二个是细胞增殖和凋亡失衡学说，第三个是生长因子神经递质的作用，第四个是前列腺间质腺上皮的相互作用，第5个是炎症的因素。前列腺增生的典型的症状有哪些呢？主要就是分储尿期的症状和排尿期的症状。储尿期的主要症状有，就在该时期主要的症状包括尿频、尿急、夜尿增多，然后以及急迫性的这种尿失禁。尿频是最早出现的症状，夜尿夜间呢更为明显，表现为夜间的次数增加，但每次排尿呢又不是很多，随着病情的进展梗阻加重，膀胱逼尿肌的功能减退，膀胱残余尿量增多，膀胱的有效容量就会减少，然后在排尿间隔时间更短。若伴有这种膀胱结石或者是合并感染，这个尿频呢更加明显，且这个伴有尿痛或者尿急。一般前列腺增生其实都是伴有膀胱结石的，因为前列腺增生之后就伴有那种尿储留，尿储留了之后就有时间长了就会有这种尿沉积，沉积慢慢一点点就形成这种膀胱结石。有些来上医院看病的其实是跟他症状应该是有些患者的症状是，比如说他说我排排尿突然间排尿的过程中就中断了，断溜了，然后自己呢回去再活动活动他又排出来尿了，然后他就来医院检查，一检查发现是这种膀胱结石，然后再一查出前列腺增生。其实这种如果需要治疗的话，应该是膀胱结石和前列腺增生一起治疗的，因为他膀胱结石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所以你要不把这个前列腺给他治疗了的话，他将来这个还会诱发这种膀胱结石，还会形成膀胱结石。然后排尿期的症状主要有什么呢？该期的症状主要包括排尿等待、尿线分叉、排尿困难以及排尿滴沥。进行性排尿困难是前列腺增生最主要的症状，随着梗阻程度的加重，排尿困难一般由轻到重，甚至会出现尿储留。由于尿道

有尿阻瘤了之后，有时候尿排不净，还容易形成逆行感染，引起上尿路的，比如说，肾积水呀，或者输尿管扩张啊这种。它的预后呢，对于出现这种尿频、尿急、夜尿增多或者尿不尽等临床症状的50岁以上的男性患者，就需要考虑这种良性前列腺增生，应当是及时来就诊的。但应该注意，它与这种膀胱炎、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尿道狭窄、神经源性膀胱前列腺癌，还有膀胱癌等相鉴别。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前列腺增生的一些并发症，主要有第一个是血尿。前列腺增生患者呢，做膀胱镜检查，或者是检查后，或者是用金属导尿管啊，然后或者是急性尿储留导尿时，膀胱突然减压，易引起这种严重的血尿。前列腺增生并发这血尿是老年男性患者血尿常见的原因之一，这个应该与膀胱肿瘤做好鉴别。然后第二个就是尿路感染或泌尿生殖道的感染，前列腺增生造成下尿路梗阻是并发尿路感染或泌尿生殖道感染的直接原因，临床上常表现为膀胱炎、上尿路感染或急慢性的附睾炎。发生膀胱炎时，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等症状加重，且伴有尿痛；上尿路感染时呢，一般都有发热、腰痛或者全身的这种中毒症状，肾功能也将会受到进一步的损害。急性附睾炎时，患者的睾丸、附睾会肿大，然后疼痛、肿胀，严重者还伴有发热。有些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无尿路感染史，但是做尿检的时候，有时候他也会有这种白细胞或者是菌尿的发生。第三个就是膀胱结石了，前列腺增生病例有突然排尿时突然尿流中断，显微镜下或者给他做那个尿常规会有血尿，以及尿痛这种明显者。要考虑并发这种膀胱结石的可能。前列腺增生伴有膀胱结石是一般都是继发性的结石，都是因膀胱出口梗阻所造成的，并发率可高达10%以上。因而老年男性因膀胱结石前来就诊的，我们一般都给他做一个直肠指检或者 B 超等无创的检查，以除外那个前列腺增生继发膀胱结石的可能。第四个就是泌尿肌代偿不全。有些前列腺增生的患者，随着膀胱出口梗阻进一步加重，累积膀胱泌尿肌结构和收缩功能损害，一些患者并发膀胱憩室、膀胱憩室内结石、慢性的尿储留，患者的排尿踌躇，尿流缓慢无力、排尿困难等症状更是每况愈下。有些患者下腹部还可以扣到那个潴留的膀胱，

或者是气室的肿块。第五个就是肾功能不全，少数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下尿路症状不太明显，或认为有老年人的常有现象而不以为意，带有等到有那个食欲不振、呼吸有尿味儿、贫血、高血压、嗜睡等尿毒症的症状的时候才来就诊。这些患者的前列腺长期梗阻，但未表现有任何的症状，只有常规体检时才发现，然后 B 超显示前列腺增生，有肾积水、肾功能不全。第六个就是比如长期排尿困难导致的腹压增高，易引起腹壁的疝气。

往往一些门诊来的患者，比如说以尿频、尿急或者进行排尿困难来就诊的这些患者，我们来了之后应该与一些其他的疾病相鉴别诊断，就是比如说它是前列腺增生啊，还是一些其他的疾病引起的这。

种排尿的困难呢？因为鉴别诊断了以后，我们首先能诊断明确，诊断明确以后，我们可以针对性的考虑怎么给他做手术。因为诊断不明确了，这个手术，手术方式他也定不下来。首先鉴别诊断就是膀胱颈的挛缩，一般都发生在40岁或者50岁比较常见，下尿路症状的梗阻症状也比较明显，排尿期比较迟缓，尿线无力，后期呢出现尿储留，一般做一个前列腺的彩超，它体积都不太大，膀胱镜检呢可以看到这个膀胱颈这个后唇有抬高或者有这种环状的隆起，这种呢我们可以给他做手术，做一个膀胱颈的一个电切，或者是给他切开，一般这种症状就会缓解了。再第二个就是与前列腺癌相鉴别，前列腺癌呢发病年龄比较偏大，然后前列腺癌发生于前列腺的外周带，然后下尿路的症状呢一般都是因为下尿路症状来就诊的，就是尿频都是跟前列腺差不多，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啊，然后来就诊的。一般发现有前列腺癌了，都多数会有这种转移，骨转移啊，肺转移啊。常规我们住院的患者来了之后，我们都会给他查一个血清的 PSA， 就是查完这个指标以后，如果升高的话，他正常值是0到10之间，如果超过10的话，或者是再加上他如果岁数大于50岁，我们一般高度怀疑他这个考虑可能是前列腺癌，我们会建议他进一步的完善前列腺核磁的检查，还有做一下全身的骨扫描，这些做完了之后，我们会建议他做前列腺穿刺，做完前列腺穿刺之后取病理，然后等病理结果回来，然后看一下是不是，如果是的话，根据有没有骨转移啊，我们会针对性的给他是做手术啊，或者是用一些内分泌的药物治疗。这就是第三个，就是膀胱癌。膀胱癌是泌尿系统中最常见的一种肿瘤，最早表现的就是无痛性血尿，如果肿瘤较大且位于膀胱颈，或者是大量血尿的血块脱落的肿瘤组织堵塞了尿道内口，它也可能引起这种排尿困难或者尿储留。如果肿瘤位于膀胱三角区并有浸润，也可像是前列腺增生一样表现为下尿路的这种症状，尿频尿急尿痛啊。所以这种的话，我们应该一般都建议他来做完彩超了之后，如果怀疑他有膀胱肿瘤的话，占位性病变，我们都建议做个膀胱镜在直视下然后看一下。第五个就是神经源性膀胱功能障碍，临床表现与前列腺增生的症状是相似的，有的排尿梗阻症状明显，并有尿储留、尿失症、肾积水或肾功能不全。神经源性膀胱功能障碍多有明显的神经损害的病史或者是体征，往往同时存在下肢感觉障碍或者是运动障碍，并伴有肛门括约肌松弛或者是反射消失。一般这种就是神经源性膀胱，我们大部分来的都是那种截瘫的患者，比如说是一般都是高空作业的，然后外伤了以后下肢截瘫来了之后，导致这种神经源性膀胱，就是膀胱的排尿不畅，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前列腺增生把这个出尿这个口堵住了，说白了，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膀胱的收缩功能不好了，神经原因引起的。再就还有糖尿病的患者也是，糖尿病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血糖一直控制不好，它可能引起这种神经功能的障碍。再第六个就是尿道狭窄，这种一般来就诊的患者，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个体格检查，然后看一下他这个生殖器有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这是尿道口狭窄引起的这种排尿困难，然后也会问一下他的病史，他有没有这种外伤史啊，以前有没有这种脐胯伤，或者是

一般患者来就诊了之后呢，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些检查，比如说，通过这种体格检查呀，或者是一些有创的呀、无创的彩超啊，我们来明确一下，就像之前说的，明确一下这个诊断，他到底是不是单纯的前列腺增生，明确一下这个排尿困难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是前列腺增生引起的，还是由神经性源性膀胱，还是由那个尿道外口有这种梗阻，或者是尿道狭窄，其他的一些原因。如果明确诊断了之后，然后我们给他针对性的做手术。那这种明确诊断就涉及到一些检查，比如说我们给他做，来了之后，一般都给他做这种体格检查，先看一看外生殖器，外生殖器，然后神经系统的检查，用来排除这种机械性的排尿困难，比如说看看有没有包茎啊，有没有尿道狭窄，有没有阴茎癌。然后给他做神经系统检查呢，就是问一下病史，看看有没有脑梗啊，有没有这种大的外伤啊。排除一下神经源性膀胱。一般来了这种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我们都会给他做这种直肠直诊，就是通过肛门给他摸一下这个前列腺。首先是通过直肠直诊以后，我们可以知道大略的知道这个前列腺具体多大，对我们手术有帮助。再就是通过直诊看这个质地有没有结节，然后粗略的评估一下，看看它是良性的还是考虑一种恶性的。如果我们做直肠直诊的时候，感觉质地比较硬，有一个孤立性的结节或者多个，然后通过之前说的那种化验检查 PSA，如果等它结果出来，哎，值也升高，那我们可能考虑它的前腺癌会进一步，像之前说的给它完善一些检查核磁啊，然后做那个穿刺什么的。还有就是在做 PSA 之前，做这个检查之前，它是有一定误差的。之前7到10天正常是应该禁欲的，然后再加上也不能做这种直肠直检。还有小的这种腺体，比如说10克左右的这种前列腺，可能引起这种严重的尿道梗阻，比如说那种中叶的增生或者尿道内的这种增生，也可能引起梗阻。这种那就给它做完电切之后，效果会好一点。还有一些，超声检查，经腹壁的超声，主要我们泌尿外科其实经直肠的超声做这个前列腺还是比较精确的，可以评估它这个腺体具体多大，然后对我们手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都有一个了解。再就做一些尿动力学检查，通过这种尿动力学检查，看看它这种尿流率是什么样的，膀胱憋尿肌的功能怎么样，来评估这个有没有神经源性膀胱。还有就是做尿道膀胱镜检查，通过尿道，这就相当于一种有创的检查，通过尿道插入膀胱镜，然后观察这个尿道和膀胱内的情况，看看膀胱内有没有肿瘤啊、占位性病变呐、啊，或者看看有没有狭窄呀、增生是两侧叶增生啊，还是中叶增生啊，这些通过直视下是都可以看到的。

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这种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治疗。由于尿路梗阻的程度不同，下尿路症状的严重程度也不相同，应该根据患者的病情针对性的选择治疗方案。治疗方案主要有包括观察等待，或者是先短暂的给他做一些药物治疗，然后再不就是给他做手术治疗。但是，一些急性期的前列腺增生会出现那种急性尿储留，你就应该及时来就医了，因为他已经排不下来尿了。我们就得急诊给他做一个导尿处理。有时候他尿憋得太多了之后，下导尿管不太好下，那我们可能会给他做一个膀胱穿刺造瘘。然后在门诊的时候，有一些患者来了之后说，其实他已经很多尿了，膀胱里有尿储留。他说："大夫，我还能排下来尿，然后我不给我导尿行不行？"其实他这种就是，就像杯子里的水已经满了，然后他自己再有水，他就实在装不下了，然后溢出来了。他是给他这种错觉，还有前列腺增生，我们可以给他观察等待，比如说包括患者的教育生活方式的指导，定期的体检呢。前列腺增生一般都病程比较长，因为前列腺增生患者呢，只有少数会出现尿储留或者是肾功能不全这种严重的并发症，大部分都是这种尿频尿急。因此呢，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如果症状比较轻，排尿还没有尿储留，或者是没有引起这种肾功能不全，不影响正常的生活，我们一般可以建议他，等待观察治疗。观察的过程中呢，我们一般都建议他用一些药，受体阻滞剂，或者五阿法还原酶抑制剂，还有一种就是 M 受体拮抗剂。我们常用的药，比如说临床上总用的哈乐呀。还有非那雄胺，我们一般这种来的患者都建议他吃一下。非那雄胺一般我们建议他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它可以降低前列腺内双氢睾酮的含量，从而缩小这种前列腺的体积。一般我们都建议他长期吃，怎么也得吃个2个月左右，它才能有一定的效果。如果吃哈乐呢，一般都是改善这个膀胱出口处梗阻的症状，这个药的效果还是比较快的，一般吃上了，就有效果，它可能就短期的排尿就没什么问题了。再就还有一些中成药，中成药就有很多了，比如说一些前列回春呐、前列疏通呐、前列避孕胶囊啊这种，慢慢卖的有很多，也可以尝试一下。最后就是。吃药啊，或者是经过这种保守治疗啊，如果症状都没有好转的话，然后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尿储留，那我们一般他就建议他做手术治疗了。现在主要的手术方法就是前列腺电切，现在前列腺电切 TURP 也是前列腺增生治疗的金标准，可以迅速的缓解这种排尿困难的症状。患者术后呢，尿流也明显改善，一般做完了之后，患者都会说自己排尿通畅了。然后还有少数患者也会出现一些并发症，但是针对排不下来尿这些并发症，有时候可以忽略不计。比如说一些逆行射精啊、尿失禁呢、膀胱颈的挛缩，还有尿道狭窄，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术方式。比如说最开始没有这种电切的时候，我们都给他做耻骨上经膀胱前列腺摘除术。就是最早的那种开放性手术，这种手术呢，现在做的比较少。大一点的前列腺，可能我们会考虑给它做一下，因为这种手术时间短，可以有效的减少在做前列腺电切的时候这种出血，或者是液体入血了之后，减轻患者这种，比如说心脏的负担呢，这种，还有是经尿道的激光手术。就是通过激光切割等特性，然后气化切除或者剜除等前列腺组织，

就是自从有了微创以后，切除前列腺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用激光做，激光就分很多种，比如说火激光啊、丢激光啊、绿激光啊这种都可以做前列腺的切除。还有就是国内首先，我们国内首先开展的是前列腺的剜除，就是在前列腺电切的基础上。根据前列腺开放性手术，沿着外科背膜，然后把前列腺整体的剜除。这种手术后术的优点就是术后的复发率极低，术中呢出血也非常少。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就是经尿道的针刺消融术啊，还有经尿道的微波治疗啊，这种。现在南方开展的也比较多，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老年性的患者，身体条件不是很好，心功能不好啊，不能耐受这种前列腺电切或者长时间的手术，我们可以给他做个前列腺支架，放这种金属支架，然后可以短期内的缓解由于前列腺增生引起的这种尿频尿急。放完支架以后，这种患者就不用再下导尿了。因为有些患者对这个导尿还是有一定的恐惧的，反反复复的导尿，对他心里有时候压力是挺大的。还有前列腺增生治疗，还有一些新的进展，就是近年来新技术不断的逐渐也应用于临床，如柱状水囊扩开呀，然后还有水刀啊，或者是机器人的这个前列腺切除啊。

下面可以再说一说前列腺增生与前列腺炎的主要区别。它俩主要体现在发病的年龄不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临床表现也不相同，所以治疗方法它也是不同的。

而前列腺炎主要是由于致病菌感染或者是某些非感染因素引起的，例如不规律的性生活、久坐、酗酒、辛辣饮食等均可诱发这种前列腺炎。第三个，他们的临床表现也不尽相同。前列腺增生最主要的临床症状是进行性排尿困难，其实由于增生的前列腺组织挤压尿道导致的。随着尿道阻力的增加，患者排尿时间延长，射程缩短，然后尿线细而无力，常伴有排尿滴漓、尿不尽感。前列腺炎的症状主要包括会阴或者耻骨上区的胀痛感，以及尿频、尿急、尿痛等尿路刺激症状。急性患者还可有明显的发热、乏力等全身症状。慢性患者由于病程漫长，可以出现这种焦虑啊、抑郁啊等这种精神心理的症状。所以说，慢性前列腺炎我们一般都给他用药的情况下，还建议他去看一看，咨询一下心理医生。第四个就是治疗方法的不同。前列腺增生，可以用药物进行治疗，比如松弛这种平滑肌啊，从而缓解这种排尿困难的症状。对于增生比较严重、排尿困难症状明显影响生活质量，然后有这种急性尿潴留的，我们一般给他做手术治疗。前列腺炎呢，治疗都是以药物为主，例如急性患者可使用左氧氟沙星、多西环素的抗生素进行抗感染。慢性患者呢，主要对症用药，例如可以用塞来昔布改善局部的疼痛，就是对症治疗了。或者是使用托特罗定，或者是索利纳辛来改善这种排尿症状。必要时还可以联合前列腺按摩、物理治疗、心理治疗、生物反馈和电刺激这种。它其实治疗方法还是很多的。一般我们都建议他去多做一做温水坐浴，或者是让他去多泡泡澡。物理治疗对这种前列腺炎还是效果非常不错的。最后呢，不管是前列腺增生还是前列腺炎，二者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排尿异常症状，而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但患者实际上很难自行区分这两种疾病，因此建议有疑似症状，应该及时到男科或者是泌尿外科就医，通过做前列腺彩超啊，前列腺液的检查呀，或者是做这种尿流率的测定，或者是参与尿来这种明确诊断。

好的，各位听众啊，到这里我们本期节目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105.5 来收听我们伊通人民广播电台现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易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本期节目感谢现第一人民医院泌尿胸外科主治医师邵晨医生的耐心细致的讲解，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式，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我们终将明白，这个世界上最苦的不是黄连，而是咽回去的眼泪；最累的不是负重的肩膀，而是难以喘息的心。同样，这个世上最有力的不是高亢的宣誓，而是一声不响的沉默。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些人不喜欢沉默这个词，觉得它很憋屈，因为一个人只有遭遇到了生活的暴击，才会丢掉一身的轻狂，变得沉默寡言。不可否认，有些人的沉默是因为无奈，有些是出于妥协，但真正的沉默是看清之后的不争，是看透之后的不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以前心里想什么就会说什么，逢人就说，句句掏心。但是后来历经生活的坎坷波折之后，就变得越来越不想说了。不是没话说，而是没人懂；不是没有情绪，是因为你知道多说没有意义。有时候你心血来潮跟对方倾诉，只想要一点宽慰的甜药水，结果却等来一盆冷水。

我想一个人长大的标志就是深刻认识到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感同身受，生活是冷是暖，是苦是甜，只有自己最清楚。哪怕和关系最亲密的人在一起，你也会有感觉孤独不被理解的时刻。而成长就是要升级新的过滤网，我们都学会了留一份沉默给自己，交心的话说给懂你的人听，这样的人或许不多，一两个足矣。而那些不懂你的人呢，就不必多费口舌了，说多了反而还会成为别人眼中的笑话。所以与其抱怨，不如沉默，踏踏实实地过好自己的生活。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清晨，一轮橘红色的阳光从地平线上升起，给笼罩在氤氲迷雾的大地涂抹上了一层霞光。这丝丝缕缕黄灿灿的光亮驱散了雾障霜凝朦胧的早晨，就像穴居久了的生灵凝聚的血液又重新活跃起来了。阳光是有味道的，我喜欢在好天气的时候晒被子，晚上躺在被紫外线暴晒的被窝里，连做的梦都是甜的。

凡人歌，这是来自李宗盛的一首歌。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前面的几句用极其精炼的语言，将人世的无奈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许多的烦恼堆积在心间，苦中作乐，想要忘却怎么也放不下。为了生存，许多事情身不由己，流连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

包裹着淡淡的清欢。生命的完美在于从走过的行程、经历的风霜中不断走向成熟。待繁华过境，心素如简，恬淡安然。

不能够消沉，因为还有职责；心不能够冰冷，因为还有朋友；爱不能够绝望，因为还有亲人；命不能够轻视，因为还有父母；泪不能够轻流，因为还有自尊；情不能够执着，因为还有伤痛。坐在光阴深处，将时光走过留下的回忆翻了又翻，看了又看，走过的路，留下的情绪，在心间慢慢开出了一朵花，丰盈了时光，旖旎了幽香点点。人生简简单单就好，生命健健康康就好，生活快快乐乐就好。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三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子英调研基层治理工作，江征瑞深入景台镇吉星矿业开展调研，2026年一通文化大集圆满落幕，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惠民文体活动，营城子镇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0月8号，县委书记金子英先后深入庆阳社区、福庆社区、正阳社区、庆德村调研基层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持续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和历史遗留问题，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不断提升治理效能，确保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每到一处，金子英都认真听取社区和村部负责人工作汇报，与居民亲切话家常，详细了解网格管理、矛盾调处、物业治理等情况。他指出，基层治理关乎民生福祉与社会安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治理资源下沉，创新治理举措，就地化解矛盾风险，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要充分发挥业主委员会作用，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持续破解物业治理难题。要用好本地资源，因地制宜打造一通品牌，发展可追溯系列农产品，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提升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要健全基层监督体系，坐实提级监督，紧盯小微权力运行，以精准监督赋能乡村治理。相关县级领导及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10月8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候选人江征瑞赴景台镇吉星矿业实地调研，督导企业经营管理、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重点工作，全面摸清企业生产经营实情，现场协调破解企业发展遇到的困难。江征瑞实地查看矿坑作业等关键点位，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生产运营、安全生产及长远发展规划介绍，分析研判当前发展形势，围绕发展瓶颈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举措。江征瑞强调，矿山企业是县域工业经济的有力支撑，对稳增长、扩税源、促就业有着重要作用。企业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严把生产作业各环节关口，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要立足自身资源优势，规范生产经营流程，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要严格落实生态环保各项要求，持续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统筹抓好生产经营与生态治理，实现安全、绿色、有序发展。相关部门及属地乡镇要强化行业指导与属地监管，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筑起纾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动全县矿山行业高质量安全发展。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本台消息，国庆期间七星福地悦享一通2026年一通文化大集在八旗广场圆满落幕。活动由县委宣传部、县文旅局主办，县文化馆、县满族艺术团承办。活动集结域外文艺名家、
本土演艺队伍和少儿艺术团体为广大市民及周边游客献上丰富的惠民文艺盛宴，热烈礼赞祖国华诞，充分展现一通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文化大集内容丰富，亮点纷呈，多场特色专场演出轮番上演，少儿专场活力满满，舞蹈、合唱、古筝、架子鼓等节目精彩亮相，小演员们自信展示才艺，生动展现我县美育教育丰硕成果，现场氛围热烈，掌声不断，特色演绎福地七星秀尽显本土风情，二人转、二胡演奏、花棍舞、拉场戏等民俗节目接连登场，经典曲目韵味十足，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一通传统文艺的独特魅力。群众文艺专场精彩纷呈，红色歌曲、京剧选段、诗朗诵轮番登台，走向复兴、五星红旗、映山红等经典曲目抒发浓厚的家国情怀，京剧唱段深情朗诵，饱含热忱，展现出新时代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风貌。

0: 民众家门口，极大丰富了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县文化馆将持续深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活动，不断擦亮县域文化品牌，生动讲好伊通故事。 本台消息，日前，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走进永宁街道福康社区，开展国庆同乐全民趣玩文明实践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活动采用趣味闯关集章模式，设置趣味跳绳、休闲猜谜、趣味运球、幸运套圈四大体验区域，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各组居民分组轮换参与闯关，踊跃体验各项趣味项目。猜谜的谜题涵盖国情知识、民俗文化、生活常识，兼具趣味与科普性。运动类项目让群众在互动游戏中舒展身心，增进邻里情谊。现场还设置了国旗合影打卡点位，居民们纷纷与国旗同框留影，抒发爱国情怀，厚植家国初心。 此次活动将爱国主义教育、全民健身理念融入趣味游园活动中，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贴合群众需求，持续开展惠民文体活动，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本台消息。 为切实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营城子镇多措并举，抓实安全生产工作，织密安全防护网。该镇压实属地管理责任，组织人员对辖区企业、餐饮商铺、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开展隐患排查，重点检查消防设施、用电、用气、疏散通道等情况，建立隐患台账，限期闭环整改。 检查中同步开展安全宣传，普及应急避险知识，提升经营者安全意识。下一步，营城子镇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紧盯重点领域风险，抓实隐患整治，全力维护辖区安全稳定。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1: 一通满足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说到蛋白质，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长肌肉、健身必备。其实蛋白质远不止这些功能，它是构成人体细胞、组织、器官的基本原料，参与免疫调节、伤口修复、酶的合成等几乎所有的生命活动。可以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 但现实情况是，很多人觉得自己每天吃了一个鸡蛋、几口肉，蛋白质就够了。然而， 2022至2023年中国发展与营养健康影响队列调查和中国健康与影响调查的结果显示，我国有 45% 的成年居民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风险。 2025国民蛋白质摄入现状调查报告也提示。 超70%国人不懂如何科学的补充蛋白质，优质蛋白的摄入也没达到理想的状态。如果身体长期的缺少蛋白质，可能会出现伤口愈合变慢、皮肤状态变差、弹性下降、容易浑身乏力等情况。那么哪些食物富含蛋白质呢？不同人群补充蛋白质该吃哪些食物呢？今天的专题节目。 我们就和您好好聊一聊，欢迎收听。常见的高蛋白质含量食物有哪些？首先，肉、蛋、奶、豆、大豆及制品是蛋白质的最主要的来源，属于优质蛋白质，吸收利用率特别高。杂豆和坚果也能提供不错的蛋白质。 主食中的各种米和面，虽然吸收利用率差一些，但也有一定的贡献。肉类。 畜禽肉和鱼虾、贝类等水产品都属于优质蛋白质，吃80到100克可补充近20克的蛋白质。推荐鸡胸肉、鸡腿肉、

瘦肉、牛里脊，各种可食用的鱼、虾、贝。蛋类，蛋类是蛋白质性价比最高的食物之一，其氨基酸组成与人体需要极为接近，消化吸收率比较高，吃一个鸡蛋约60克可补充近7克的蛋白质，推荐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奶类，奶类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双重来源，喝一盒牛奶250毫升可补充8到10克的优质蛋白质，推荐牛奶、羊奶、无糖的酸奶、低盐的奶酪。还有就是大豆及豆制品，大豆类的食物是植物蛋白中的优质蛋白质，但整粒大豆不好消化，蛋白质利用率也比较低，推荐豆制品，每天食用一把大豆与25克对应的豆制品，如一拳头豆腐、2块豆干，能补充至少8克的蛋白质，推荐豆腐、豆皮、豆腐丝、腐竹、豆干。杂豆，杂豆与大豆不同，蛋白质氨基酸组成中蛋氨酸相对不足，可与谷物搭配实现氨基酸的互补，提高营养的价值。用一把杂豆与25克和大米一起煮饭，能多摄入近5克的蛋白质，推荐红豆、绿豆、鹰嘴豆、芸豆。鲜豆类，鲜豆类食物在蔬菜中蛋白质含量突出，既能补充蛋白质，又能提供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吃一把带壳的毛豆或者是豌豆粒儿，约30到50克，能补充3到7克的蛋白质，推荐毛豆和豌豆。坚果类，坚果富含蛋白质和不饱和的脂肪酸，但热量比较高，一小把约10克能补充2到4克的蛋白质，推荐南瓜籽仁、腰果、花生、杏仁、巴旦木、开心果、榛子等。此外，补充蛋白质还需要注意食物的多样化，让身体营养更加的均衡。不同人群补充蛋白质吃多少，怎么吃？补充蛋白质不同人群有区别，年龄、身体状态、饮食偏好、运动量都有所差异。一般人群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2023版的建议，一般成年男性和女性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分别是65克和55克，建议动物性蛋白和大豆蛋白等优质蛋白占总膳食蛋白量摄入的30%到50%。普通人日常补蛋白质只需把奶、蛋、鱼、禽肉、坚果、豆类合理的搭配起来，正常吃3餐即可满足需求。老年人群，2022年至2023年，中国疾控中心团队调查了10个省的9364名成人，结果显示，65到79岁人群中51.9%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风险，80岁及以上人群达到60.3%。长期缺乏蛋白质会增加老人患肌少症的风险，进而面临跌倒、骨折、失能等问题。因此，老年人的蛋白质推荐摄入量比普通人有所增加。65岁以上男性和女性每天的蛋白质推荐摄入量分别是72克和62克。老年人补充蛋白质可选软嫩的食物，像蒸鱼、鸡蛋羹、豆腐、酸奶、牛奶、肉末等更容易进食。素食人群，素食人群的蛋白质来源主要靠植物性食物，但是大多数的植物蛋白吸收利用率比较差，需要合理搭配不同的食物效果更好，如谷类缺赖氨酸，豆类缺蛋氨酸，将谷类和豆类搭配食用，能更好地发挥蛋白质的互补作用。目前我国并没有单独给素食人群制定蛋白质的推荐量，可以按照自己的年龄、性别和生理阶段来确定。如果是蛋奶素人群，可以用一部分牛奶、酸奶和鸡蛋替代部分的豆制品。运动健身人群，如果每天只是简单的走路慢跑，偶尔去一次健身房，参考一般人群的建议即可，
但如果是长期规律运动且运动量比较大的人，

群，需要适当的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国际运动营养学会建议，规律运动人群每天摄入每公斤体重1.4克到2.0克的蛋白质，比如一个规律健身的人体重是60千克，每天需要84到120克的蛋白质。这类人群并非必须要靠吃蛋白粉来补充蛋白质，饮食稍加注意即可满足需求。当饮食实在无法满足时，可用蛋白质粉做额外的补充。需要注意的是，把蛋白质平均分配到三餐和加餐当中，更有利于肌肉蛋白质的合成。某些疾病人群的蛋白质摄入应当遵照医嘱，如患有慢性肾病、肝病、糖尿病、合并肾病、肿瘤等人群。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但补充蛋白质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吃对、吃够、吃均衡。不同人群的需求不同，选对食物，合理搭配，才能让每一口都吃得有价值。这个秋天，愿大家都能吃出健康，吃出活力。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贵是唯一的真理。机关算尽头徒留一滴黄金，那种你苦苦不得安息无人在意。夜色降临时落下一声叹息，我只是来

0: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如星火，经落是无尘而晶莹，他如粉色之雾，缓缓照满视线，让思念在无声里变得立体又不可触探。最纯粹柔润的心绪，常在清起前凝结，还未及吐露，变成了缭绕的烟雾。这无言之言，最贴近青春的体温，悸动似海雾升腾的时刻，正恰应那句无需言语的蜜语。此情并非激流拍岸的轰烈表白，乃是指尖相碰时，让光在掌心跳跃发烫的隐秘回响。

窗外夜色浓稠如墨，窗内暖橘色的灯昏然晕开一角，轻轻道一声晚安，细雨悄悄盘旋于沉静里，如同静水流向心底那处小小的岛屿。一句晚安的低回重复中，更令人心悸的是那句，你在烦恼什么吗？问话小心翼翼，不着催促痕迹，也并未要求回答。于是终于释然了，原来无人需是孤岛，窗外总有灯火一点，便足以对抗整个世界的漫漫长夜。那被点亮的是心灵中不灭的归渡灯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当乌云悄悄笼聚天地，眼角悬珠跌落掌心的那一刻，拾起草唱的岂止是自然水痕循环，我的城市也在淋雨中，这句悄然道出了当代都市生存的共性。钢筋森林里彼此奔忙的孤影，恰如被细雨晕散的万千灯火，虽然独居斗室，却共同成一片诗中天幕。雨丝缠结心事如网，让每个撑伞者沉默的身影都成为隐喻。生活的重压如雨无形，最终却渗透入精神的缝隙，湿透的衣袖已成

去，问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怎样的心情，是什么天气，该怎么开始话题，我好怕意外出局。

悬于车窗外的一抹绿痕，晚风中膨胀的青涩梦想，汽水中来不及收敛的泡沫，被蝉鸣浸透过的时光段落，它们分明都已沉落在逝水彼方，却又在旋律拂过之际清晰复活。原来当时以为永不止歇的聒噪蝉鸣，汗水与少年心气的热浪，悬在心头的尚未送出的信笺，乃至某时在路口不明去向的茫然执着，都静默凝成琥珀，悬于回忆之头。所有回不去的都是举世无双的好时光，这句歌词里没有沉溺哀伤的意思，纵使再明亮的夏也要远去，但那些回不去的光影斑驳，本就是时间留给我们最美好的底片，在悠长的岁月里依然能泛着柔润的光，默默将往昔的足音烙印于心，要我们回望时带笑。我们终究要学着向流泻的阳光挥手告别，向着更广阔的未知走去，那些早已化为星辰的夏夜碎片，就会一路随行，映着来路的光芒。

0: 你的心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漫过，这颗糖果便在指尖折射出千道七彩虹光，其纯白质地却丝毫未减，这般纯粹温

今晚的光色之美，在这纷繁奔突的世间愈发显得难能可贵。当城市被冰冷的物欲法则浇筑成铁石心灵时，人心也逐渐披上硬壳，隔绝了彼此的温度与善意相符。我们不敢再以天真示人，甚至连感动亦羞于流露。我们本都可以是一颗玻璃糖，哪怕注定易碎，也要映照人间一点真实光色。即便可能消融，却要在某双孤独掌心里留下刹那温存印痕。这糖果般的澄澈心思，或许就是世界尚存温柔的凭证。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系目分类框架，根据

0: 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2: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拟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3: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5: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4: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0: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

0: 湖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1: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0: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2: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3: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4: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3: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5: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7: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6: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7: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 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0: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7: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亚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6: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1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7: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十三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七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6: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7: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

0: 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波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6: 恒源祥，
7: 羊羊羊。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今天发布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研究报告，报告聚焦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系统总结，从全生命周期治理、技术防护和标准引领等方面提出治理方案。据了解，具身智能伦理属于人工智能伦理的分支。报告梳理了六类伦理风险，包括人的自主性、社会关系与发展权益受损、人身伤害与公共安全、隐私侵害与个人信息滥用、偏见歧视与服务排斥、身份误认与能力高估、责任不明与事件还原困难等。按照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划分了 R1 至 R5 的五级风险级别，围绕风险类别提出了以人为本、安全可控、隐私保护、公平包容、透明可解释、责任可追溯六项基本治理准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今天上午在广西桂林开幕，来自全球21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科研机构、高校及行业组织代表，将围绕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调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同时指责俄罗斯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他说，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当地时间10月13号中午，德国纽伦堡机场因警方开展行动而暂停航空交通。该机场发言人表示，暂停原因是一起尚未确认的航空紧急情况，目前相关情况尚待进一步确认。韩国行政安全部13号宣布，韩国外交部、统一部、国防部等政府核心部门将不晚于2031年从首都首尔迁往世宗特别自治市。这一政府机构搬迁计划将影响近1万名公务员。世宗市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10公里处，2012年7月启用，搬迁工作于2012年首次开始。国务总理室、文化体育观光部等40多个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已完成搬迁。 韩国约一半人口和超过七成大企业总部集中在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组成的首都圈，资源过度集中引发地价高企、交通拥堵、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等问题。为此，韩国20多年来新建和发展世宗市，推动政府机构搬迁。好，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15号，云南东部、贵州中北部、重庆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开头啊要跟您聊一个先来后到的事儿。前几天，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一位陈医生在急诊科接诊患儿，是个车祸中受伤的孩子，结果当时闯入了其他家长，说自家的孩子血流不止，医生一看呢并没有，就让他等待，结果不满的家长啊居然投诉了，最终投诉没有成立，家长道歉，当然孩子们也都完成了就诊。这个事情呢，乍一听有点极端，但是在医院其实类似的情况不少见，患者家属往往是十万火急，如果是一般诊室还可以按取号的顺序，到了急诊到底是该按照先来后到还是看谁更着急？这件事情之后，多家媒体的报道都援引了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医院急诊科规范化流程，急诊患者分为濒危、危重、急症和非急症四级，按从重到轻来就诊，同样情况呢才按照先来后到。这么看来啊，当时陈医生让病情更重的车祸伤患儿优先是符合规范的，如果同意伤情较轻者先就诊，那就明显的违背了诊疗原则。但这件事情呢也把现实的困境直接摆在了我们面前，其实我们也想说，这些纠纷、患者家属的投诉也不能只靠医生的回应来扛住，在分诊台应该明确地告知每一位患者病情分级，甚至有没有可能把大概的等待时间也说一下呢，减少医患之间的信息差。在一次一次讨论之后，我们更多人是不是能对这类问题形成共识，所有秩序都是在为生命让路。还有对一些无依据的投诉，医院方面是不是可以建立快速甄别机制，不要让医生在看病甚至抢救的时候还分心。虽然投诉的家长最后道歉了，但是急诊室的秩序保护的不只是当班的医生，更是生命通道当中每一个需要抢救的患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今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3天停考，多地考生10号就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听力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停考。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今天下午发布两则致歉说明，涉及后续相关安排和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关于停考之后的后续安排大家都很关心，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1: 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今天呢，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其实原定今天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今天的再度停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就在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的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到全科考试影响的考生来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受到10号、11号考试取消影响的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么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是无法参加专场的考生，协会将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法会通过电子邮件来通知考生。那在单科重考的方面，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这个资格，并且获退一次考试费。那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的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申请报销来 报销这个复考期间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的费用，包括车票、机票还有酒店的发票。那主办方呢也会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的入口和说明，如果考生有需要，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证明，来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刚才孙欣也说到很多考生受影响啊，那考生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呢？
1: 官方方案的发布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不少的考生都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具体怎么去落实，包括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卷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的重考，但是已经超过了期限，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机构留学老师刘洋在这个接受中国之声采访的时候向我们表示，这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有很多方面的，一个是代考的考生，那他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有一些稍早已经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取消而耽误了出分，那这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2: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就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得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二刷三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1: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读呢？中国之声今天下午也是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证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是呢，这实际上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另外呢，方案也没有全面的来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为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的成本。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不是构成不可抗力这个问题上也缺乏明确的解释。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3: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又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

0: 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它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因为像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1: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也向我们表示，考生的需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个人的其他诉求，也可以尝试通过邮件来提出。但是呢，近期的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的合作机构之一 IDP 雅思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昨天上午的10点开放，考生们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报考。那需要关注的是 ，IDP 雅思是使用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NEA 的账号并不互通，考生们需要单独来注册。现在呢，正是申请的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的截止日期临近，可以主动的联系学校，写邮件来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是邮件，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2: 好的，孙欣。应该说雅思连续4天停考，让很多考生感觉非常焦虑啊。主办方致歉之后呢，拿出了恢复考试、增设专场、退费送券、报销异地费用等等安排。虽然呢，看上去是解了部分考生的燃眉之急，但是眼下是留学申请的关键期，不少院校是早到早得，耽误的出分时间，很难用一张免费考券来补回来。单科重考期限没有放宽，一纸情况说明院校认不认也还是未知数，这些细节恰恰可能是考生最着急的地方。而比善后更重要的是查清原因，补上应急的短板，让类似的停考不再发生。考生托付的可不只是报名费，而是人生路上不能重来的时间。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不少朋友的工作已经离不开 AI 了，写报告、做 PPT、 整理数据。上班族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把材料往 AI 工具里一传，很快就能拿到一份像样的初稿。但是在 AI 工具提效的同时，也抛出了一道新的难题，把工作文件上传到第三方平台算不算泄密呢？会不会因此丢了工作？最近啊，一位保险公司的法务就遇上了这种事儿。他把自己整理加工的数据表呢，上传到了 AI 平台辅助办公，一个月之后却等来了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公司说他身为合规岗位员工，负有更高保密义务，而他觉得自己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有造成损失，于是双方对簿公堂。那最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法院是怎么判的？又给用人单位和职场人做了什么提醒？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4: 吴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为优化工作流程、提升 PPT 制作及数据分析效率，她在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突然向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盛家琛介绍，
5: 保险公司单方解 写出双方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吴女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她身为法律合规部员工，签署过保密协议，参加过信息安全培训，负有高于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吴女士将公司稽核类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平台会收集留存用户数据用于模型迭代，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的行为。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合法合规，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4: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
5: 吴女士称，公司从未出台有关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办公制度规定，也从未开展 AI 工具合规应用培训，公司单方认定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4: 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某保险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某保险公司支付其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及工资损失。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6: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啊，系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成本职工作，优化工作成果，并无恶意窃取、泄露公司信息的主观故意。
4: 涉案保险公司有无明确禁止性规范？
6: 在案证据显示，保险公司虽制定了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与员工啊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所有的内部规章制度均未明确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辅助办公，也未针对 AI 办公场景啊出台专项的合规规则、操作规范。同时呢，公司没有针对 AI 工具使用啊开展专项培训，也没有向员工明确告知该类办公行为的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因此啊，我们认为被告公司无权事后单方认定员工行为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4: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与实际损害？柴旭说，
6: 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仅以 AI 平台存在留存数据的通用规则推定存在泄密风险，不足以认定员工行为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判决撤销某保险公司向吴女士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工资损失等，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员工合理使用 AI 提质增效不构成违规，企业需主动适配数字办公，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7: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细化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机密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4: 作为职场员工，日常借助 AI 辅助办公时，也需要坚守合规底线，
7: 主动了解公司数字化办公及保密制度，严禁将企业核心机密未公开数据、涉密文件上传至公共第三方 AI 平台，同时留存办公操作记录，规范履职行为，规避个人合规风险。
2: 员工经领导推荐用 AI 辅助工作，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造成实际损失，却被事后解除合同，这让员工多少有点寒心啊，也暴露出管理的缺位。 AI 办公不是不行，而是要管在明处，利在先，哪些数据能传，哪些文件不能碰，边界要提前划清，培训和提醒呢也得坐在前头，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拿原本就没说清的制度来追责。 当然了，方便不等于随便，咱们职场人也要绷紧了保密这根弦。规则想在前，讲在前， AI 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帮手，而不是我们的隐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做兼职赚点外快，不少人都想，不过您想过没有啊，咱自己这张脸有一天也能拿去赚钱。最近网上冒出了这么一种兼职，说得很轻松，不用露脸拍戏，也不用耽误上班，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个协议，您就可以当一回数字演员，把脸交给 AI 去用短剧啊、广告啊、游戏啊，用一回就给一回的钱。这说的就是人脸授权，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前阵子好几个人脸授权平台接连上线，而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也让不少人感觉心动。不过咱们得多问一句，这脸真是说租就能租吗？所谓的协议又靠不靠得住呢？万一照片一传上去被人挪作他用，咱们上哪儿说理去呢？人脸授权还藏着什么样的门道和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8: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9: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8: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10: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8: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五六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纹身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11: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 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的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比如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8: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

0: 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1: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0: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1: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0: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环节，都可能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2: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的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是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0: 黄尹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2: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的授权出去了。从这长远期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3: 人脸确实不同于一般的信息，一旦出了问题，远不是几百块授权费可以弥补的。但是新生事物呢，也不必一棍子打死，规则要跑到交易的前面，平台不能只忙着撮合成交、抽取佣金，更要把授权范围、使用期限、风险提示一条一条讲清楚，管到位。而对咱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呢，点下同意之前多一分斟酌，就是给自己多留一分安全的余地。另外，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请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来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19次空袭，造成民用设施损毁和平民死伤。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7: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表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机场遭袭关闭或将直接影响沙特的政治声誉。
8: 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和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国际机场，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由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10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活动。
7: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9: 伊朗的立场很明确，也门问题本应通过也门和沙特达成的协议得到解决。正如大家所知，双方曾就和平路线图达成一致，伊朗也强调支持双方落实所有已达成的协议，然而这些协议并未得到落实。伊朗多次指出，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双方对话。伊朗也认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符合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利益。
7: 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3: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发动多次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号表示，沙特已经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那么，沙特花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为什么拦不住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10: 沙特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难以应对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其实体现出的是攻防成本与战术逻辑的双重失衡。那么从成本上来看呢，爱国者拦截弹的单枚成本大概是胡塞武装改装导弹的100余倍，并且在近1个多月的时间里呢，已经消耗了2000余枚，绝大多数沙特的库存呢都已经消耗殆尽。而胡塞的低成本无人机造价更是不到10000美元，这种交换比呢就注定是难以为继的。战术上呢，胡塞跳出了沙特防空预设的框架，那么混合不同速度和高度的无人机和导弹多项的突防，留给沙特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数十秒。 而且沙特的国土面积广阔，防护目标众多，那么即便是集成了美国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也无法覆盖全域。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沙特的防空系统的核心权限和数据链的密钥往往是掌握在美方手中，没有美方的批准和授权，沙特甚至无法使用自行购买的美制武器。目前地区形势和域内外力量的介入的真实意愿均不明朗，那么大概率还是会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高危僵持。
3: 沙特的防空体系拦不起、拦不全的困境，美国可能介入的风险，以及伊朗促谈的表态，都意味着地区局势短期内可能难以明朗。就像专家所说的，各方大概率仍将在边打边谈当中高位僵持，最终是走向失控还是重回谈判桌，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再次成为了美国政治焦点。近期马斯克加大了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活动的资金支持。据美国方面消息，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以来，马斯克投入的政治资金已经达到了3.66亿美元，其中仅今年7月份以来就投入了至少2.76亿美元，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组织。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去年曾经表示将减少政治投入，如今却在中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之后大幅增加资金支持。那么马斯克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加大投入？在共和党寻求维持国会优势、民主党争取扩大影响力的背景之下，巨额资金能不能真正的转化为选民支持？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1: 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据了解，马斯克投入的资金中 1.58 亿美元流向支持共和党参议院竞选的相关组织参议院领导基金，另外一部分资金投入马斯克支持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支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的众议院领导基金。美国非盈利政治资金研究机构 Open Secrets 统计，马斯克在2024年选举周期投入约 2.91 亿美元，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首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尚未结束，其本周期已披露的捐款就已比上一完整周期高出约7500万美元，增幅约 26%。马斯克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投入巨额资金支持共和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这与美国中期选举的竞争形势有关。
12: 马斯克呢一直站在共和党这边，包括在总统选举期间呢，他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现在呢又支持共和党这个中期的选举，这跟他的政治理念是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支持共和党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他也看到了当前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呢并不是非常给力，所以他提供大量的捐款呢，我觉得也是跟当前中期选举的选情呢有密切的关系。
11: 马斯克此次投入发生在共和党面临多重选举挑战的背景下，其中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对于共和党而言，一方面需要向选民强调减税以及促进企业发展等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物价、生活成本压力的关注。此外，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区，共和党候选人也需要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如何平衡广泛选民的接受度是共和党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对于民主党而言，马斯克的大额政治投入也引发了关于美国竞选资金制度的讨论。一些民主党人士认为，当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能够投入数亿美元影响政治活动时，会进一步引发公众对于财富与政治影响力关系的关注。在美国选举中，在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资金能够帮助候选人扩大宣传，通过电视和网络广告、选民数据分析、电话联系以及基层动员等方式争取选民支持。尤其是在参议院选举中，由于部分关键席位竞争激烈，资金往往会集中投入少数决定性选区。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资深政治分析师亚历克斯·伊森施塔特认为，马斯克此次投入资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共和党争取那些投票意愿较低的选民。
7: 马斯克一直在与特朗普的团队进行沟通，而这一过程在近几个月里一直在推进。马斯克想做的是把重点放在低投票率选民身上，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去投票的人群，尤其是在非总统选举年份，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一些选民在没有总统选举的情况下，投票动力可能会降低，他们可能不会像总统

0: 3.66亿美元的创纪录投入，让马斯克成为了美国中期选举已知的最大金主。但是选举终究不只是简单的烧钱游戏，巨额资金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选情，又是不是会进一步加剧美国政治资金的制度争议？我们继续静待选举结果给出答案。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收发快递是大家生活的日常，对在农村生活的朋友来说，收发快递方便吗？或者变化是近来才发生的？最近国家邮政局介绍了与中国邮政集团联合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的情况。截至到今年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当中，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建制村达到了2939个，完成了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从2014年开始的快递下乡到今年已经12年，而快递进村呢也已经启动了6年时间。邮政快递业通过快递下乡、快递进村、一村一站等等工程，不断地推动农村邮政快递网络下沉，激发了乡村振兴的巨大潜力。县县有分拨、乡乡有网点的目标早就已经实现了，那下一步就是实现真正的更广大地区的快递进村了。在国家邮政局的这份试点名单当中呢，有不少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这些地方的农村人口分散，建量不足，一个包裹的边际成本可能是城市里的10数倍。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特别说到，在中西部的边远农村地区，投递距离远、运营成本高等问题非常突出，受到寄递的企业单独建网的话，企业难以承受。目前看来，兜底的工作是邮政在做，那既然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从试点到未来，快递进村不只是一时的任务，长期来看，怎么来建立长效运营的机制？这件事情背后更大的账又该怎么来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物流分会的副会长徐勇来给我们讲一讲。徐勇会长，首先邮政方面兜底的这个任务完成了那么多，我们想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是靠什么底气让快递能够进村？主要是现在我们有什么具体的新的条件吗？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快递进村一个比较难的地方是快件量分散、快件量少、交通不方便、相应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不完善。比方说有的地方它需要走进去，车进不了村，这个客观条件造成了我们现在快递进村比较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我从收费的角度来看的话，普惠化和机能化，我们现在快递收费是一样的，并没有区分农村和城市这样一个差别。它在网购的时候呢，比方说快递费是2块、3块、4块，是和城市是一样的。一进村的话，快递企业存在这个一个亏损。快递呢是属于两个服务，一个是国家邮政提供的叫普遍服务，是有国家财政补贴，大众享受邮政的这个普惠服务，那么这个是由国家财政来承担的。那么快递呢是市场化定价，不是不赚钱的话它可以不做，那么这也是国际上通用的这样一种做法。那么如果采用这个就是说市场化的，它很难做到。像美国 UPS 和联邦快递，它会把这个快件的话按照一定的价格转给这个美国邮政，由美国邮政去提供这种服务，偏僻的地方。那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这样一个重大转变。那么现在能够支撑这个转变呢，我认为是有两方面的这个驱动力。一个呢是快递企业进行了这个资源整合，送快件送的比较少的话，它的成本相对比较高，那能不能把几家快递公司集中在一起，采用集中配送的方式进村？第二是当地的交通局允许公交、小公交携带这个快件进村，这样的话集中起来的话成本比专车跑的话成本要低，也是为了降低成本。第三个最后一个呢，就是现在就是国家邮政局提出了，就是有邮政中国邮政集团去兜底。那么中国邮政集团呢本身是有这个义务提供这个普惠化的这种服务，市场的力量，三通一达加顺丰加极兔，对吧，加京东，那它是属于市场化的这样一个快递服务，还有一个就是说是邮政的这个普遍服务。那么这两方面加在一起的话，那么就解决了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难的问题，是兜底解决了重大问题。同时呢，也要就是感谢我们很多地方政府。

0: 为我们的快递进村提供了很多交通便利。我觉得是有这三个方面的力量共同聚集在一起，来解决了我们快递进程难的问题。
1: 就是其实大家都还是出了很多力啊，但是就像您前面讲的那些客观的困难，现在其实还是存在的，而且对企业来说，他单独去做这个事儿就很难。我们现在所做到的叫邮政来兜底，但是看他具体的操作呢，邮政和快递企业在进村的时候，他有的是采取这种代投代运的一种合作方式。您说这个事儿要想长期来做，这个事儿能不能长期来运行，要想成为常态，现在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0: 本质上来说的话，还是要解决就进村亏损的问题，进去一票亏一票。以前呢是快递公司提出一个做公益，那做公益的话，那么现在快递很多是加盟制，他如果去做公益的话，那么这个地方亏损呢需要总部去补贴，那如果总部长期去补贴的话，那么就承受不了。说现在这个问题，如果假如说是长期去做的话，还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去解决，让企业在配送当中能够去盈利。是一个是地方政府能不能去提供一些这个交通便利，或者给一些这个补贴。那么现在呢，我知道国家财政呢对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每年是有一定的这个补贴，因为全球来看的话，各个国家邮政大多数是亏损的，财政补贴有国家邮政局牵头，中国邮政集团配合，有财政部支持，就是问题我觉得就会得到迎刃而解。但是这个呢也不是说是啊，国家财政有这么多钱一直在给你进行补贴，很多快递地方的话他也采取了一些这个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做法。比方说我看到这个媒体报道，这个甘肃天水市快递进村的话抓的细有特点，到有的村要把几家快递公司的快件集中在一起，有一家公司去配送，解决了就配送不足和配送亏损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那偏僻的很多村它本身快件也不多，那么中国邮政局配送，那么它也是集中资源去专门去做这样的配送，他们进行这个就是分工集约化经营的话，用集约化经营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降低财政补贴。不能集约化经营的话，那么就是由中国邮政去兜底。所谓兜底就是说是亏损的地方中国邮政去干，略微盈利或者保本的地方呢有几家快递公司一起去做，这样大家在做分工，你进这个村我进那个村，大家共同来把这事做好，把快递进村的作为农民消费能够享受到全国这样一个范围内的消费，另外就是能够把快件出村销售，增加农民收入呢，把它作为一个致富工程。天水这个案例呢，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一个典型吧。
1: 接下来呢，可能大家既要协作，可能也得企业方面还得有很多这个资源重新配置的问题啊。但是很多人就说，既然现在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为什么坚持要做这个事情？对农村的朋友来说呢，当然是好事，电商服务更方便了。但是从更大的这个经济循环通路上来讲，这个事情的经济账我们到底该怎么算？可能未来长期还是有很多的底需要邮政来兜。
0: 我们应当把快递进村呢，看成一个国家的致富工程。我们在快递消费方面的话，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很多消费的话，其实都是在本地消费，交通不便，商业不发达，快递网购解决了他们一个消费难的问题。第二是解决了他们销售难的问题，很多这个农副产品、土特产不能去销售出去，批发到零售到收购，这整个环节的话，它的成本比较高，再加上运输这个仓储，它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它的腐烂呢和变质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现在快递的话，就是从源头每一家每一户都可以利用这个互联网，利用这个电商平台进行销售，由快递提供这样一个配送服务，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户到户，卖家到买家。减少了这种环节，收入呢就是能够汇集到他自己的，提高他们的这个整体收入，提高他们消费水平。这是我们国家应当说是致富工程的一个重要举措。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看快递亏损和不亏损的问题，看成一个农民致富的问题。我们说由脱贫到致富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一定是要有销售，因为农民没有其他的一些收入，他的收入一个是进城打工，一个就是在农村这个种田种地。我觉得这个工程的话是对全球都有重大影响，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快递呢，连续12年成为全球快递第一大国。当然，农民享受了这个普惠化和均等化的服务，让农民和城市享受一样待遇的话，现在目前只有快递来实现，其他国家目前很多一些这个发展中的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起到一个引领和示范作用，在这方面的话，我是意义重大。
1: 所以这个账不能算小账，不算局部的账，还是来算这个大账。城乡的双向的流通，乡村的经济的这种转型，可能靠这个事情也能推进不少。
0: 对的。
2: 自从2020年快递进村工程实施以来，我国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像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林虎说的。

0: 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不只是为了收包裹，更是让农村接入现代经济体系，畅通经济循环。更多深层次的问题怎么解决，兜底服务怎么才能够更持续，随着持续的努力，农村末端配送成本会逐步的降低，服务覆盖靠的还是各方合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编辑导播刘晓晨，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本次国内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把目光投向了家庭、社区这些防灾的最小单元。该怎么样打造更有韧性的安全家园？家庭层面要提前做哪些防灾的准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节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副教授王宏伟会做客直播间解读相关问题，欢迎各位关注。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3: 从来没想过我能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只是比任何人都渴望得到这枚金牌，我为了他我全力以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后盾改成后盾，李太太精神上物质上都有了依靠。从乡下到大城里来，原想和和气气的过日子，谁想到他会这么坏。他的错，哎，跟他干。一进屋门便把脑后的小辫披散开了，换上了旧衣裳，恐怕真打起来的时候把新衣撕拢，饭也不去做，不过了。老李刚走到院中，屋里已放了声哭起来，哭的虽然是我的娘啊，可是骂的都是老李。他看出事儿来的邪，听着他哭不便生气，可是越听越不是味儿，不由得动了气，揍他。怎好意思，扯着头发连踢带打，做不出。在屋里转了个圈，想把孩子们带出去吃饭，留下他一个人由着性哭，这是个主意。正要往外走，太太哭着过来了：“
5: 你别走，咱们得说开喽。”
4: 有意打架，太太把吴秋两位太太所说的从头至尾质问了一番，老李连哼也没有哼一声，不理。太太下不了台阶，人家不理，两张嘴都动作才能拌嘴。老李阴透了，只叫街坊听我一个人闹，他不言语，阴毒损坏。太太无法，只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啪啪，自己抽了两个好的。
5: 你个不知好歹的，没脸没皮，没人搭理，你个臭娘们儿，啪啪，
4: 自己又着不上两个。马家婆媳都跑过来，马老太太奔了李太太去。
6: 我说李太太，这是怎么了？别吓着孩子们呐。
4: 李太太看有人来解劝，更要露一手啊，啪啪，又自己扯了两个。
6: 不过了，不过了，没活头了。
4: 马少奶奶抱住铃看了老李一眼，老李向他一惨笑，嘴唇颤着：“
7: 马婶，你给铃点吃的，我得迎出去。”
4: 向来没和他这么说过话，他心中非常的痛快。
7: 英，走。
4: 黑小子拉着爸的手，又要落泪又要笑，吸了两口气。 早帘初开，桃子刚染红了嘴唇，不漂亮的人也漂亮了些，男的至少有个新草帽，女的至少穿上件花大衫，夏天更自然一些，可以叫人不富而立。小赵穿上新西服，领带花得像条热带的彩蛇，新黄皮鞋底儿上夹着白牙子，不得人心的想着。丑手绢上撒了香水，头发加了香蜡，一边走一边笑，看见女的立刻把眼珠放风筝似的放出去，把人家的后影都看得发毛骨。他心中比石榴花还红着一些，自己知道是世上最快乐的人。到了北海，早莲在微风里张开三两个瓣，叶子还不密，花梗全身都清洁挺拔，以风而立，花朵常向晴天绿水微微的点头。小赵立在玉石桥上，看一眼荷花，看一眼自己的领带，觉得花儿还没有他那么俊美。晴天绿水白莲，没有一样值得他欣赏的。他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他的西服，特别是那条花领带，是整个人类美与幸福的象征。他永不能静立看花，花是些死东西，看姑娘是最有趣的。你看他，他也看你，不看你也好，反正他不看你也得低低头，他一低头，你的心就痒痒一下。设若只有花儿没姑娘，小赵的心由哪里痒痒起呀？他将全身筋肉全伸展到极度，有力而缓缓地走，使新鞋的声响都不折不扣地响到了家，每一声成了一个不得人心的单位。这样走有点累得慌，可是把新西服的棱角弯缝都十足地展示出去，自觉的脊背已挺得和龟板一样硬，只有这样才配穿西服。穿西服天然的不是为自己舒服，而是为美化社会。走得稳，可是头并不死板，走一步头要像风扇似的转一圈，把四围值得看的东西姑娘全吸在自己眼中去，看见个下得去的，立刻由慢步改成快步过去细看，被人家瞪一眼或者是骂一句，心中特别的畅快，不虚此行。不过今天小赵的运动头部却是有一定的目的，虽然也看随时遇见的姑娘，可是到底是附带的。小赵在把一个姑娘弄到手之前，只附带的看别的妇女，爱要专，他告诉自己。不过遇到可以同时并举弄两个或三个姑娘的时候，他也不一定固执，通权达变。今天小赵的爱特别的专，因为这次弄的是个纯洁的女学生。往日他对妇女是像买果子似的捡着熟的挑，只要熟有点褶

0: 没关系，反正是弄到手又不自己存着，没有烂在手里的危险。今天他的确觉得应当兴奋一些，即使一向不会兴奋，这回是弄个刚红了嘴的桃。小赵虽然不会兴奋，究竟心中不安定，他立在一株大松树下思索起来，这回是完全留着自己吃呢，还是送给人？刚红了嘴的桃，中看不中吃，送人不见得合适，特别是送给军人们，他们爱本事好的，小桃不见得有本事。自己留着，万一留个一年半载被人看见而向我索要，我肯给不肯呢？我会嫉妒不会呢？两搭着自是个好办法，可是万一他硬呢？不能，女人还硬到哪里去？这倒完全看咱小赵的了。小赵，有人要你自己的太太，不是买来预备送人的，是真正的太太，你肯放手不肯呢？他不能回答自己。来了，他从远处走来，连小赵的心也居然跳得快了一些。往日买卖妇女是纯粹的钱货换手，除非买的特别便宜，是用不着动感情的。现在是另一回事儿，没有介绍人从中撮合，而是完全白得一件宝贝。他笑着来找他，小赵觉出一点妇女的神秘与脆弱，不花钱买，他也会找上门来，容易啊。后悔以前不这样办，更微微有些怕这样得来的女子或者不易支配，心里可又有点向来没经验过的欣喜。她像一朵半开的莲花，看着四围的风景，心里笑着，觉着一阵阵的小风都是为自己吹动的，风吹过去带走自己身上一些香味儿，痛快能在生命的初夏发出香味儿。左手夹着小蓝皮包，蓝的像一小块晴天在自己的腋下，右手提着把小绿伞，袖指到肘际，一双藕似的胳膊，头发掩着右眼，娇慢的从发下撩着一切，走得轻巧有力，脚大的使自己心里舒展，扁黑皮鞋系着一道帕，傲慢天真欣喜活泼，胖胖的心里笑着，腮上的红色润透了不大点儿的一双笑窝，想着电影世界里的浪漫故事，又有点怕又不肯怕，想着父母，头一扬，把掩着右眼的黑发卷得像葡萄腕上的嫩须撩上去，就手把父母忘掉，甚至于有点反抗的决心，端起双肩，又爱又怕又绿又要反抗的叹了一口气，无聊可是痛快了些，热气从红唇中逃出，似乎空虚，能脸对脸的另有些热气儿吻到自己的唇上，和电影世界里的男女一个样，多么有趣儿！是有趣儿，没有别的，一个热吻，生命的溪流中起了个小水花，不过如此，没别的。放出自己一点香味儿，接收一点男性的热力，至多是搂着吻一下，痛快一下，没别的。别的女友不就是这样吗？小说里不是为接吻而设下绿草地与小树林吗？电影里不是赤发女郎被吻过而给男人一个嘴巴吗？不怕，看着自己的大脚， 舒展可爱，有力气，有什么可怕？每次由学校回家的时候，总有些破学生在身后追着，破学生袜子拧着花儿，一脖子泥。他和破学生不同了，多么有趣儿，什么也知道，也干净，告诉我多少事儿。况且他还和善呢，救出哥哥来必是哥哥的好朋友。可怜的天真哥哥，在狱里洋服都破了，没有香烟吸，可怜。他的女朋友到狱里看过他没有？又想起一篇电影，天真在屋里，女的在外边，握着手狠命的吻手背，有趣儿。
1: 小侄妹，第二。
0: 小赵的脑门与下巴挤到一块儿，只剩下两只耳朵没有完全扁喽，用力纵着鼻子，所以眼珠没有掉出去。
1: 我可以叫你爹儿吧？
0: 随便。秀芝笑窝上那块红扩大了一些，撩了一下头发，看了松树上的山喜鹊一眼，向小赵一笑，
1: 那么我就再叫一声。
0: 小赵的唇在他耳前塞上那溜洞，热气吹着了他的笑窝，打在他的鼻尖上，向自己一笑。

0: 油、苏打水、冰淇淋等都能不用中国话而要了来。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不用刘洋去喝洋墨水，咱也会外国话，他常向同事们这样说。他的穿西服吃洋饭也下过一番功夫，你必得下功夫。他劝告四十以上的人们，连跳舞也得学着，这是学问。现在连军官里都有留学欧美的，不会还行。他所以胜过张大哥，就在这一点上。张大哥并不比小赵笨，只是差着这么点新场面。张大哥会的，小赵也会；小赵会的，张大哥不会。张大哥没有前途，而小赵正自前程远大。秀芝虽然不懂什么，也能看到这个。在家里，一切都守旧拘束，虽然父亲给预备下新留声机片，可是不准跳舞，连买双皮鞋都得闹一场气。小赵呢，新旧都懂，什么事儿也知道。小赵接过他的小伞，两人并肩沿着海岸往北走。秀芝的梦实现了一半，还想不到结婚，可是假如能和小赵结婚，大概也不错。什么都懂，多么会说话，笑得多么到家，有点贫气，可是看惯了，或者也就觉不出来了。秀芝和小赵的身量差不多，或者还许比他高一点。从身体上看，他是青年的老头，他是个身体比年岁大的孩子。秀芝还没有长成一定的模样，可是自己愿意显出成年的样子。圆脸、大眼睛、唇和笑窝显出无意的肉感的诱惑，四肢都很大，微微驼着背，大概是怕被人说个子太高。旗袍是按着蝴蝶扮演阔小姐时那种风格做的，大扁皮鞋保持着中学生的样子，腿很粗，长于打篮球，头发烫成卷毛机，留下一大缕长的挡着右眼。设若天真是女的，秀芝是男的，张大哥或者更满意一些。
2: 天真几时能出来？
0: 他问。快，我已经给说妥了，公事不能十分快喽，可是也慢不了。他太大意了，为人总得谨慎一点儿。小赵郑重地说，你看我爹儿，自幼没人管，可是我始终没有堕落，也没给过人机会陷害我，虽然受苦与困难是免不了的。他眼中含着泪，少年要浪漫，也要老成，咱们的家庭都是旧式的，咱们自己又都是摩登的，我们就得设法调和这个，该浪漫的浪漫，该谨慎的谨慎，这才能有成功的希望，有真正的快乐。弟儿，依你说吧，还在求学时期，何必穿高跟鞋？你不穿，我一看就明白你有尺寸有见识。
2: 我自己，
0: 哎，何必说我自己呢？以后你自会知道。秀芝找不到话讲了，心里只剩了佩服小赵。想起接到男学生们的信，真是可笑，一脖子泥的小鬼们，不讲别的，只夸我几句，然后没结没完的述说他们自己，老说反抗家庭，其实没见过世面。看这个人，新的懂，旧的懂，受过苦而没堕落。不，他不仅想和他游戏游戏了，他本能的觉得姑娘必有朝一日变成妇人，必定结婚，
2: 设若自己想结婚，必是要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不要那一脖子泥、专写情书的学生们。

0: 他越发觉得自己的大脚可爱了。他说这扁鞋好吗？他多么明白，但是不要和他往下说这个，说不过他。自己连世界上的最简单的事儿也不知道，学校里学过的功课怎好说，一点意思也没有，家中的事儿又不大知道，没得可说。他大概什么也会说，自己是个会打篮球的学生，他是个人物。哦，还说天真吧，我不能再去看哥哥一回呀。上次咱们去已经招他们不愿意，再去不大合适，反正他快出来了，我想给他送点口香糖去。我设法给他送进去就是了啊，口香糖。小赵向天想了想，再添上点水果，哎，都交给我了，我想法子找人送进去，咱们自己不便于再去。坐在五龙亭的西头那一间里，小赵要了汽水、鲜藕、鲜核桃，秀芝不好意思吃，除了有时吃女同学们的水果，还没吃过男朋友的东西。写情书的小泥鬼们只能送给一个书签，或是把一朵干花夹在信里，没这么大的方方坐在一处过，所以又觉得不好意思不吃。虽然和父母逛过北海，喝过茶，可是那是什么味儿？这是什么味儿？这一次的吃东西似乎是有无穷无尽的意味，由这一次也许引起一百次、一千次、一辈子在一块儿吃喝说笑。平日逛北海就不愿意到五龙亭来，西边的破大殿里的破神像多么可怕，今天坐在这里也不觉得那么可怕了。赵先生多么殷勤可喜，和他在一块儿什么也不可怕。捏起块雪白的嫩藕放在唇边，向他笑了笑，没得可说。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学

也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威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威重位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

0: 科是因为习近平的邀请被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入职之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2: 上世纪70年代，国民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性。
3: 曾在《我们家》这本书中分享了他与丈夫钱钟书的一个生活片段。两将第一次下乡有2个多月，钱钟书是3-2天就来一封信，总有2-3张纸。信里除了一些思念的话，大部分都是分享日常生活，说的也多是一些废话。但杨绛十分爱惜这些信，总喜欢把这些信随身带着，里里外外的衣服口袋里装了20来封，因此他常常被同伴打趣，两人即便是分隔两地，依然有千言万语想要和对方诉说，而且从不厌烦。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找到了一个愿意听你说废话的人，那些碎碎念里都是爱你的模样。一段好的感情应该是既经得起爱情的绚烂，又守得住流年的平淡。我愿意说，你愿意听，两个人在一起分享日常琐碎，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那些看似没用的废话里，其实藏着的都是一个人满满的爱意和依赖。如果你遇到了一个愿意听你说废话的人，请好好珍惜，因为他一定是那个很在乎你的人。
1: 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

0: 当下安全，要谋划长远发展。傅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国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孕育共同体，更好造福。
1: 但现实里的婚姻多的是中途散场和分道扬镳。对女性而言，离婚后最好的归宿不一定是再婚，而是做到以下三点：向前走，用心生活。很早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女主角在丈夫提出离婚时坚决不同意签字，经过诉讼途径，他们终于离了婚。在这之后的两三年，她都过得浑浑噩噩，平日里几乎断绝和外界所有的联系，整天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楼梯口，想等前夫出现。她不修边幅，一件睡裙穿一周，也不出门买菜，吃完冰箱里的就打电话给儿子，让儿子随便买些什么过来都行。

她以前最喜欢弄自己的头发，现在头发变黄干枯，也置之不理。就这样过了两三年，她才终于想通，并接受了丈夫再也不会回来的事实，然后重新生活，开始打理自己，收拾得整洁干净，然后打扫屋子，接着出门呼吸新鲜空气。很多女人在婚姻结束之后表现得惶惶不可终日，仿佛迷失了方向似的，总是原地徘徊，怎么也走不出眼前的阴霾，既无心过日子，也无力重新振作。殊不知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过去的事情你越执着越放不下，它对你的影响和伤害就只会越深。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缘火一世落在脚下，只有走出去才能拨云见月，柳暗花明。生活能治愈的，一般也是愿意自渡之人。保持经济独立，活出尊严。离婚后，由于失去经济支撑，很多女人在一时间都无法自立自足。经济不独立，便会失去对生活的话语权和掌控权。当危机降临，意外发生时，更难有尊严，有勇气去面对和解决问题。虽然钱并不万能，但它能解世间千种万种慌张与忧愁，能给生活提供保障，能为家庭和孩子带来更多的庇护与满足。尤其是对已离异后的女人来说，经济独立意味着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经济独立是一个女人最大的支撑和底气，它可以让你有安全感，在你孤立无援的时候给你保护和归宿，哪怕孑然一身，你也可以活得很好，而且无论任何时候，你都能把日子过得舒适自在。与其寄希望于新人新感情，不如先实现财务自由，牢牢把握对生活的掌控权。提升自己，为自身赋能。电视剧《灿烂的转身》中，秦岚饰演的女主角苏菲和丈夫离婚后没有伤心欲绝，也没有一蹶不振，恰恰相反，她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照常的生活和工作，工作上甚至比以前更卖力更用心，工作之余去健身锻炼，去读书，去交朋友。失败的婚姻非但没有将她囚困在原地，反而让她更有决心和冲劲儿往前走。她在事业上越来越优秀，替公司完成越来越多的项目，得到的赞赏和认可也越来越多。事业成功带来的慰藉，让她一点点抚平了离婚造成的创伤。也许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你也想过找个肩膀靠靠，可最终你会发现，这世上除了自己，任何人对你的救赎和帮扶都不会太长久。只有你自己努力勤奋，学习知识，掌握本领，才能不断提升自己，为自己赋能。你才是自己的救世主。如果你也正经历着像苏菲这样艰难的时刻，别担心，也别害怕，请把时间和精力都转移到

0: 自己身上。读书也好，学习也可以，反正就不遗余力地重塑和锻造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更坚韧。如此这般，你的人生才会有更多的希望。不经一事，不懂一人，不吃一堑，不长一智。婚姻失败并不可怕，只要你能从这段失败的经历中汲取教训，学会成长。毕竟，不管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当你拥有足够多的智慧和人格魅力，以及足够多的本领，那你便可立足这世间，无需依赖任何人。人生多风雨，还得学会自己撑伞。愿你能成为自己的英雄，无需凭借谁的光。
1: 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舰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本舰。

0: 标准评测基准体系为
1: 阅读栏目，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我们阅读继续。一路走来，有没有人对你说过你变了？朋友可能会对你说你变了，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单纯热情了。爱人可能对你说你变了，变得没有以前那样千依百顺了。一直觉得你变了是一句很令人心酸的话，因为别人只看到你变了，却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一个人的改变从来不是无缘无故，往往是经历过许多不为人知的心伤与失望。有一个朋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和前任相识于大学，毕业后第二年就结了婚，婚后一年有了宝宝。因为两人白天都要上班，只好请婆婆帮忙带，最初相处还算融洽，但渐渐出现了许多让她无法忍受的事情。比如家里所有的家务都推给她，丈夫和婆婆一同使唤她。比如她和丈夫约好的旅行，结果到了日子对方又变卦，丈夫说她只想玩，没有做母亲的样子，婆婆说她不懂持家，浪费钱。在这个家里，她成了一个毫无地位的人。一开始她能忍则忍，忍不住就和丈夫争吵，可是吵过之后，丈夫的态度越来越冷漠。后来她发现丈夫常常背着她打电话，这一次她没有质问，没有吵闹，只是平静地结束了这段长达8年的感情。很可惜，也很无奈。尽管有缘，从陌生到熟悉，但因为热情遇到了凉薄，友情遇上了无情，到头来还是逃不出熟悉到陌生的结局。面对这样的处境，即使再坚强乐观的人也无法做到初心不变。任何柔软的东西放进冰箱都会变得坚硬，被寒透了的心也是如此。相处之中，需要你的时候甜言蜜语，不需要你的时候冷漠无视。有爱的时候你是个宝，无情的时候你是棵草，如此的爱最伤人心。人心只有一颗，伤久了会寒，人会变，情会断。最初付出的真心越多，受到伤害时越难以承受，从而转化为痛彻心扉的失望、死心。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一开始爱得不顾

0: 切，后来离开时却连一句话都懒得说。有些人一开始掏心掏肺都嫌不够，后来走的时候是那么义无反顾，头也不回。人都有自尊和底线，被伤害的多了，谁也不会再没心没肺地说没事，谁也不会为了这寒心的感情再无谓地坚持。感情从有心到无心很容易，但要从无心变回最初的有心却毫无可能。俗话说，树怕伤根，人怕伤心，根伤了，树活不了，人的心伤了，暖不回来。这世上有很多事情，错过之后可以弥补，可人心一旦伤了，你做的再多，都于事无补。什么叫多余？夏天的棉袄，冬天的蒲扇，还有，等我心冷后，你的殷勤。真心只有一颗，真情只有一回。心伤了修不好，情断了难再续。人与人之间，贵在真诚相待，将心比心。请好好珍惜每一颗来之不易的真心，无论和谁在一起，只有彼此善待，以心暖心，感情才能历久弥新。
1: 自然灾害的博物馆，我们国家自然灾害种类多，分布的地域广啊。

0: 具有较为浓厚的防灾减灾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氛围。那么第三一个，它应该具有
1: 常熟悉的一个人，你看着他，却没有勇气走上前问好，于是只能看着他的背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直到他从你的视线中彻底消失。或者你的手机里还存着他以前的联系方式，但是你打过去已经变成了空号，你给他发的微信提醒你还未通过好友验证。有一句话说，朋友圈里未必都是好友，黑名单里都是故人。那些曾经日日夜夜都会聊天的人，原来有一天也会突然决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挺脆弱的，一个小矛盾就能爆发争吵，一些小误会就能彻底失去联系。而最让人难熬的，不是接受一个人突然的离开，而是你要去习惯他离开之后的日子。你会吃不下东西，睡不好觉，甚至想起他就会落泪。朋友跟我说，两个人之间最让人感到惋惜的关系，不是从未相遇过，而是你们遇见了，也认识了，最后却在时间的捉弄下不得不重新做回陌生人。那种明明很熟悉却不能再接近的感觉，总是让人仅存在记忆中却又无法再有交集的人。如果能重来，就别再遇见了吧。
0: 灾减灾的意识真正就是什么呢？融入到社会公众的这种血脉当中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那才能够真的起到作用。
2: 嗯，是。

0: 你的短信我收到了，我知道你爱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感情是不能因为这些而勉强的。谢谢你对我的爱，我会记住你的好一辈子。
1: 如果爱情

0: 这种预警的作用，然后当地的公众接到警报之后迅速的疏散撤离避免了这个人员的伤亡和损失。这样的例子可以说这些年来比比皆是。
1: 对，是我们国家的基层治理和管理水平应该说还是很高的哈。同时呢，我们基层人员也很辛苦，平常工作啊，方方面面的各种事务也很多。那这里面呢，也是需要每一个基层的居民去跟我们的管理者、服务者去亲密的合作哈。就像老师刚才说的哈，
2: 像是生活的避难所，能帮你抽丝剥茧，让你从当下的情绪中抽离。成年人的世界里，聊得来，远远不是家长里短、吐槽八卦那么肤浅。更重要的是拥有对生活趋于相同的理解。影视剧《父母爱情》中，安杰邀请葛老师到家里喝咖啡，总是拿出最精致的咖啡杯，即使静静坐着不说话，两人也能体会到其中的情致。

0: 在隔壁嫂子路过的时候，因为好奇尝了一口，却嫌咖啡太苦吐掉了，还打坏了安姐收藏好久的杯子。不是喝咖啡比喝糖水高贵，也不是能喝得了咖啡的苦就了不起。聊得来的人就是在喝咖啡或者喝糖水上发泄，我们向往的生活是如此的一致。这种一致就是两个人聊得来的标志，一种无需多言，但是我能陪你走下去的默契。聊得来的深层含义是读懂你的内心，听懂你的说话，与你进食同步，配得上你的好，并能相互给予慰藉、理解和力量。一生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见能一起吃饭逛街的人是人生的快乐，遇见能看透你的内心、懂你的欲言又止的人是人生的福气，遇见能懂你的想法、一辈子都聊得来的人，那是人生的顶级幸运。不管哪种遇见，都是生命中的一道风景。如果能有一个聊得来的人，一定要好好珍惜。我希望我们一聊就是一辈子。
1: 储备一些最基本的应急物资和日常生活中物资。

0: 为什么人常常感到痛苦？因为我们太想要控制那些我们根本无法控制的一切。人这一生总有很多事由不得自己，有时候就算很努力地做了一件事，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有时候就算爱得很认真，但还是逃不过被辜负的结局。有时候就算生活得小心谨慎，但意外还是会突然降临。许多事明知无法改变，但我们还是不停纠结，白白消耗情绪。漫漫人生，我们要学会接受世事无常，接受无能为力，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有的人注定从你的生命里离去。你看看河里的水，遇见礁石都会选择绕过去，那我们又何必沉沦在不能改变结局的事情里，停下向前的脚步呢？人这一生，既要有直面风雨的勇气，也要有风来听风，雨来听雨的智慧和从容。我们要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得失随缘，来去随意，悲喜随心。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晚安，好梦，我们下期再见。
1: 建筑就是它可能在面对不同的这种灾害。

0: 再开预警信息啊，我觉得啊、可能来源啊、不一啊、那么也可能是这个舆论混杂。首先我觉得就是说，首先你要判定啊、这个信息来源它是否真正的这个有效啊，是否啊足够的这种权威。那么你根据这个研判呢，来确定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啊。反正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说信息源不可靠，那么啊、就是它所传递的信息也不可靠。比如说汶川地震的时候啊，那么许多的这种虚假的这个信息啊，说某某地市政府又发布了啊、这个地震短邻啊、预报的信息，这我根本不信。因为为什么？因为啊、某某地市政府的这个市政府发布的这种信息是不是这个权威，这是值得去关注的啊、就是有许多啊、地方啊，比如说这个说地震短邻预报这个发布的这个部门是地震部门，我觉得这个可能大抵是不可靠，就是就是当地的人民政府发布的信息可能反倒是更为可靠的啊，就是说它有法定的一些这个信息发布的一些部门。
1: 对，是，所以说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群众哈，在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时候，第一时间要保持冷静。
0: 对
1: 啊，要看一下信息源。
0: 对，如果是这个什么，如果是你接受的这个信息是是真实有效那个权威的那一定要采取这个行动，因为这个响应是预警的最根本的一个目的。
1: 对，发了之后咱们大家得动起来。
0: 对
1: 啊，
0: 是的，
1: 是，也跟大家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呢，可能我们比较熟悉啊，第一时间可能就知道往哪儿跑。如果您这个时候是在出差或者在旅行，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哈、您可能就不太清楚了。所以也是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也不妨看一看啊，他住的这个地方安全通道是怎么样的啊？没事的时候穿外衫走一走，
0: 对，
1: 哎，趟一趟啊。那所以说呢，生活里边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灾害哈、离自己很远，它有可能突然间发生的时候，大家就需要去面对这样一个情况，需要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些抉择。您觉得在心态上哈、该怎么去更好的去调整？不要把它觉得是一个小题大做的事。
0: 我觉得是，就是。一个是政府要对社会进行经常性持续性的这种防灾减灾救灾的教育。另外我们每一个社会公众生活在风险社会当中，也要有意识的去多学一些防灾避险的这个知识，因为这些这个知识呢，在关键的时候能救你的命。因为我们毕竟处在风险社会当中，风险是无处不在又无时不在的。
1: 是，你说一个小细节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我一样的心态。我去做那种长扶梯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上面有没有人拎着特别重的箱子，但是他又有可能拿不稳的情况。就是这个小细节我觉得还挺有用的，因为看过很多类似的视频。
0: 就是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比如像我每天都在研究这种天灾人祸，所以说我觉得我的意识就是非常的强啊。你比如说举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每天在离家的时候，我都会把家里这个插线板检查的非常的仔细。比如说电脑放在地板上的那个什么那个排插啊，我都要把总开关把它这种关掉。比如说我住宾馆的时候，我每一次就像你说的，就是在睡觉之前我都会看一下这个疏散图，或者是把这个这个疏散的路线就是走一遍。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还是那句话，可能都不是上帝的选民。就是日本有一个灾害学家叫四田一彦嘛，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灾害往往是在人们最认为不可能发生的时候才会发生。
1: 是，我们每个人管好自己的同时哈，也要紧密的去帮助我们的家庭成员，共同来建立这样一个意识。您觉得像我们带着一家人哈，做这种应急演练啊，防灾意识的培养，具体应该怎么去开展呢？
0: 我讲的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就在国外我看到就是 有许多的这个家庭啊，到了休息日的时候，会到的这个防灾馆里去，去做这种疏散的这个模拟演练。
1: 嗯。
0: 那么甚至是有一些情侣也会是以这种方式来去约会
1: 啊，
0: 所以说这个他们的这种防灾意识还是很强的。那么在中国呢，我想就是我们许多的消防救援站啊，也是都建立了这种科普基地
1: 啊，
0: 就是也有这个什么一定的条件啊，甚至有的也具备一定条件进行防灾啊这种演练。我觉得家庭自我开展防灾演练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社区如果组织起来，经常的搞一些常态化的这种防灾演练，实际上是可行的。
1: 嗯，是，其实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社区公周围的一些小公园。我看我们家附近那公园就有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的是叫应急场所，应该是大家可以在危险的
0: 应急避难场所
1: 哎，可以来到这个公园。
0: 嗯，
1: 这个地方相对来讲比较空旷啊，可能那个时候会支起很多其他的辅助保障的设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地方离自己家到底有多远啊，做到一个心里有数。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节目直播经营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家庭是最小的防灾单元，而整个社会的减灾韧性最终还是要靠基层体系的支撑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视角放大，聊聊基层减灾能力该怎么补短板，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还需要哪些合力。我们继续有请王教授。王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1: 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国家基层社区的减灾能力还存在着哪些比较突出的短板？
0: 我想呢，就是我们国家这个基层社区的这个减灾能力啊，主要的短板表现在这个人财物几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就从人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基层社区这个缺少这个应急救援的这种队伍。那么许多这个社区呢，就是号称是有这个社区的应急志愿者队伍，但实际上都是只有名册，没有什么呢，没有这个具有一定应急知识应急技能的这个什么呢，这个居民或者是这个志愿者参与。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社会救援力量进社区的这种状况也不是的特别的乐观。因为许多的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嘛，比如说这个志愿救援力量，它追求的是一种镁光灯效应啊，就是它对于这个基层社区默默无闻的这种防灾减灾的一些活动呢，参与的积极性可能不是这个特别的高。我想这是一个方面啊。那么我们其实在基层社区还有一些优势，比如说我们那个这个党员申报到，就是完全都可以什么呢，完全都可以跟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就是这个结合起来。比如说基层就社区建立一些台账，说这个我们基层党员说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个卡车司机，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具有这个应急知识和技能的一些专家一些学者，我们能不能把他们就都调动起来。我想这块我们还有一定的这种差距，因为我们说我们搭建引领这个基层社区的这种建设，其实我觉得在这块也可以进行发力。那么第二个就是在物的这个层面来看，就是我们基层的这个物资储备可能差距还比较大，基本都是一些什么的，都是一些这个常见的一些物资，甚至许多地方许多社区的物资还比较匮乏。还有一个基层的防灾减灾它缺什么呢，它缺这个经费。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什么通过社会募捐的这种方式为基层 社区筹集一些经费。
1: 嗯，对，您说到社会募捐哈，我们应该重视社会的力量，比如说企业、社会组织、普通公众，他们在应对灾害的时候、减灾的时候，都能够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0: 嗯，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些。这些力量呢，它是相互之间互补的，那么甚至可以无缝的这种这个衔接，相互这个支持的。比如说，企业那个企业它可以什么呢？它可以捐款捐物啊，在关键的时候出一些这个设备，甚至企业还有专业的这个救援力量。那么比如说这个社会组织，它是一种草根的力量，它具有天然的这种亲民性，比较容易这个取信于民。
1: 对。
0: 那么社会公众呢，则是根据自身的这种特点各展其长吧。
1: 嗯，是，包括我们的广大的快递小哥外卖小哥，我们经常也会看到他们有很多好人好事涌现出来，
0: 他们
1: 很重要的作用。
0: 对，因为他们走家串户，就
1: 对很了解。
0: 很了解，
1: 是。
0: 那么他也生活在这个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领域，所以说在第一时间也可以发现一些风险隐患，并且及时的进行报送吧。
1: 是。
0: 嗯，
1: 那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做好自家的防灾准备之后，还能够为整个社区的整体防灾减灾做些什么呢？在有余力的情况下。
0: 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个家庭做好自身的防灾减灾，也要为什么呢？社区的防灾减灾备灾做出重要的这种贡献嘛。你比如说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体现邻里之间的相互守望，就是守望这个相助那么比如说这个上海的一些社区的新冠疫情期间那么相互拆对去提供什么呢？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比如说像蔬菜什么的，就是帮人就是帮己。同时，我觉得可能就是如果有特殊的这种条件、特殊技能的这种家庭，还可以站出来，就是为什么呢？为整个社区的防灾减灾的能力出谋划策比如说积极的组织，或者是投入到什么呢？这个社区的这种演练当中，并起到这种带头作用。我觉得。是不是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去进行考虑？
1: 嗯，是，包括您前面提到的有一技之长的人或者说家里有某些特殊设备的人可能他的这个充电宝很多很大等等，这些都可以在关键时候发挥很多不可替代的作用。
0: 是的。
1: 对。那从长远来看，建设安全韧性的家园，您觉得我们未来的最核心的落脚点应该是什么？从哪些方面去发力？
0: 我想还是从意识入手它的落脚点还是在文化，因为文化是起到经常性的作用的这样一个非常恒久的关键性的这种因素说得更直白一些，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意识，你就不会采取这种行动。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文化，你就形成不了一种持之以恒的这样一个习惯所以说我觉得安全的意识和安全的文化它是需要这个久久围攻持续发力的这样一个过程嘛。
1: 是，大家可以平常多关注一些这些方面的科普的内容去一些相关的博物馆的展区看一看如何更好的防灾减灾。那当我们在工作和学习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是不是也需要更多的这种专业的培训组织大家一起练一练？这方面的话，我不知道王教授有没有进到一些企事业单位或者学校去跟大家分享过这方面的经验。
0: 非常惭愧，是因为我到那个什么到企业和对到学校去讲课还真是这个比较少，但是我对于什么呢学校的管理者或者企业的管理者进行的培训还是比较多的。那实际上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新的这个突发事件应对法，就是说每年呢，实际上我们基层组织，包括这个街乡这个村社的一些干部骨干都要经 素一定时数的应急的知识培训。我想呢就是把这些骨干和这个干部抓住了，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提升这个我们基层的这个。

0: 是我们不知道的。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今天灶神星迎来冲日，它是所有小行星里亮度最高的一颗，理论上也是唯一能用肉眼看到的小行星。今晚它几乎整夜可见，亮度约 6.3 等，是观测的好时机。不过城市灯光太亮，感兴趣的朋友最好去光污染少的地方试试。更有意思的是，地球上还能找到来自灶神星的陨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近期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天象？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解答。
2: 灶神星是一颗什么样的天体呢？
3: 灶神星呢，它是一颗主带的小行星。小行星呢，在我们太阳系里呢，它是一个质量和体积都偏小的一类这个小天体。在我们太阳系当中，除了太阳这个恒星之外呢，还有几类这个天体。一类呢，是我们熟悉的这个行星，有八大行星。另外呢，还有矮行星、小行星以及彗星等一些这个天体。小行星的这个概念定义呢，首先它是围绕太阳在公转的，但是呢，它的质量比较小，它无法靠自身的引力呢，将整颗星球达到一种静力学平衡，也就是塑造成一个接近球形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灶神星的话呢，它本身上面有巨大的撞击坑，不是很规则，所以呢，把它定义为小行星。那么矮行星呢，则是比小行星稍大一类的天体，它有能力将自身塑造成静力学平衡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形状接近于球形，但是呢，它没能把自身轨道的其他的天体全部清除掉，还有一些其他的小行星等天体呢和它共用轨道。行星的话，则是在矮行星的基础上呢，把自身的这个轨道上的其他天体全部清除掉，或者将它引力束缚成自身的这个卫星。它们三个可以说是体积和质量逐渐变大的三类天体。
2: 冲日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灶神星冲日的前后是它的最佳观赏时机呢？在夜空中，我们又该怎么找到它呢？
3: 冲日的话呢，通常是描述我们地球轨道之外的这个太阳系天体的一个相对位置，它是指天体的地心视黄经与太阳呢相差180度，然后地球呢正好是位于太阳和灶神星的这个中间，三者呢近似排成一条直线。通常在冲日的时候呢，灶神星也是最亮的时候。灶神星冲日大约是一年5个月左右发生一次。冲日的时候呢，太阳落下之后，灶神星呢就从东方升起，日出的时候呢，这个灶神星从西方落下，所以是整夜都能观测的。灶神星的视星等冲日时候大约6.3等，在人眼观测的一个极限。对于视力极好，然后在没有一点光污染的这个环境下呢，部分人是可以用肉眼识别出来，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的话，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借助比如说小型的双筒望远镜或者天文望远镜呢，就可以很容易的去观测到它。灶神星它是位于鲸鱼座内，要观测的话，提前先通过星图看它具体的这个位置以及周围的亮星，根据周围亮星的位置关系指引，先找到一个大概的这个位置，再用双筒望远镜搜寻，然后通过对比星图来确认哪个亮点是这个灶神星。
2: 据说地球上的一类陨石和它有关。
3: 我们在地球上收集到很多的陨石，其中有一类呢被称作为 HED 的这个陨石，它呢是三类无球粒的陨石。我们可以推测它呢是来自于灶神星表面的这个岩石。过去呢，灶神星遭受过很巨大的这个撞击，大量的岩石碎片呢被抛射到太空当中，有些呢坠落到地球上，就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灶神星上的样品。
2: 2021年的时候呢，美国的黎明号探测器环绕了灶神星将近一年，它又有什么重要的发现呢？
3: 首先呢，它就是近距离观测了灶神星，分析了它的表层的这个地貌特征，然后以及呢一些光谱等，证实呢灶神星曾经发生过完整的分异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拥有一个铁质的核心、岩石的地幔，然后以及玄武岩的这个地壳。早期呢，全球都发生过这个熔融，这个岩浆的一个状态，经历过这个火山活动。
2: 10月份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天象呢？
3: 10月份对行星观测来讲的话，土星也经过了冲日，所以呢，它几乎都是整夜可见的。其他的行星当中呢，像火。

0: 星和木星呢是需要大约后半夜才可以观测，水星和金星的话呢，因为相对接近太阳，然后它们是不容易观测的。另外的话，10月22日呢是猎户座流星雨的一个极大期，我们也可以观赏。
1: 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在我国，胃癌、食管癌都位居高发癌症前列，而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胃癌、食管癌，包括结肠癌的金标准，只要早发现、早治疗，就大可不必谈癌色变。不过，真要到医院去做胃镜、肠镜检查了，不少人难免犯嘀咕，怕疼倒是次要的，大不了全麻。关键啊，还要提前做不少准备，得先抽血，然后吃清肠药，喝好多水。如果真做全麻，还得要家人陪同，确实很麻烦。那如果有人跟您说，现在不用跑医院做胃肠镜，只需要一个试剂盒就能在家筛查胃癌、肠癌，您会心动吗？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检测精准。真有这种好事吗？筛查预防消化系统肿瘤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钱程、刘颖超的报道。
3: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而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
4: 就是像这个大便隐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3: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地排除癌症？李慧提醒，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4: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3: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肺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10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还有账号以患者自述的口吻发布内容，配图是一名身穿病号服正在输液的患者，标题写着关于我是如何发现自己胃癌早期这件事，让网友误以为发布者正是用试剂盒自测唾液发现了早期胃癌。然而，记者进一步查看该账号主页，发现其账号认证信息标注为某医疗公司主理人，这样的内容他已经发布了几十条。检测唾液中的胃蛋白酶究竟能不能发现早期胃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0: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啊，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口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1: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0: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1: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该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2: 早癌筛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下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并与这些设施保持距离。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10月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北部拦截并摧毁3架无人机。英国方面12号有分析称，也门胡塞武装近期袭击沙特机场的行动已经打击到沙特为实现经济多元化而提出的2030愿景。另据报道，沙特正在准备预计将于本月晚些时候举办的未来投资倡议活动，这是沙特的旗舰经济会议，通常会吸引华尔街高管和全球投资者等参与。在当前沙特频繁遭袭的背景下，这一会议能否如期举办备受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今天在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王毅表示，中阿两国关系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发展振兴的典范。中方愿继续同阿方一道，在两国元首指引下，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始终是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贡献者，将继续做出中国贡献，发挥中国的建设性作用。哈勒敦表示，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希望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的台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当天成功试射了法塔赫2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当地时间10月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日均236万桶上调至255万桶。与会方强调，除平衡供需外，确保能源运输通道安全畅通且具备经济可行性，对维护市场稳定同样至关重要。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流感气象风险预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吉林、辽宁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等流感气象风险，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较高流感气象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晴空短，劈长，漂亮！
4: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

0: 客，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冠精英联赛呢，第二轮开打，国安和海港双线出击。武汉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那三位中国女将出战。首先把目光聚焦中超球队征战的亚冠精英联赛。今天两场比赛呢，上海港是1-1战平了韩国球队大田市民，武里南联队呢和北京国安的比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啊，目前的比分呢是北京国安1-0暂时领先武里南联。就第一场比赛，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澎湃新闻的体育评论员宋成良。成良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成良先给我们简要说说这场比赛哈，这场比赛是1-1这样一个比分啊。
1: 就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因为考虑到联赛和亚冠还是一个双线作战嘛，从上周开始到因为周末还有和成都龙城的比赛，所以穆斯卡特在阵容中也是做了一定的轮换。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主力前锋莱昂纳多这场比赛是没有进入先发名单的，然后体系的话海港也是延续了最近一直打的这个三中卫体系。这段时间海港我觉得从状态来说的话是明显起来了，一方面得益于阵容方面球队是越来越齐整的，像蒋光太啊、莱昂纳多啊，包括梅伦多的状态，几个核心外援是越来越好。另外一方面就大家对于主教练这个三中卫的体系啊也是吃得越来越透了。其实穆斯卡特刚来的时候就是一直给大家的感觉是他只有是一个能够把 A 方案做得很好的人，是对在 B 方案中是好像没有什么办法。那么经过2年多的时间，一个很明显的改观就是当球队之前在亚冠可能有一个长时间的90场比赛不赢球的情况下，他还是比较务实的，在他传统的这个4-3-3的体系之后，又打造了一个像现在经常使用的这个3-5-2的这个体系啊，让球队的中后场变得更加稳固点了啊。那么在亚冠联赛中，其实也能看到最近这段时间成绩还是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固的提升的。
0: 之前呢是亚冠精英联赛第一场比赛呢是6-4胜了泰国球队，之后呢是4-2胜了浙江。可以说海港呢最近的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再包括之前3-0泰山啊，就从9月份之后啊，整个的这个从8月份之后，整个的战绩呢在不断的提升啊。像你说的这个变阵对于球队来说很大的帮助。这个大田市民呢，就我们对于韩国球队很多都比较了解，什么浦项制铁、全北现代，对吧？蔚山。大田其实大家听到的少，但大田呢这几年在 K 联赛当中呢是很强悍的一个球队。他最近的比赛，像上一轮是1-0赢日本联赛的京都不死鸟，然后呢刚联赛2-1胜全北现代，之前是平浦项制铁3-2赢安阳，就这个队现在韩国联赛里面能力还是不错的。那今天其实双方啊，你怎么看这场比赛的一个几几分啊？因为他对方的教练员大家比较熟悉了，黄善红啊，快过我们老看球的。一提这个韩国人，黄善红就非常的熟悉。今天这个比赛能按照5-5吗？其实我觉得从控球率上来说呢，海港还是占据很大的主动的哈。
1: 是因为现在他虽然说是把阵型就是中后场更加稳固点，但是在打法上来说的话，他穆斯卡特一直要求的地面推进的这个打法始终没有变。而且因为现在亚冠精英联赛有了额外的外援之后，你比如说中场从天津租过来的这个格劳，对吧？他还是一个以梳理球能力见长的外援。那么海港在前场的小范围配合，其实这个优势一直是在的。包括他的维塔尔和梅伦多本身也是属于梳理型和组织型的外援。等于说海港现在你别看他讲是比较重视防守，但是在中场这个后腰的位置，我们传统是中场中路这个位置，基本上都还是以组织球员建长，就没有说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纯防守球员。之前从那个日本横滨水手租借过来的让克劳德，大家觉得是一个兽妖嘛，但是

0: 是克劳德，有时候还很大时间在客串打中卫的这么一个位置，反倒是在中场这个位置，海港倒是球员以心理为主。那么他的两翼包，不管是王正浩啊，还是杨曦啊，包括李帅啊，这三个人又有很强的后插上的往返和奔跑能力。那么只要中场外援调动得当的话，其实就是说球队整个在推进过程中还是有比较不错的一些亮点的。那包括之前在打泰国那场比赛中，李帅助攻给吴磊的那个十分聪明的进球，其实都是球队在配合吧，边路的紧密配合一直是穆斯卡德带队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1: 现在海港今天报名球员当中，如果细算的话，应该是有5外，对吧？替补席还坐的让·克劳德，还有伦纳多，上了坎波斯、格劳、梅伦多、维塔尔和安佩姆，对吧？其实亚冠的规则是你可以都上，这没有问题的。中超呢是使用了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亚冠的外援的一个名额哈。就是莱昂纳多和让·克劳德健康吗？我看今天好像首发上了5个啊。
0: 对，那个莱昂纳多好像其实就是因为去年争冠阶段最后三四场球冲刺的时候，他都是基本上场场打的封闭上的，就是那么在去年拿完这个冠军之后，他的身体状况也进入了一个调整期，冬歇期也做了一个手术嘛，所以海港对他的使用一直是相对比较保守的，也尽量不要给他消耗太多。尤其考虑到周末还有一场和龙城的比赛，你说从龙城比赛之，因为尽管从联赛的，就海港从联赛排名的角度来说，好像
1: 追不上。
0: 也不上不下，但是从整个中超现在好像感觉人人都想要这个冠军悬念弄得更加久一点，是
1: 如
0: 吧？
1: 果海港能拦一场，那后面荣城就要直面大殿了。
0: 对，是大家很期待这个，是吧？而且你说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冥冥之中，这个自有很玄学的一些东西。2年前的第28轮，龙神在主场阻击了海港，让申花翻到海港上面积分。当然，申花又紧接着29轮2-2打平，深圳又把这个积分榜位置交还给海港。但是海港肯定记得你当初阻击我的这个历史啊。那这场就周末又到了第28轮，换到海港主场阻击成都了。我觉得海港肯定不会放过这个阻击你的机会，对吧？我跟你没有交情在，都是你过去都是在阻击我。那我现在我有阻击你的机会，我一定是会全力以赴的。这个比较有意思。
1: 就是人在江湖混迹啊，要处处留一线。当年你没留我这一线，今天咱就好相见啊，相当于这次就不会饶过你。所以说呢，像莱昂纳多、克劳德都留着说，咱在这个关键比赛中啊再使用。再问几个这个球员的伤病问题啊，乌米提江之前是出了一个交通事故哈，我看现在报名也报了，他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0: 上场在恢复期，包括这个让克劳德也在84分钟替补上场。其实莱昂纳多最主要还是保护作用。让克劳德之前有点伤病，包括吴米提上也是有点伤病。那你现在都能够替补出场了。你像李帅啊，包括刘朱恩啊，这个几个就是纯粹的轮换。到了周末他们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状态。我相信到了周末，你像李帅和刘朱恩两个人大概率是要上的，莱昂纳多是肯定也是要首发的。那么整个体能方面的话，应该球队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包括刘朱恩，这段时间状态也是不错的。他到了周末，我估计也是会上的。那相对来说，周末可能像张琳芃啊、吴磊啊这几个，像今天拼的比较时间出场时间比较多的球员，可能就会有一些会进入替补席，对吧？
1: 蒋光太是国家队之前集训伤了吗？
0: 对，他蒋光太是国家队打完比赛之后回来有点不舒服，可能也是出于这个题可能还没有达到出场的标准，他今天是在替补席都没有进，
1: 对，今天没有报名。
0: 对，都上不了。周末可能赶上周末比赛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应该。
1: 就成都听到的唯一利好消息。
0: 啊，对。
1: 其余的好像渐渐的大家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说呢，这个中超啊，由于这个比赛，包括可期许的大连和成都那一战，现在整个中超都抖擞起来了，就每个球队都想是尽一份力啊，然后呢做自己应该做的贡献。如果过往再有些这个结过梁子的，真的那就是今年就爆，不要再等了，有机会就爆。这场比赛啊，其实对方进球好像我看海港球迷有些争议啊，就是大田市民扳平那个比分。郑在熙右路传中时候，这个奥利维拉中路俯冲啊，这个顶人。郑在熙传，奥利维拉顶，这下从VAR看没问题。但是呢，就是往前如果再看的话，郑在熙对郑在熙好像是存在一些越位嫌疑，是吧？
0: 但是因为师傅不是嘛，没过几分钟画线就画出来了，但是没有越位，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正常的，
1: 比较正常的。
0: 但是我觉得这裁判对今天对于涉及接触的一些判罚，其实尤其到下半场几个判罚，海港其实是不利的，尤其是进攻端，海港在进攻三区有几个好像被对方明显拉拽的犯规，其他们都没有吹，这个是有点争议的。至于那个丢球，因为现在华健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这个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华健技术。
1: 嗯。就今天其实如果说就是直裁稍微点儿，然后让大家感觉呢不太满意的话，就是身体对抗上的猛，吹的稍微不够劲。因为这个韩国球队他就是这样，他有时候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包括满场，他都是体能比较好，拼抢比较凶。如果是你允许上身体的话，这个对于韩国球队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哈，某种程度说。
0: 他不单是上身体，他其实都已经用手去拉拽了，这个有两个球没看。
1: 对，
0: 这是没想到，但是呢也正常，是属于咱们尺度范围内的。
1: 就是亚洲裁判，反正我们怎么讲呢？一方面我们这个地区的足球水平需要提高，一方面这个制裁水平，大家也需要去不断的努力啊。因为经常看到一些比赛中呢，真的是裁判的水平和执法的想法参差不齐啊。那亚冠前两轮一胜一平，今年的海港是不是对亚冠联赛有一定的想法？包括其实现在也说了，2030年之后啊，国家队以后要打这个瑞士轮，也要打这种比赛了，那是不是中超球队重视重视，也给国家队打个样啊，看看这个比赛怎么打啊。
0: 我一直觉得今年中超球队打亚冠其实是有几个天然优势的。第一方面来说的话，就是也多了亚冠的专用外援，对吧？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和武里南啊，包括这个柔佛打，你碰到人家11个外援的球队是很累的。然后我们可能本来就只有5个外援，再加上外援如果一旦有个伤停啊，可能就2-3个外援跟人家打人家10个11个外援，那的确是比较吃力。现在这个政策上稍微有了一些改变，最关键的是俱乐部的就是态度上有了变化。这个态度其实是来源于今年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嘛，因为大家很多球队都被扣分之后，导致了联赛其实冠军早就被成都锁定了，尽管现在看来又出了一点意外，这个我们不说了。但是就是说，和前两年，你像基本上国安去年也是一直就是也处在争冠集团很久，那申花、海港还有龙城三个队争到了最后，再前一年是申花和海港两个球队一直在争，那么一边在联赛争冠的情况下，一边在照顾双线作战亚冠的话。以中超球队现在这个外援的成色带起来就累了。其实今年时代到了每年的8、9、10月份的时候，我看当年的恒大、海港啊，包括江苏啊这些球队，也会有比较不错的表现。那肯定跟那个时候的外援的整体能力有关。那你只要5个外援能踢，国内球员来轮换个2、3个、3、4个，可能问题不大。那你现在这些身价的外援和过往比那是比不了的，他们就很难带动国内球员嘛，对吧？那你像今年的情况就是联赛无所谓的，那大家都集中精力打亚冠，态度上和欲望上展现出来了之后，我觉得就很明显，我们的成绩就上升了。你看国安今天也客场赢了武里南，
1: 对，
0: 是吧？如果国安如果起在双线作战，又是联赛可能跟第一、第二名差的咬得很紧的情况下，他再来个替补阵容，外援又少，那肯定就 结果不会很好。
1: 嗯，因为就是亚冠的这个跨年，让我们在联赛最较劲儿的这个后三轮、四轮，和他们的初始轮次呢会跨在一起。
0: 哎，
1: 往年我们会去想先把中超打完再说，后续也有过这种例子，我们后续几轮发力也能够继续打淘汰赛阶段，对吧？当时这么想，但今年的确分差比较大，就是争冠这个事儿呢跟大家没太大关系，但搅局这事儿呢大家都可以来参与一下。目前现在就是这全中超都是这种感觉，很明显啊。
0: 搅局心态。

0: 全国压力大，对吧？
1: 对对对，现在就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成都球迷和成都蓉城的压力也挺大。看似这冠军是稳稳的幸福，就是迟到一点，但是这个现在还一切都说不准。真要说海港把就是蓉城给赢了，那要回到这个成都，那大连那个队也不好说的，那很有可能就出现意外的情况了。就这还得往后再看了。好，那今天就这样跟您聊这么多啊，谢谢您，再见。
0: 哎，拜拜拜拜。
1: 目光再来转向北京国安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北京国安呢，最终是凭借发表79分钟进球1-0拿下武鼎南联，这是在客场哈。我们连线一下北京台的体育评论员王毅，王毅晚上好。
2: 哎，好的，晚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刚刚是说了海港的这个比赛啊，但就是其实谈到泰国，包括马来西亚的球队，他这个外援实在有时候太多，对吧？马来西亚就不说了，马来西亚能上个11外援就没有本国球员了。武鼎南联今天这个阵容怎么样？今天这个比赛整体的一个感觉如何？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呢，要说武鼎南人家要想上全部都是外援，他也都能上，是吧？因为今天他上了9个外援首发，但是呢后面还陆陆续续的还在往上替换这个上外援，所以呢确实现在咱们面对像泰国呀像马来西亚这种联赛的球队，在亚冠赛场当中可能和以前的概念不一样了。以前呢咱们觉得就是泰国的球队啊东南亚的球队啊可能大部分时间止步于小组赛，但是现在由于呢他们有更多的外援的这个配备，所以他们在这两届的亚冠精英联赛当中其实走的都是比较远的。你包括像若佛新山其实去年也赢了很多的比赛，武里南呢在最近的两届亚冠当中他也都是打进了8强，所以说其实现在的东南亚的球队的亚冠的这个竞争力是比较强。
1: 哎，我想追问一下王毅，那泰国联赛本国现在不限外援吗？就是他先签这么多外援，本国也可以打？
2: 他可以签下来打，然后呢，他的外援我印象当中今年好像是改成了7个，
1: 好，7个，
2: 就是他可以，对，他可以上7个。以前呢，去年的时候啊，他好像还有一个叫所谓叫亚外，他们有一个什么5+2，有亚外，有东盟的外援。哎，然后呢，这个在今年之后呢，他们就是更和亚冠的联赛使用规则接轨，就是取消了所有的这种所谓什么亚洲外援啊、东盟的外援啊这些方面的限制，就是外援，但是呢不限制数量，所以他们可以注册非常多。我印象当中，武里南好像一共是注册了18个外援吧。这个是。
1: 但他本国联赛只能打用7个。
2: 他本国联赛就是他可以在一场比赛当中上7个。
1: 嗯。
2: 所以呢，就是他的这个外援，他可以好像是我没具体查的是不是，就是说他能换着用哈，就是我就报7个是吧？然后下一场比赛我上另外7个。
1: 所以现在你看这个泰国球队的身高一上来都挺吓人。
2: 说是泰国球队，但是你看他这阵容当中就是
1: 巴西的、西班牙的、英国的。
2: 他其实主要是巴西和西班牙是在这个球队里面，在战术体系当中的作用价值更大。你包括有英格兰血统的呀，或者说你看他中后卫是澳大利亚的呀，这些是之前留下来的一些外援。但是呢，也能够感觉到，就是武里南这个队，他现在由于这些外援啊，有很多也是刚刚加盟的。所以呢他们相互之间的默契程度其实还并不是很够，踢的大部分都是个人能力，这几个西班牙其实个人能力还是。那我觉得今天被武里南国安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没有说我要贸然就在客场怎么样怎么样，还是按部就班，是吧？我在这个联赛当中亚冠联赛当中呢，我先客场扎稳篱笆，我也没有说我要把所有的牌在首发阵容当中一股脑的打出去。你看留下了几个比较重要的替补队员，而在这个60分钟之后换上替补队员之后反而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来讲，蒙哥马利的这个大的战略方向、战略方针还是制定的比较好吧。
1: 张玉宁没有随队去泰国，那这个今天其实在前锋线上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包括这个很多球迷也说现在的确国安这个阵容呢老化问题也很严重。因为今天你想这个国内球员王刚、西哲，对吧？这都是加胡森，你说咱这都多大岁数了，带着一堆外援跟对方拼搏。
2: 这也是没办法，因为现在其实一直

0: 我们有时候也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职业体育的这个大的环境下，是吧？年龄，其实应该是排在能力之后的。就是你只要能踢，年龄不是问题。而且另外一方面呢，随着现在这种康复手段呀，包括训练的这种条件，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就会变得越来越长。所以呢，你不用说，我觉得过度的就是考虑他们的年龄状况。你看看今天的这个比赛，王刚，在整场比赛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赛的感觉，他的体能状况、身体情况，依然是非常好。那和37岁的这个年龄，其实我觉得不用再去看他这个岁数，是吧？他38、39，如果能保持现在这个身体状况，但他依然是国安队防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颗棋子。另外一方面呢，确实现在因为有了这个亚冠专属外援的名额，所以呢，让国安现在人员使用上，能够相对来讲不像前一段时间那么捉襟见肘。因为随着像林良铭啊、杨立瑜啊，包括斯帕伊奇、法比奥孔特，对吧？陆陆续续都伤愈复出，都回归了。所以呢，即便是双线作战，就是人呢还是能够调得开的。你看，像这个斯帕伊奇，打了上一轮的联赛，那这一场比赛呢，等于就是让上一场替补出场的王刚就可以打主力。包括呢三个亚冠的专属外援吧，应该其实是三个，因为恩科洛洛，取消了注册之后，他等于现在也是亚冠专属外援。现在呢，再有一个加引号的专属外援，就是已经在联赛当中被禁赛了的达万，是吧？他们几个人在亚冠当中可以充分的发挥能量，这样从而呢，让这个球队在联赛和亚冠双线作战的时候呢，有了更多调配的空间。这也让这场比赛之所以最后能够在客场击败对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对方的这个个人能力比较强的西班牙外援们，陆陆续续的被替换下场之后，你能够感觉到，吴利南在中场的掌控力其实是下降。随着他们的体能的下降，随着这个核心能力比较强的外援，离场之后，他们的控制比赛的能力是不如上半场。但是呢，国安在下半场换上来这三个人，换下了两个亚冠的专属外援，另外呢，把老将张稀哲换下之后，你上来的这三个人其实还是有着比较强的冲击力的，是吧？你包括在最终的那个进球，也是林良铭和法比奥之间直接是完成了头球的连线。所以我们在替补上来之后，这个替补的阵容其实替补球员能力是很强的。这和在前一段时间在联赛里面，你看板凳上几乎是无人可用，摆五六个从120梯队上来的小孩，现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是现在人员齐整了，也是可以让蒙哥马利更好的去启用他的战术吧，启用他这种战术理念吧。你看上半场比赛先立足于防守，下半场比赛跟对方在周旋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打一打反击，另外的一个抓定位球。虽然说这个进球不是定位球，但是呢，接外球战术对于国安队来讲也很重要，因为拉莫斯是可以发这个大力接外球的。还有呢，角球的时候其实也形成了几次很有威胁的进攻，就是抓这种定位球也是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执行的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上半场比赛我记得这个射门比是比较悬殊的，国安队上半场应该只有一次射门，但是呢，在下半场比赛，其实两个队的射门比，包括下半场比赛国安队把这个控球率也已经提上来了，和对方的相差的没有那么大，传球的成功率也能够达到80%几，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整体的战略制定得很好。然后这场比赛呢，国安队队员的竞技状态，这种取胜的欲望表现得也非常好吧。
1: 嗯，有互动平台朋友说，就是一看国安外人太多了，再一看泰国队，哎，泰国就俩泰国人，那就感觉我们现在这亚冠政策不是占便宜，是少吃点亏啊。对，现在打好多球队，他对方那边就是这么个情况，外援很多。我们今天其实如果全上的话，把赛鸟也算上，能上八个是吧？
0: 对，今天应该是斯帕没有。
1: 那最多能上九个，八个半。
0: 其实呢，我们要是说所有人员齐整的话，等于是八个外援加一个这个规划球员，然后再加一个港澳台球员，再加一个咱们这个本土的门将。
1: 对，相当于其实这样是不吃亏的，就是现在谈不到占便宜，因为现在就是打泰国的球队啊，就因为过往其实国安并不惧怕无敌难点，就是过去两个赛季，但这个队呢都闯到了亚冠的八强啊。
0: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以前我们不惧怕无敌难点呢，是建立在原来的那个亚冠体系下的，当时的那个亚冠体系呢，各个队的外援的总数是相等的，都是不能够有这么多的外援。我们在联赛当中，我们的外援水平一个是很高，另外的一方面呢，因为他们不可能上八九个外援，所以他们的整体的这种控制能力是不强的。上一次咱们在客场击败无敌难，应该我印象当中是2019年吧，也就在7年之前了，靠巴坦布的进球。那时候想想我们的外援都是什么样的级别，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是人家的外援不断的在升级，但是咱们这边呢，随着这个投入的下降，其实咱们的外援的整体，首先从整体能力上，你是和以前有了非常明显下降。
1: 那时候比埃拉、奥古斯托、巴坎布那时候是。
0: 对呀、啊，虽然说你看现在国安这儿呢有两个亚冠专属外援，乍一看好像这个外援总人数没有那么吃亏，但是你的这个外援的身价，说实话和当年咱们碾压东南亚球队的时候那个外援的身价是没法比，是吧？那时候那一个外援把这一个队的外援给都买了。
1: 嗯，那时候巴坎布其实我记得在西甲的时候，在比利亚雷尔，那就是不光在中超随便腾，在西甲也随便腾。他的唯一问题是打不进去。我记得我当时在现场看了一场比赛，是打鹿岛还是大阪樱花？大阪樱花吧，应该是吧。
0: 他打不进去也是因为他得到的机会确实也多，
1: 太多了，
0: 确实也多，
1: 一场比赛冲到禁区里4-5次、
0: 嗯、
1: 叮当全都踢飞。
0: 但是现在你看咱们的这些前锋们在对方
1: 是冲不进去，是冲不进去，
0: 没什么射门的机会，所以你也不存在说像当年和巴坎布啊有机会浪费啊打不进去。现在几乎你没有什么机会，但是还好就法比奥把握住了这个机会，是吧？所以说无敌难，你看去年在亚冠精英联赛当中，等于是咱们中超的三支球队全都输给无敌难了，而且一个进球都没有。所以其实现在的东南亚的球队如果在亚冠联赛当中啊，大家如果是关注的话，一定其实得转变一个观念，是吧？不是说当年咱们国安踢亚冠那时候的这个东南亚的球队了，人家现在的亚洲的竞争力也是比较强。当然和西亚那个不断的新元足球投入，他们还是要稍微的差一点哈。
1: 所以你的观察就是，我们现在这些外援的水平和泰国现在雇佣这些外国人的水平是相接近呢，还是说不分伯仲差不多？
0: 我觉得从今天的这种比赛的状态来讲，差不多。两边的这个外援的整体
1: 50万欧左右都在水准，差不多。
0: 对，就是
1: 有的到不了
0: 外援吧，是外援。其实咱们要那么说呢，这个外援如果在100万欧左右上下。7-80万和那150万的可能大差不差，
1: 大差不差。
0: 但是他要是能涨到300万欧，那肯定是有差别的，
1: 嗯，
0: 对吧？你要像当年奥古斯托那样，这个800万那个身价，对吧？那当时也是咱淘着宝了，人家身价。
1: 那奥古正常应该是2000万左右，咱是淘宝了。
0: 对啊、你看巴坎布，对吧？这4000万的这种身价，那那个不可同日而语。但现在就是从国安这个角度来讲呢，国安现在身价最高的可能就是达万，我们引进的时候也就是150万吧，
1: 嗯，
0: 所以你也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就和对方的外援，我觉得从能力上啊，从态度上啊，甚至包括从履历上，对吧？你看像杜切尔克、像拉莫斯，他们有过五大联赛的这种经历，巴比奥也有过这种葡超的经历，所以从能力、从履历各方面呢，差不多，就像今天这个比赛，他们的这几个西班牙外援也是刚刚到队，你看不熟悉啊，或身体状况没有那么好啊，也和咱们的杜切尔克和沙特拉克有一点相似。虽然
1: 他那边全是我看了一下，他那边全是自由转会的，买的不多。
0: 对，就是他也会去淘这些，然后给工资嘛。
1: 对，
0: 就是咱们这边的这个球员，咱们两个亚冠专属外援也是自由转会。
1: 嗯，对，
0: 也是领转会费。
1: 是，
0: 然后包括你像这个拉莫斯是吧，10万欧，这跟这个白给这差不多。
1: 毕竟也是一个汉堡的中后卫。
0: 对，
1: 就是10万欧。当时我记得法比奥当时转的是200多万，但法比奥是好多年前了，你现在这个价格你想卖不出去。
0: 对，现在当然法比奥呢，其实也是国安队这么多年来应该算是
1: 用得最顺手的一个
0: 非常非常高的
1: 外援。对，某种程度说自己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是在北京国安打出来的，对吧？
0: 对，因为他好像今天有球迷统计过一个数据，我也没问过官方的这个统计啊，就他的进球数加助攻数，这场比赛打进了这个进球之后呢，为国安队创造了100粒进球吧，好像是。就这个数字其实也是非常可观的，因为他在这儿其实才算不到4个赛季。他的效率要远远的高于像巴坎布，是吧？
1: 嗯，这性价比特别高的一个球员。
0: 对，但是他自己开玩笑，他来了这儿是第一年，然后跟希哲在一块踢的时候，希哲给他传过好几次特别好的球，他就开玩笑说这个如果是要早来两年，在希哲年轻的时候跟希哲都搭档一下，自己身价还能再翻一翻。
1: 踢上两年回欧洲了，翻到500万欧啊。北京国安这个赛季目前现在就是还有什么这个联赛目标吗？这方面？
0: 联赛没有说明确的目标，联赛的目标肯定就是把最后的几场比赛打好，因为这个赛季其实在联赛上排名上没有说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肯定毫无疑问，联赛呢现在打到了这个第三这么个位置，就希望能把后面这3场比赛保持下去吧，对吧？但是我觉得从俱乐部整体的角度来讲呢，一个是亚冠呢，就像之前出征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过，说在亚冠精英联赛的赛场当中，代表的不仅仅是国安俱乐部，代表的是北京这个城市，同时也代表中国足球的形象，所以这2场比赛也都是很拼，也希望在亚冠精英联赛当中呢，每一场比赛不会放弃，肯定是拼出最好的这个竞技状态。当然从比较现实的目标上来讲呢，还是去争一个足协杯，对吧？现在你足协杯进入到半决赛，肯定是争足协杯的冠军，这个是对于目前俱乐部来讲最切合实际的一个目标。因为你在联赛上，你就算打到第二，你也就是你参加亚冠的2级联赛。
1: 嗯，
0: 你从亚冠精英联赛赛场当中去，这个一些，你只能是在联赛阶段这段时间，一个是看看能不能从联赛阶段出线。另外一个就是在联赛阶段当中呢，尽可能的多赢一些球，因为现在精英联赛的赢球奖金还是相对比较可观的，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球队的经营方面的一些压力。就是亚冠挣钱，然后呢联赛练兵，足协杯争冠，我觉得比较切实的是这么个逻辑。
1: 后三轮中超是主场打青岛西海岸，客场河南，主场再回来打个重庆铜狼龙，这三个球队当中大家也都是不关己高挂起了，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报急的，河南有可能还沾点边，但其他的队子没有沾边了。然后有一个主场打全北现代的比赛，还有一个就是20号的这个足协杯了，应该这个是最关键的一场比赛，11月20号哈，这是打这个上海海港，这还比较早，还早。但是整个我想说的备战工作、人员的安排啊，包括这个伤病的避免，应该都是朝着这个足协杯和海港这样比赛去布置的哈。这应该是今年后续啊，除了比如说海港阻击完成都和大连那场之外，最关键的一场比赛了，在整个中国足坛来说，对吧？
0: 肯定这场足协杯的半决赛是非常受关注的吧，因为两支球队在联赛的下半程的比赛状态也都
1: 越来越好了。
0: 哎，而且呢在亚冠精英联赛当中，尽管说今天海港没有赢球，但是呢1胜1平的这个战绩，也是在这两年亚冠精英联赛当中也算是咱们中超队里面发挥非常出色的了。当然国安现在是前2场比赛2胜，就是打亚冠精英联赛的两支球队在今年的亚冠赛场当中表现的比去年出征的时候那三支球队的状态肯定是要好，因为大家也更加重视现在的亚冠精英联赛，对吧？两个队也都是买了亚冠专属外援，所以整体上来讲呢，一方面在外战当中肯定要给中国足球重新扭转一下，
1: 你得争分啊，否则名额越来越少了。
0: 另外的一个其实呢也是在这过程当中呢去练一练阵容吧，你看像国安队在这场比赛60分钟换人之后，其实场上对于足协杯的这个争夺，除了达万和登克洛洛，另外的这些都应该是在足协杯赛场当中要 首发，甚至是可能表现就是倚仗的这些球员吧，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这个比赛，刺激比赛强度，再进一步的磨合一些阵容，包括一些像接来球啊、定位球啊这些配合，是不是在后面的联赛里面也会针对足协杯的这种两支球队不同的特点啊，再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演练，就看看两支球队谁能够把联赛下半程都比较好的这个状态持续的更久吧。
1: 好，那今天呢和王毅聊这么多，希望两支中超球队呢在亚冠赛上今年都能走得更远哈。谢谢王毅，再见。
0: 好的，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透过前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
9: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只要我们大家可努力，世界变得更美丽，毛乌素沙漠越来越美。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China Vaccine，
12: 你好 China，
13: 你好 China。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7: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8: 星空短，劈长，漂亮！
19: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0: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4: 决胜时刻
22: ，China， 有。
1: 这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目光转向网球中国赛季。今天呢，无网进行正赛第二个比赛日争夺，中国金花们首轮有着不错的发挥，今天呢继续征战。今天呢是先登场的中国小将顾寒玉是2-1战胜了赛会的12号种子科斯蒂亚，那张帅呢是1-20-2输给克鲁格。波汉科娃和王希雨的比赛目前正在打，那第一盘呢对方是7-6啊，是拿下一盘。第二盘目前双方是4-4。今天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的是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23: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先说说这个希雨正在打的这个比赛吧，因为昨天他是完胜了新鱼啊，今天呢也算是连续作战。这个波汉科娃很年轻，现在都这么年轻吗？17岁啊。谁说今儿这比赛啊？
23: 就是第一盘反正就是打得比较焦灼，然后王希雨是在这个抢七里边失误太多了。第一盘王希雨是14个费洛普失误，对方只有7个。现在第二盘也是很焦灼，看现在是第9局，也都是各自爆发。确实因为这个昨天王希雨他这个右腿膝盖的伤势，其实王希雨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啊，所以我觉得 昨天这场左右德比应该说明不了太大的问题。而且就是王旭他在这个名古亚运会拿到金牌嘛，各方面肯定现在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进攻的这种高光的状态。但是这个十七岁的波汉科娃，所以我之前也没看过他的比赛，但是我查一下资料，确实挺厉害的，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他是去年的温网的青少年组的女单冠军，所以他通过这个成绩拿到了今年的五网的外卡。要知道今年五网总共就发4张外卡，所以可见这个赛事对这个波汉。

0: 孙欣然没有这次，因为他今年这个整个的，因为他还年轻嘛，才刚16岁，
1: 嗯，
0: 他能够参赛的数量是有限制的，
1: 对对对，
0: 这次就没给他啊。
1: 他
0: 这次是给了3个咱们中国学员加上这个布汉科娃。
1: 嗯，说中国运动员呢，今天呢帅姐是0-2输给克鲁格，然后呢诗涵昨天是胜了伊埃拉，这就已经很振奋人心。今儿呢郭涵玉和科斯蒂亚的这个比赛好像也很戏剧性哈，这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对，咱先说这个诗涵，就诗涵这时候就是
1: 可以对。
0: 我看了他今年在这个中网的第一轮的资格赛，当时他是赢的斯洛伐克的米哈里科娃，我记得第一盘他是6-0赢的，所以我当时就非常的震惊，就他能力这么好啊。因为其实他去年排名不算特别高，已经跌到快400了，但是今年他是赢了4个 ITF 的冠军，现在这个计时排名差不多是170左右。在五网进第二轮之后呢，他基本上就在冲击的明年打澳网的资格赛就没什么问题了。对伊埃拉这场比赛，其实也是诗涵第一次面对世界前20的胜场。伊埃拉当然现在特别厉害，当红炸子鸡，对吧？不仅能力强，而且话题度也很高，是 WTA 力捧的一个球员。不过就是他今年在这个名古亚运会啊，就输给了咱们王希雨之后呢，伊埃拉这个士气现在不是特别的振奋，我觉得他现在士气是比较低沉的。而且昨天这场球，诗涵跟他打了将近2.5小时啊，诗涵是我看的是有37个制胜分，包括4个 ace， 而且还有9个破发点，是破发了3次。整个我觉得应该说是用顽强的防守是把伊埃拉整体给拖垮了，而且诗涵在自己进攻端的转化率还是比较高的，我觉得算是诗涵职业生涯的一场代表作。郭涵玉是跟科斯蒂亚也是打了3盘，而且是特别厉害。第一盘我记得是1-6输了，第二盘是0-4落后，还能够逆转，这个太强了。因为职业网球，你从这个分数能翻盘，这个心态一定是非常强大的。有点今年咱们新闻在这个美网两场比赛0-5落后，然后7-5翻盘这个意思，不过呢，我觉得这个科斯蒂亚，当然他现在是世界前20，他今年36了，今年是他最后的一个赛季，他肯定现在是在每站赛事都是职业生涯的告别赛，肯定是全力以赴的。所以我觉得，郭涵玉确实是能通过这场比赛体现自己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今年他是跟梅拉打了这个双打比赛，包括赢了温网的冠军。我觉得应该是说，在跟这个梅拉这个6个大满贯双打冠军的合作的过程中，对他整个的双打单打能力都是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提升的。对，
1: 嗯，郭涵玉是首盘1-6，然后呢次盘0-4落后，然后一直拉到抢七呢是挽救3个赛点，7-6拿下第二盘，决胜盘呢是3-5落后，然后再度发力连下4局。7-5逆转，这个比赛真我们反正没看到，看听听这个就比赛的过程，应该是非常的过瘾啊。诗涵昨天这比赛结束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自己还开玩笑说，我应该是中网的亚军啊，名义上亚军，
0: 名义亚军，
1: 因为他只输给了冠军。
0: 诗
1: 涵的打法和郭涵玉像这一代运动员的打法有什么特点吗？
0: 他不太一样，郭涵玉就是更多还是双打为主。郭涵玉就是说他接发之后的下一板进攻进场的欲望比较强，因为他是双打出身嘛，就郭涵玉的网前是比较好的。诗涵就我觉得他的打法有点像王希雨，是底线的进攻型，而且就是我觉得诗涵他是那种像您说的大大咧咧的，就是性格比较好的球员。一般这种球员反而说你打强手大场面，他反而会打得更加出色。而且这次诗涵也确实很厉害，连续2个国内的1000赛，从中网的资格赛开始打到正赛，中网第一场输郑钦文也是3盘大战，其实也是非常的激烈的啊。所以他说自己是中网的名誉亚军嘛，到了五网又是2场的资格赛，而且诗涵在五网第一场资格赛是赢了美国那个斯特恩斯啊，也是一个正手特别强的选手。斯特恩斯去年是进过罗马1000赛的半决赛的，所以可见我觉得诗涵他打这个进攻型的球员似乎他不是特别的害怕，因为他的进攻欲望比较强，而且他的相持能力是比较强的，他是体能也挺好，比较擅长打三盘大战，而且他这个性格就是比较开朗的性格，确实是在这个关键分上是有一些先天的优势的。
1: 嗯，我应该是2025年中网的时候看过他打比赛，就力量很足，就给我的感觉，就是力量足、敢打敢冲的那种运动员啊。
0: 是的。
1: 现在我觉得这场比赛，他现在打到这场以后，他下一轮的对手是也是高排位，费尔南德斯，对吧？
0: 对对，不好打，这是一个左撇子，而且他是进过美网决赛，当时就是输球了嘛。输给拉杜卡努，所以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咱们刚才谈了，诗涵对这种进攻型的球员他不是特别怕，而且范德斯他是一个左撇子，他的这个

0: 反手的能力我觉得不特别强。今年我说了他在罗杰斯杯，就是他输给了王希雨的比赛，王希雨就是咱们刚才说跟史涵比较像，都是进攻能力强，冲击力比较好，而且这个相持能力比较好，体能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明天对这个左撇子啊，诗涵就是说能够在这个自己的右手的正手的斜线保持强势进攻，保持稳定的进攻的话，那对手这个反拍位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空档。我觉得明天这场球还真是有机会的。
1: 嗯，这边呢，波汉科娃和王希雨打成5-5了，这比赛也很焦灼。
0: 焦灼。
1: 嗯，然后呢，刚说郭涵玉的第二轮是沃利内茨啊。
0: 嗯。
1: 这个有没有说这个 WTA 1000赛呢深轮次往上走走的好机会？
0: 有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沃利涅茨他也有，翻译叫这个沃雷涅茨啊，他是一个美国球员，他排是88，虽然排名不是很高，但是我对他印象还是有的。他今年是拿了2个125赛的冠军，是一个硬地一个草地，他也是那种就比较擅长这个快速场地的选手，而且今年其实无网的本身的场地速度就不慢，算这种中快速型，所以这个沃雷涅茨啊，他这次是无网通过资格赛突围，而且就他可能上周就来武汉，对吧？他对这个场地的条件、天气、饮食都应该是比较适应，所以我觉得这场球郭涵玉如果就是再出现上一场打这个科斯蒂亚这种慢热的情况，毕竟科斯蒂亚36岁，对吧？沃雷涅茨才24，比郭涵玉还要年轻4岁的。就如果小郭再一上来落后的话，可能对沃雷涅茨就不太好打。我感觉明天这场球得尽量先打好开局，如果一上来追分的话，可能会比第一场更加的困难一些。
1: 嗯。帅姐和克鲁格是排名呢相差不多啊，双方此前两次交手一战，都是战平了1-1，但是两场比赛呢都是打满3盘，今天这比赛是输了哈，
0: 对，
1: 你简单总
0: 挺大的，
1: 对，总结这比赛，
0: 对，就是就我看了一会儿，就感觉帅姐这个体能是肯定是不行了，就这场球是4-60-6输的，因为张帅在过去一月打的比赛太多了啊，这比利简明杯当时是在南沙及广东那边集训，然后又去深圳打这个杯赛，然后马上又奔赴名古屋打亚运会，名古屋亚运会又进了这个女单决赛，是吧？还打双打，然后又去中网虽然单打没有办法报名，但是又跟新加科娃打进了中网的双打决赛输了，而且你看刚周日是打完了中网的女双决赛，今天是周二，对吧？等于就是昨天才到了武汉，所以这个赛程一个月对帅姐37岁里的体能是实在是扛不住。今天
1: 从另外一点来说呢，帅姐也是太强了。
0: 他今天赛后说，就是其实有退赛的想法，但是为了让咱们中国球迷能够在中国赛季见到咱们中国球员，他就是克服了这个体能这种困扰。所以我觉得这场球输的，大家也就也不要说有什么的想法，确实是运动员不容易。当然，明天帅姐还有双打比赛，他是这届赛会这个无网的2号双打种子搭档啊，哈萨克斯坦的达尼利娜，这个居然是去年的武汉站的双打的亚军。明天他们打雅思和加里宁娜一个乌克兰组合，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机会，因为现在帅姐基本上就是以双打为主、单打为辅的这样的一个参赛的过程。但今年我看了这个无网的双打也非常强啊，头号种子是中网的冠军达波斯基和斯特凡尼，另外谢淑薇和奥斯卡彭科、保利尼、埃拉尼、郭涵玉、梅拉，包括新亚科娃和亨特是去年的无网的双打卫冕冠军。这个今年这无网双打三项前竞争还是比较激烈。
1: 就保利尼那一对、奥斯卡彭科这一对实力都很强、啊，
0: 都很强，是。
1: 郑钦文退赛了，但不光其实郑钦文退赛了，我们看退了一堆，就是之前开玩笑说就无网的宣传海报，后来可以解读为这个退赛海报，就基本都不来了，
0: 都退了是吧？
1: 对，怎么看这个赛事遇到这个退赛潮啊？
0: 那其实没办法，你像拉巴金娜，她是因为这个在中网第二轮出局之后，就她好像也是因为打美网之前就有右脚的脚踝的伤势，她现在是回到了这个迪拜里面这个驻地去休养了。宁波不一定会来，但是希望能来，因为她去年宁波冠军嘛。像这个安德烈娃是因为跟新闻一样打了中网的这个决赛，确实你说他们周日打完决赛，周一再去到无网参赛，也确实扛不住，因为中网决赛包括半决赛8强连续3连打都是高强度的，所以我觉得退赛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个无网是今年最后一站1000赛，但其实就算退了啊，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线表，包括这个头号种子萨布伦卡此前4次在无网拿冠军，包括下半区的这个佩姐佩古拉今年也来了，她去年是亚军嘛，是输给了高夫，高夫也退了，对，所以。

0: 其实我觉得今年虽然新闻包括这个莱万辛纳没有来，但整个的这个吴广这边的签表还是不错的。又咱们中国拳也三个人打进第二轮嘛，看今天如果西域能够翻盘的话，现在是打到了第12局，可能第二盘还是抢七。就如果西域能翻盘的话，在四分之二局，现在没有安德烈娃，其实也是有机会进一些比较深的轮次的。
1: 这个对手实力还是挺强的，所以说今天西域也是需要去加油啊。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和李宁聊这么多，辛苦您，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赵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报告认为在经济稳健增长和企业盈利强劲的背景下，全球金融市场保持韧性，金融条件相对宽松，但金融稳定风险有所上升。报告着重指出3项突出风险，首先，人工智能 AI 投资和盈利能力减弱或持续下降，可能引发 AI 相关资产价格回调，同时杠杆上升、风险敞口集中等会加剧这一回调。其次，通胀再度抬头或对财政状况的担忧，可能促使主权债券收益率急剧上升，引发更广泛的市场动荡。最后，随着金融服务数字化和互联互通，网络威胁正构成日益严重的系统性风险。报告说，这些风险本身未必会威胁到金融稳定，但如果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将其放大，就可能演变为系统性风险，损害关键金融中介功能和信贷供给，从而对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报告建议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行动，设法让债务走上可持续道路，限制 AI、私人信贷及其他非银行金融部门的杠杆和流动性错配，以改进金融机构的韧性测试等方式，加强网络防御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币纸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标准针对住宅、宾馆、办公场所等场景广泛使用的壁纸装饰材料。当地时间10月13号，也门首都萨那传出爆炸声。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位于萨那的石油公司设施当天遭袭。今天早些时候，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曾发布声明，称将对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的一处石油设施进行打击。当地时间1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该命令将于18号签署，有效期6个月。卡茨办公室表示，这一决策基于确切的情报研判以及敌对势力不断上升的现实安全威胁。相关威胁包括无人机袭击、暗杀高官图谋、犯罪集团利用无人机作案、敌方情报搜集与跨境走私活动等。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当地时间12号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13号确认，东南亚国家将在下月东盟峰会前夕举行的外长预备会议上探讨跨境烟霾治理。跨境烟霾已困扰东南亚国家多年。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南地区大部、西南地区西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粉碎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走过25000里漫漫征途，完成了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回望峥嵘岁月，文物无声，却诉说着枪林弹雨中的抉择，生死关头的坚持，军民之间的深情。每一页日记，每一行命令，每一件遗物，都是历史的真实见证，也是信仰的有力。

0: 注脚。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24年8月，一群来自大别山的孩子到北京参加第13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他们排演的儿童剧《灯火》取材于河南省光山县文殊乡匡氏八子弟的故事。1934年，红25军在湖山寨打了胜仗，红军战士匡占华抽空回家探亲，然而家早已被敌人毁成了一片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为了仅有的家当。匡占华在悲痛之余向闻讯前来的堂弟们讲解革命道理，7个堂弟义无反顾地加入红军。下面我们就去听一听一盏煤油灯的守望故事。
1: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25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2: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一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1: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6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8位匡氏子弟先后有6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2: 中国三百户一直不知道他们这7个人的下落，我三百户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弟回来。
1: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星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湖南通道的工程书院在长征历史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经历了湘江战役抵达通道，深陷敌军的重重围堵。就在工程书院的一间会议室里，中共中央负责人围坐在一盏马灯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军前行的方向。会后，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下达万万火急电令，部署全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红军由此绝处逢生，史称通道转兵。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战略转移仅1个多月的中央红军历经艰苦壮烈的湘江战役，进入湖南通道境内时，8万精锐之师已锐减至3万人，前方是几十万敌军布下的天罗地网，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 生死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一场紧急会议在湖南通道境内召开，讨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红军该往何处去？一盏马灯，一张方桌，七把椅子，短短几个钟头记录下惊心动魄的抉择。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西进贵州的主张。会议一结束，当晚7:30，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相机进占礼品。12月13日清晨，中央红军从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3: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是以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这种级别发出去的，说明当时的情形已经是十分的危急，十分的紧迫，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要立刻执行。
1: 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原件现藏于中央档案馆，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里藏有一份复制品，被视为镇馆之宝。两页泛黄的纸张却重似千钧，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它在危急关头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绝处逢生的希望之路，也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今年9月，广西全州县邵水镇80岁的李征老人将一本纸张泛黄的医书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这本1933年印刷的《实用内科学》历经多人转手，已经穿越90余载光阴，纸页在岁月里磨出了毛边，红色苏维埃出版的印记却依旧鲜明。作为当年红军军医学校的官方教材，这本实用内科学穿越湘江战役的硝烟，成为军民同心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来听一本红军医书见证的滚烫托付。
1: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内，陈列着一本斑驳泛黄的实用内科学。这本书1933年3月印刷出版，由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集体组织编撰而成。1934年冬天，桂北大地寒风凛冽，中央红军准备突破敌军的湘江封锁线，在角山铺阻击战中，红一军团将士浴血阻击，大量伤员从阵地撤下，但随军药品捉襟见肘。危急时刻，泉州一位乡村医生宁洪璞不顾被国民党逮捕杀头的危险，毅然加入红军临时医疗队。他还主动献出珍藏多年的外伤验方，和军医一起抢救负伤战士。在部队紧急转移前夜，一名军医将一本实用内科学赠予宁洪璞。宁洪璞将这本医书悄悄藏在自己的药箱底部，视若珍宝。1962年，宁洪璞将这本实用内科学交给自己的徒弟李征，嘱咐他一定要保存好。
4: 这是红军给我们的，是我们的托付啊，叫我们保管好啊。他的意思就是叫我们保管好。书下面有言语，言语表示红军平民交流，通过书的交流，文字交流。
1: 2026年9月，李征老人将实用内科学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
5: 书的开始的封面，我们只是发现这个写了个王字，可能这个军医呢姓王的。这个军医呢，他那个英文啊写得非常好，非常的流利啊。当年我们红军队伍应该聚集了大量的优秀的人才啊，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
1: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中央苏区，图纸印制的医书是医疗人员的救命读本。枪林弹雨中赠送给乡村医生的不只是一本普通的医书，还有最滚烫的托付以及最朴素的信念。红军与百姓永远生死相依，血脉相连。

0: 星汉灿烂，一念江山，致敬长征岁月。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孙楠、徐子瑶演唱的歌曲《一念江山》，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心情真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

0: 再以旧换新的话，剩下几百块了。
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泸定桥大家一定不陌生，许多游客是循着课本中的红色记忆而来的。而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柜中，一件特殊的文物，一支钢笔，正静静诉说着飞夺泸定桥的一段往事。前不久，延安革命纪念馆收到了一个特别的捐赠，一支钢笔。它是1935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奖励给飞夺泸定桥战斗英雄的奖品。它的主人正是飞夺泸定桥22勇士之一战斗英雄刘金山。接着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支钢笔背后泸定桥勇士的人生传奇。
4: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被大渡河挡住去路。红军虽然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但只靠仅有的几条小木船，几万主力全部过河至少需要一个月。当时国民党调集重兵从四面八方合围，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成为红军快速通过大渡河的关键通道。中央果断决定兵分两路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红一军团24团临危受命，从红二连挑选了21位勇士组成夺桥突击队。时任红三连党支部书记的刘金山得知自己未入选，强烈要求参战，甚至咬破手指按下血印以表决心，最终被增补为突击队指导员。下午4时战斗打响，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手抓铁索匍匐前进。当突击队接近桥头时，敌人点燃桥头柴堆，勇士们奋不顾身冲进火海，与敌人展开激战，一举夺占泸定桥，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生命通道。刘金山之子刘东升说，父亲珍藏多年的老式派克钢笔，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当年颁发给勇士们的奖品。
5: 我母亲跟我讲，当年在飞渡泸定桥的时候，中国军委为了表彰勇士的壮烈行为，给每位飞渡泸定桥勇士奖励了一套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当时候南征北战，要不断的打仗，经常的转移，我父亲呢，所有的东西呢都丢掉了，最后呢就留下了这支钢笔。
4: 2026年5月，刘金山的子女将这支钢笔，连同父亲穿了几十年的一件军呢大衣等32件遗物，正式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支珍藏多年的钢笔，穿过长征路上的枪林弹雨，见证了红军战士舍生忘死的赤诚，也记录下人民军队绝境重生的奇迹和永不言。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 九十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着新的传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王冬雨、孟庸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雄关漫道真如铁。
6: 我们这代那一些都把这老前辈都当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他当年一红军也不及我们父亲，那都会得我们的一个经历，我们感到的惭愧都当。
7: 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娄山社区的居民。钟庆武口中的他们是90多年前在娄山关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他曾经祭拜的地方就在娄山关北面的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无名红军墓。
6: 每一年呢，都是这个正月呀、月半呐、都是这个中秋节呀、或者过年呐、都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包点饭呐、菜呀，都是布口的提点去，去敬啊。因为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呀、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7: 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基元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
8: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
7: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城战役受挫，一度让红军陷入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193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叩响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娄山关的小仙山，用石头垒住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秦军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军事专家李戈瑞：
9: 2月25日这天呢，秦军仓皇应战，败退娄山关，据险扼守。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7: 也正是在26号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走到关南坡道时乐将驻足，回望苍茫关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此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忆秦娥·娄山关》。
10: 长征地理名片。娄山关地处大娄山脉中段，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桐梓县交界处，因其地势险要、峡谷纵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娄山关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整个黔北战局走向。从二渡赤水到再战遵义，5天之内，中央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正如娄山关红军纪念碑碑文写道：“此役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7: 当年娄山关战斗打响，当地群众自发支援红军。钟庆武的父亲钟基元主动为红军引路、运送物资，亲近家中口粮，接济过境将士。钟庆武说， 有一次，父亲为红军带路，走到点金山一处崖口时，四周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一名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推倒在地。
6: 走前个崖口了，子弹的那个打起来，从大雨的那个车子来，好那个有个红军呢，他都把我们父亲都压下去了，都趴下去。后头这边的有些红军呢，也是都怼到那个地方打。
7: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6: 我们父亲打起之后，这这些背都是血，这些到处都是血，都找不到魂头的。你看那背上这个红军哈，都已经打死了。
7: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那里的就是我。这份恩情，咱们得永远记住。从中庆武记事起，父亲钟继元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吃饭时说，干活时说，上山扫墓时也说，说了几十年，说到钟庆武也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直到父亲去世，他的墓碑也要紧挨着娄山关战斗牺牲红军之墓，永远地陪伴着自己的恩人。
6: 所以我们父亲当时要死的时候，他都讲，他说这几个红军杀在他身上的话，都死在这个里，救了我们父亲，我们就想到了干这种恩情来报答这种啥的，所以都把住这几个红军呢，都当亲生的老的那个看的嘛，说年年都去看望他。
7: 山这边三代人守一座坟，而山那边还有一群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同一段记忆。91年前，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遵义汇川区板桥镇村民袁发源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11: 帽子里上面有五星，就是穿的是草鞋，他们不打老百姓了。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为我们以后人全部来了，全部都一点点一灯笼。
7: 今年2月25号，板桥镇近2000户群众站在了同样的夜色里，像91年前的祖辈那样，把桐油灯举在胸前，朝着娄山关的方向静默。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党委副书记李英，
12: 就是我们家家户户2000多老百姓的家门口，同时点亮这盏油灯，朝着娄山关方向静默致敬革命先烈。
7: 灯影摇曳之间，战火硝烟随风远去，留下的是红军战士们的理想走进现实。90多年后，娄山关下的板桥镇早已换了人间。当年坡陡湾急、崎岖难行的深山险关周边，先后修通了南海高速、渝贵铁路等便捷通道，硬化路面更是一直修到村民家门口。红军踏过的碎石陡坡，如今成了游客涉级而上的红色岩穴步道。当年只有火把照亮的山间小路，现在串起了藤编一条街和民宿集群。对李英来说，红色旅游只是引子，当地真正要做的是让灯火照亮的每一条路都能通到老百姓的灶台边、钱袋里。
12: 7、8、9月份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里来避暑，他在这里来既可以享受到凉快的这样一个天气，又能够感受到红色文化，所以我们是依托了这样一个资源优势，做强了我们旅居的一个产业，是我们老百姓增收致富最大的一个产业。
7: 红色旅游带来了人流，凉爽气候留住了脚步。当年老乡支援过红军的豆腐干，成了往来游客都要尝尝的特色小吃。红军曾攀爬过的藤条，如今也依托特有的非遗技艺，发展成富民一方的产业。
13: 因为越来旅游的人也多了，也变成景区了，过后湖西人都来参观娄山关的嘛。哎，都看到这个藤椅，就买我们这个藤椅，那时候生意相当好。
7: 板桥藤编以当地野生的青藤和方竹为原材料，编制出的藤椅冬暖夏凉，轻巧耐用，是当地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63岁的马天志10岁起就跟着父亲学藤编，当年老乡用藤编编东西支援红军，如今马天志就坐在自家堂屋里编的是椅子，更是娄山关下手艺人的日子。
13: 藤编学过的时候，我才不到40岁，我把这个组织搞起来了过后， 我都带带家里面都专门带这些没有出外出打工的人，我都带他们做这个椅子啊。
7: 红色文化全面滋养着这片土地，也为乡亲们拓展增收致富的路子。今年夏天，仅板桥镇

0: 就迎来了长居游客超10000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这上千本地人里，有在镇上开民宿，有在景区当演员，有在研学基地当讲述人。娄山关景区运营负责人蔡航然说，景区有流量，有平台，镇里有劳力，有手艺，两边一对接，老百姓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1: 在娄山关景区来说的话，我们的当地百姓的占比，就在总员工的占比里面的话，大概都有60%多，将近70%了。
0: 大家拧成一股绳，也让娄山关的故事走出书本，被更多的人了解记住。
2: 以前看这个故事可能就在课本上啊，但是现在真正的走到这个地方体验一遍之后，觉得他们当时真的特别的英勇无畏吧。
0: 景区把人吸引来，镇上把人留下来，游客冲着娄山关大捷的历史来，听了讲解，看完遗址，顺着山路就进了板桥镇的街巷，吃一顿黄焖鸡，买几块豆腐干，坐进马天志的堂屋里，看藤条怎么变成椅子。
3: 有人吃我们板桥的豆腐干，那个卤豆腐干，生意相当好，也养活了好多人。我们这个椅子也养活了好多人呐、啊。我这辈子都靠这个吃饭。
4: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月。霜沉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红军浴血鏖战娄山关，跨越的不仅是险峻雄关，更是革命征程上的重重困局。90余载岁月流转，雄关之下，三代守墓人铭记恩情，一盏盏灯火代代相传。如今要从头越过的是红色故事，继续照亮乡村振兴的前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铮亮、尚雯婕演唱的歌曲《双辰月》，这首歌的歌词正是选自毛泽东诗词《忆秦娥·娄山关》。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刘成章的散文作品《我的杨家岭》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本来是陕北高原上一道普通的山谷，东边的山顶上却还有

升了苔藓的、倒了或站着的石人石马，述说着历史曾在这儿闪烁过一些什么。就在这道山谷里，一直生息着十多户扛犁牵牛的庄户人，如长了一些随处可见的黄蒿和酸枣。在一个大时代的风云际会中，几乎在一夜之间，这儿却奇真真地出现了许多伟大人物，如满目耸起了千丈大树，双皮溜雨，黛色参天。风摇着他们的光影时，整个神州都会感到晦明的变幻，这便是延安杨家岭了。作为一个小草市的小学生，在稍后的一些日子，我有幸在这儿生活过好几年。我和同学们每人扛了两三个课凳，或者两人抬了一张课桌，从刘万家沟的延安二宝小出发，汗流浃背地走了近30里路来到杨家岭。一路上我们碰见的人都好奇地望着我们，不知这些公家娃娃在干什么，也许会联想到蚂蚁搬家。杨家岭当时是延安一宝小的驻地。当我们把课凳课桌从肩上放下来的时候，延安一宝小、二宝小就随之在历史上消失了，两校合并成一个新的学校——延安宝小。我以12岁少年的目光环视着杨家岭，被战争破坏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依然十分雄伟，部分损毁了的中央办公厅的造型，如飞机的飞机楼，也显得气度不凡。山坡上一排长长的石窑洞，整齐而又敞亮，阳光暖暖地洒了一沟，把石头都照得像上了些釉子。原一宝小的同学们热情接下了我们手中的桌凳，放到早已安排好的地方，然后玩耍去了。他们滚铁环、弹珠珠、翻双杠，这些就不用说。最特别的是顶拐拐。顶拐拐不借助任何玩具，只用分开的两手把左腿扳成一个三角状，用成了锐角的左膝盖，与同样是此种姿态的同学互顶起来，右腿则支撑着身体跳动着。我们第二天就在领袖们当年住过的那一排石窑洞里坐下来了。杨家岭应能感到，这里多了一些孩子圆溜溜的黑眼珠，其上下的睫毛总是在眨眨闪闪。我太喜欢这里的石窑洞了，它简直是奢侈的教室。我们原来在刘万家沟时的教室都是低矮寒碜的土窑洞。学校计划让我们二宝小来的5年级与这儿的5年级合并为一个班，但合并前要检验一下我们的水平。于是老师出了语文题考我们，题目中有邹韬奋文章中的一些成语，比如颠沛流离、甘之如饴等等，让我们解释。我们几乎100%的如坠十里雾中，抓耳挠腮，回答不出。我们从未学过这类东西，我不由再次注目杨家岭。我立时感到这儿的文化再不是东山上点灯西山上明，这儿的文化非常深奥，要想在杨家岭得意洋洋地学习并玩着，是需要一种高度的。结果我们只能被插入4年级。从杨家岭沟里走出来，再沿着山根向城里的方向走去不远，有一处从石缝中渗出的水源很足。

粪浇到渠水里，随着水流急急地向菜根们奔去。菜们好像砾石刷刷变着颜色，很是动人。收工的时候，我们总要抬了满筐子的菜蔬送到灶房。也像边区时代一样，每天早晨和傍晚，我们都要以班为单位集体歌咏，差不多每班都有一两个指挥人才，十分帅气地抡着嫩胳膊，很有几分冼星海当年指挥黄河大合唱的样子。除此之外，拉胡琴、弹三弦、吹笛子蔚然成风，乐器大多是自造的。我就曾从沿河边抓了一条花蛇，剥下它的皮张，做了一把音色极好的二胡。每天晚饭之后，艳红的夕照之中，杨家岭的山山毛毛、嘎嘎啦啦，都有同学们在神气十足地唱歌演奏。杨家岭简直成了一个音乐谷。每当元旦或者春节，我们都要去延安市区演秧歌，这也应是边区时代风气和做派的一种延伸。我在秧歌剧中扮演过不少角色，要是秧歌剧曲子不好，我们的教导主任王老师就信手另写出一批，我应至对他肃然起敬。我从此嘴里常哼哼着，很想自己也能哼出一支好听的曲子。我们的同学有的六七岁，有的已经十六七岁了，多是烈士或有一定资历的干部的子女，也有革命队伍中的伙夫或马夫的子女，这无疑透露出一种平等。那时第一班还配有保姆，就住在教室摇背上靠山的土窑洞里。我们高班宿舍在最高的山旮旯里，每天有两个值日生给山上抬去洗脸水和饮用的开水。我们宿舍周围没什么好看的景色，但我们的班主任杜老师是个能人，他把一颗颗吸去蛋清蛋黄的鸡蛋壳涂抹成鲜艳的什么水果，高高悬挂于荆棘枝上，照得我们单调的心灵有光有色。就是这个杜老师，一次在课堂上讲了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后说，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中间将来也能出现一两个作家。后来杜老师倡导我们班办起了名叫火星报的壁报，并不断督促我在壁报上写文章。那些年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中，当解放了拥有大型纺织厂的宝鸡之时，上级特别关怀我们这些孩子，在大家都穿劣质粗布衣的情况下，给我们每人发了一身蓝色卡其布制服。我们当然很得意，常常穿着那衣服在街上显摆，总能吸引不少目光。穿脏了的时候，我去杨家岭沟口的沿河畔洗，谁知一不小心衣服竟被急流冲走了，我怎会甘心失去它，硬是顺着水流的方向冒险趟入下游的深水区。水都淹到胸前了，但还是没有找到，好多天闷闷不乐。谁知当我完全将它忘却了的时候，杜老师却拿来一件衣服在我眼前晃了晃，我一看正是我的呀。杜老师笑眯眯地对我说，衣服肯定是要归你的，但是有个前提条件，你要认真写一篇文章给延安报寄去。于是我便写了一篇题名为我真佩服田双的文章。不料刚过几天，
文章就发出来。

还寄来了一些稿费。这事儿在学校震动可大了，于是一些同学找上我来，组织了一个通讯组。延安的夏天有时酷热难当，但是已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凉风习习，是练习写作的好去处。那儿四壁高如悬崖，空空的顶上是天和云彩，里面没有桌椅，却长了半人高的蒿草，时有麻雀和燕子啼鸣着飞来飞去。我常和通讯组的同学钻进大礼堂，随手搬几块砖坐下，分头写作或是一起讨论。有时蚂蚱还会猛地跳到我们的怀里，仿佛也想说点什么。那是在草丛之中，诗意之中，浪漫之中。许多草是开了花的，有的上面还颤着雾般的风翅，愈显得有诗意和浪漫。不久，我们的稿子接二连三地在《延安报》上发表出来了，有报道，有短文，也有诗歌和快板。其实，那座飞机楼，国宝级的建筑，学校却是用来做造访的。柴烟、蒸汽和香味儿，常从那儿飘漾出来，游走在杨家岭的角角落落和我的呼吸道中。飞机楼前面的院子，那应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院子之一。人们说，在1942年的某一天夜晚，这里曾经高挂过一盏汽灯，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作家艺术家们在灯下聆听过毛主席的总结讲话。而此刻，它既是我们的操场，又是我们的饭场。每次开饭的时候，我们就集聚在这儿用餐，每班蹲坐一圈，圈里放着菜桶和笸箩，笸箩里盛的是作为主食的馍馍或肉卷子或小米干饭。抬头看天，有时候懒得虚虚幻幻，有时却有黄风刮过，发出一阵阵哨声，但这些都不能左右我们的食欲。我最喜欢吃的当然是肉卷子了，那是剁成丁丁的猪肉和大葱，用发面卷了上笼蒸出来的。至今想起来，仿佛在回味一个美梦。有一天，我们正蹲在这儿吃饭，霍校长兴冲冲地走来了，让我和通讯组的另一个同学饭后到他的办公室。霍校长的办公室就是毛主席你们发表在报上的文章，我都看到了，现在连报社都表扬你们了，好好写。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延安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短论，号召全地区通讯组向我们学习。随后他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两支铅笔和一个硬皮本子，我们能体会到那是一种庄严的奖励。那时候一切都朴素简洁的让人终生难忘。越过我们的当年向前看去，许多著名文学家都曾是杨家岭的常客，许多秧歌队都曾在杨家岭闹得热火朝天，白毛女的首演地也是杨家岭。杨家岭有着厚重的艺术积淀，那积淀无形中在我当年稚嫩的细胞里蠕动和发散。我之后之所以能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一路上长出的棵棵草儿，开出的朵朵花儿，我常想其中的一些定力、悟性和尚可称得上淬炼的东西，至少有40%是得之。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马嘉、陈小朵演唱的歌曲《庚戌》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935年，疲惫到极点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来到这里，他们必须砸开这道天险，因为身后再也无路可退。此时四面受敌，背后就是草地，红军为什么非拿下腊子口不可？一个苗族小战士是怎样把绝壁变成了通途？已经到了陕北苏区的大门口，为什么还要回头打一仗切尾巴？一支靠两条腿走完长征的队伍，又是怎样在最后一座高山下拥有了自己的骑兵？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突破天险进陕北，腊子口与六盘山。1935年9月，俄界会议之后，党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这支队伍红一军、红三军加上军委纵队只剩下7000多人，走出岷山进入甘南，眼下只有一条路，腊子口。中央红军一路越过草地突入甘肃，令蒋介石非常惊慌，他急令新编第14师师长鲁大昌扼守岷县和腊子口，第三军王军部第12师驻守岷县，胡宗南的主力回师甘肃堵截，从四川追来的刘文辉部对红军紧咬不放，一张大网正在向这支疲惫之师收紧。此时红军的处境比背水一战还要险恶，背水一战尚可渡水而退，然而他们眼下连掉头南下重回草地的机会都没有了。鲁大昌以一个旅部率3个团，沿朱立沟、腊子口、康多一带布下数道防线，把重兵压在腊子口桥头和山腰上，碉堡修得结结实实，光是桥头堡里就有4挺重机枪，构成交叉火力网，还囤积了大批粮食和弹药，妄图长期固守，把红军困死在雪山草地之间。9月14日，毛泽东在距腊子口不远的慈日那村向部队下达命令，3天之内夺取腊子口。聂荣臻后来这样形容当时的处境：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这一仗非打不可，也非赢不可。腊子口两侧是约500米高的悬崖峭壁，像两扇对开的大门。崖壁之下，腊子河水深约3米，河上那座1米多宽的小木桥连接着东西两山，要通过腊子口飞过这座桥不可，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9月14日夜，红四团接到攻打腊子口的命令，星夜启程，奔走了10多个小时。这支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正是几个月前飞夺泸定桥的英雄部队。16日下午4时，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部赶到腊子口，第一营率先发起进攻，可是敌人火力太猛，红军地形太不利，冲锋了一次又一次，整整4、5次都被打了回来，伤亡惨重。许多年后，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书里写道，今天任何一个能亲眼看到腊子口的人都会认为这个据点是坚不可摧的。到了半夜，部队暂停进攻，重新研究方案。第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索权奉命赶到前线指挥，红二师师长陈光现场组织。傍晚，毛泽东来到离腊子口不远的黑多村，用电话掌握战况。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趴在前沿，把敌人的布防看了又看，终于发现了2个破绽。第一，敌人的碉堡没有顶盖。第二，

敌人把火力全压在正面，两侧的峭壁顶上竟然没有设防，方案就此定下，兵分两路，王开湘率一连、二连和侦察连迂回到右侧绝壁，从崖顶打敌人的后背，杨成武率六连从正面强攻夺桥，就算一时拿不下来，也要把敌人死死拖住。迂回的部队先要过辣子河，河水湍急，探路的战士还没走到河心就被冲走了，好不容易才救上来。战士们急中生智，砍倒河边的两棵大树，让树干倒向对岸，一下子搭起两座独木桥。部队顺利过了河，可是面对刀削一样的绝壁，怎么上得去？红四团专门召开大会，向大家征求妙计。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苗族小战士站了出来。他十六七岁，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眼大而有神。入伍的时候连名字都没有，战友们就给他起了个名字云贵川。云贵川要过一根长杆，杆头绑上结实的钩子，贴着绝壁一段一段硬生生攀上了崖顶。随后他把随身带的长绳放下来，十五名突击队员拽着绳索一个接一个攀了上去。多年以后，辣子口战役纪念馆的讲解员还在一遍一遍地讲，如果没有云贵川，红军要攻下这道天险，肯定要牺牲更多的战士，花更多的时间。夜袭之前，六连召开党团员大会，当场就有二十多位干部战士报名参加突击队。连队从中挑选了十五位党团员，组成三个突击小组。大家的口号只有一个：坚决夺取辣子口，走上抗日最前线。半夜，正面突击队再次向桥头发起猛攻。突击队员们攀着崖壁上横生的小树，悄悄摸到桥边，利用桥肚底下的横木，一手倒一手地向对岸运动。敌人发觉后，机枪、手榴弹朝桥下乱打。就在敌人火力被吸到桥下的功夫，另外两个突击小组在连长胡炳云的带领下，猛地冲到桥头，甩出一排手榴弹，冲进桥东敌人的工事。桥底的四名勇士也趁机翻上桥面，拔出大刀和敌人肉搏。就在这时，敌人的右侧升起了信号弹，迂回部队到位了。突击队员们从崖顶跳下岩层，像神兵天将，居高临下，把手榴弹一颗颗投进那些没有顶盖的碉堡。敌人头顶炸开了花，顿时乱作一团。桥头这边，战士们手持大刀，身背马枪，发起最后的冲锋，与敌人短兵相接。九月十七日清晨六时，红四团终于砸开了辣子口，歼灭守敌两个营，缴获迫击炮三门，随后乘胜追击残敌，一直追到大草滩。电报飞向后方，辣子口已得手，照原计划前进，征途上的最后一道天险通了。辣子口能砸开，靠的是战士的血性，也离不开另一样东西，民心。红军进入迭部之前，统治甘南这一带的是卓尼第十九代土司杨基庆。这位土司在位35年，办学堂，禁鸦片，思想开明，辖内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近10万人口。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给他下了命令，前后夹击红军。杨基庆心里明白，这是让他替人卖命，他对部下说，守住地方，不替人送命。于是他表面上布防围堵，暗地里却下了另一道命令，给红军让路，给红军留粮。九月，红军路经崔谷仓村，眼前出现了一座没有上锁也没人看守的粮仓，仓里是30万斤小麦。红军开仓取粮，过路的战士每人分到10斤，一仓放完，土司的手下杨景华又打开了另一仓，不只是粮食，杨基庆还让人悄悄修好被毁的栈道栈桥，把走不动的红军伤病员留下来救治，前前后后收留了近200人。而红军取粮之后没有白拿，部队留下借据和纸币，
一笔一笔写清来路。多年后，拉子口战役纪念馆里一枚中央红军用过的印章，印面上一圈隶书，上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下为财政人民委员，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它被看作藏族百姓支援红军的军功章，是红军与这位藏族土司之间信义的见证。一年之后，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再过甘南，杨基庆又一次开仓相助，可是红军走远了，厄运就降临到了他的头上。拉子口的败仗让鲁大昌对他怀恨在心。1937年8月25日，鲁大昌勾结叛徒，制造了博玉事变，以私通红军、开仓公粮为名，杀害了杨基庆一家七口。他年幼的儿子杨复兴因为躲在床下，才侥幸活了下来。1949年9月，杨复兴率部起义，站到了人民一边。1994年，杨基庆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为他的纪念碑题字的正是当年指挥拉子口战斗的杨成武将军。雪中送炭的义举，历史没有忘记。过了拉子口，陕甘支队一路向北，哈达铺定方向，榜罗镇会议定落脚点，这些在之前的节目中已经讲过，这里不再展开，只说一路上的几个脚印。9月29日，部队到达通渭县城。10月2日凌晨，部队从通渭县城出发，一举突破西兰公路防线，随后经过西兰大道上的重镇界石铺，在善家集的回民区休整。10月5日进入宁夏西吉县，陕北越来越近了。10月7日清晨，后卫部队还与尾追的敌人打了一仗，留下部分战士在卜子梁据险阻击，大部队向六盘山急进，这是长征路上最后一座高山。上午，前卫部队在六盘山下的固原县青石嘴附近抓获了国民党军的便衣侦察员，一审问得到一个送上门的情报，东北军骑兵第七师19团的两个连正在青石嘴一带给部队运送给养，战机稍纵即逝，前卫部队当即扑了上去，毙俘敌人200多，缴获战马140多匹。这批战马转眼有了大用处，陕甘支队把侦察连正式编成了骑兵侦察连，靠两条腿走了一年的中央红军有了自己的第一支骑兵侦察连。就在六盘山上，毛泽东勒马回望，天高云淡，雁阵南飞，一年的千山万水从脚下一一掠过。他即兴吟出一首长征谣：天高云淡，望断南归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行程已20000。到了陕北以后，他把这首谣曲反复修改，望断南归雁改成了望断南飞雁，屈指行程已20000，凝成了屈指行程20000。谣曲成了一首清平乐：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上阙是登高所见长征回望，下阙是红旗在手，前景在胸。词的末尾两句更是把一个统帅胸中的百万兵写得酣畅淋漓：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1956年底，诗刊主编臧克家、副主编徐迟把包括这首词在内的一批传抄诗词送请毛泽东审定。1957年1月12日，毛泽东回信同意发表，并亲自校订。就这样，这首《清平乐六盘山》刊发在1957年1月的诗刊创刊号上。
今天的六盘山上建起了红军长征纪念馆，年年岁岁总有人循着这首词登上这座高峰。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进抵漯河之滨的吴起镇，走了整整一年，红军终于踩到了自己人的地界。可这时候的中央红军是什么样子？吴起县倒水湾村的老人回忆，战士们穿得很少，老乡们都穿上棉衣了，他们还穿着单衣，有的穿着半截裤，大部分人的脚上是茅草鞋。然而跟着红军的脚跟一路追到苏区大门口的还有东北军的骑兵部队，这条尾巴必须斩掉了。打还是不打？10月19日当晚，党中央连夜召开军事会议，有的干部心里没底，敌人的骑兵师装备精良，我们走了几万里路，人困马乏，地形又不熟，两条腿打四条腿怕是开玩笑。但是大多数同志主张打，这一仗一定要打，绝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红军到了根据地，有了群众基础，以前又有步兵打骑兵的经验，能打，打胜了正好给陕北人民送一个见面礼。10月20日，毛泽东、彭德怀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的话成了全军的动员令，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砍掉这条尾巴，彭德怀具体部署指挥。10月21日，天还没亮，红军各部队悄悄进入阵地，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还有平台山，一张合围的网悄悄张开，指挥所就设在平台山顶一棵杜梨树的旁边，站在那儿，几道川里的动静一览无余。凌晨7时，战斗打响，红军分块切割，相机包围，敌人的骑兵在川道里冲不开，斩不脱。到上午9时许，战斗结束，击溃国民党骑兵4个团，毙伤敌数百人，俘敌200多人，缴获大量战马和重机枪，尾随了红军一路的尾巴被一刀斩断。为了纪念这一仗，当地群众给平台山改了个名字，胜利山。山上那棵杜梨树今天还在。这一仗能赢，根子还在民心。为了支援红军，当地群众不分白天黑夜，把粮食和生活用品驴驮人背送上山来。看到战士们还穿着单衣，上百位毡将连夜赶制毡衣和毛被套，许多妇女放下家里的活计赶做衣服鞋袜。这一仗是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也是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仗。战斗一结束，毛泽东赋诗一首赠给指挥这一仗的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看完提笔把最后一句改成：唯我英勇红军，又退还给毛泽东。一首6言诗一来一往，写尽了将帅之间的相知与谦逊。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参加，批准了绑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布中央红军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会议提出党和红军的新任务，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从瑞金到吴起这支队伍走了一年。会后中央派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今天的吴起镇建有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从吴起镇再往前，中国革命要在黄土地上扎下根了。回头看这一路，辣子口是中央红军长征最后一道天险，六盘山是最后一座高山，切尾巴是最后一仗，
三个最后仗仗是绝地，仗仗打成了通途。天险挡不住，高山挡不住，追兵同样挡不住。长鹰已经在手，苍龙终将缚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9年3月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从这一天起，广大农奴终于翻身得解放，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1964年，一部反映西藏民主改革的电影《农奴》在全国上映，电影插曲《共产党来了苦变甜》也随着电影的热映广为传唱。
1: 老板，你听见了吗？天都翻了，所有的哑巴都说话了，我们翻身了，解放，我们永远也不会再叫林独踩在脚底下。小宝，说话呀！
2: 我说，我有好多话要说。
0: 农奴制时期的西藏，游占人口不到5%的上层僧侣、贵族以及官员，共同统治着总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而这5%的人却几乎占有了西藏全部的土地、河流、牲畜等生产资料，也控制着全体农奴和奴隶的人身自由。然而，这一切的苦难在解放军来到这片土地后发生了变化。
3: 我听说啊。就这个片子在拉萨放映的时候啊，电影院挤满了，挤满了都是什么人呢？挤满以后都是西藏的过去的社会下层，看出来看电影的这个，看完片子出来以后就哭得不得了。
0: 年轻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深情地演唱了这首主题歌，农奴出身的他对电影和歌曲中描述的情节感同身受。
4: 部队一进来，他们的开始说是解放军来了以后肯定有什么什么个抢东西啊什么给我的说了半天，结果一大家都开始有点紧张，那时候回来大家都觉得什么动机也没有，人家什么也没有，真正是他们就来帮穷人。本来上海音乐学院像我们这样的人就进不去的，完全是我们共产党对我们少数民族的关怀和帮助。
0: 一曲《共产党来了苦变甜》，歌词简练却句句道尽西藏人民的心声，如同一块矗立在历史道路上的石碑，一面铭刻着那个已经终结的岁月，另一面永远向着新生活的方向眺望。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奉节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也是剧进的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的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声。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广播剧《铁血甜味营》，编剧宋世斌、殷满仓，剧务竹君、严青，导演王宝琴。

0: 人祝语江兴超，请听第一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民族矛盾空前激化。7月9日，川康整军会议被迫提前结束。8月7日，刘湘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慷慨陈词称，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担。8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刘湘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永赴国难。不知不觉间，林朝海等人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变。
1: 快跑！
2: 你那个瓜娃子，
1: 一天到晚给我闯祸，后面还有追兵呢，快跑啊！
3: 海哥，跑不动了，实在是跑不动了。
1: 闯娃子，快跑，快跑！
3: 累惨了，累惨了，打死也不跑了。老子好生也要在地上睡上一觉。
1: 臭老子，你给老子站起来！特务连追上来敲碎的脑壳，快起来！
3: 敲碎就敲碎，整日打来打去的，可早晚都是炮灰，早死早脱生。歇一会儿。
1: 老子也跑不动了。哎呀，
2: 顺娃子，要不是你小子偷看团长三姨太洗澡，我们也不至于这么惨
1: 啊。臭娃子，
4: 三姨太刚脱了一件衣服，你的眼睛就瞪得比汤圆都大。
2: 你要不是你踩断了树杈，老子死前还能抛抛艳福呢。
1: 哎，行了，别吵了。
2: 两个憨皮，老子现在最后悔的就是认识你们两个。没有你们两个二杆子，老子还能在军营里每个月混上3块大洋呢。
4: 3块大洋？海哥，半年都没发军饷了吧？
1: 是。
4: 哎，再说，谁让你是巡风六爷啊？咱兄弟三个头磕在地上，这辈子刷到一起喽。
1: 臭小子，哎呀，结无业，与子同袍啊，这辈子刷到一起喽。
2: 海哥啊，哎，要不咱们回宫口继续当袍哥算了吗？
4: 就是啊，
2: 回宫口啊，你们那是3刀6洞的罪。
4: 臭娃子啊，咱俩惹的祸不能连累海哥。走，咱们回去向团长请罪。
2: 对，
4: 大不了3刀6洞。再不行就毙了老子，省得呀在长官和老百姓中间两头受气。哎，
2: 咬嘴咬嘴。
4: 走，去去，
2: 有人。
5: 哎，想干什么人？出来，再不出来老子就开枪了。
6: 嚷什么嚷？老子警卫连的。
5: 警卫连的？
6: 哎
5: 呦，李连长。你们这是干什么去？
6: 嘿，兄弟啊，我们是去抓逃兵。
5: 哎，对，抓逃兵，
4: 去抓逃兵。
6: 哎
5: 呀，林连长，快回去吧，前面都戒严了。
7: 是啊，前面都戒严了。
6: 戒严了？为啥？
7: 哥几个还不知道吧？刘湘长官已经发布出川抗日的命令，从现在开始，川军进入战备状态。许进不许出啊。
8: 出川抗日，
1: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早就看日本人不顺眼了。
6: 哎，兄弟，你们这是？
7: 我们特务连负责沿线侦察，公务在身，单个不起，就不和林连长叙旧了。

0: 哥几个，战场上见！行，战场上见啊！
1: 战场见！
0: 哎，弟兄们，保重！哎，多保重啊！保重！保重！哎，
2: 海哥，咱们怎么办？
0: 是啊，怎么办？回团部，请战出川。 日本人已经打到卢沟桥了，下一步就是上海、南京，甚至整个华北、整个中国。
3: 对，海哥，咱们回团部，请战出川，
0: 让日本人也看看咱们川军的血性嘛。
3: 好，回一回，走，走，走。

0: 朝海呀、啊，林朝海，你说，我是该叫你林连长还是巡风六爷？说话。
1: 谭座，您咋叫我都对。军队里您是长官，袍哥里您是二爷。
0: 嗯，看来你还是知道的嘛啊！你说你们这犯下的这是什么错啊？
1: 宫口三刀六洞，军法重则杀头。
0: 我看你们什么都明白，就是不知道我他妈这啥脾气是吧？
1: 谭总息怒。谭座，我从当袍哥就开始跟着您了，您还把我带进了云南讲武堂，整整六年了，您就是我的亲大哥。
0: 亲大哥
1: 啊，
0: 你就是这么对待你亲大哥的？袍哥的规矩、军队的条例全忘了？
1: 哎，大哥，我可没看三嫂洗澡啊。
2: 团座，是我俩看的。
3: 是，海哥没看。
0: 女人嘛，看，看也就看了。可我丁冠军的部队就没有出过逃兵。我告诉你们，逃兵是军人最大的耻辱。
1: 谭座，咱们还算是军人吗？我跟着您进入云南讲武堂，是为了救国家于水火，解万民之苦。可您看看这些年，咱都干了些啥？征地盘、贩烟土、欺压百姓，还哪像个军人？老百姓都叫咱们双枪兵，右手老掏头，左手大烟枪，
4: 还叫我们三多军，老婆比军官多，军官比士兵多，士兵比枪杆多。
1: 楚班子，闭嘴！我和团座说话，没你插嘴的份。
4: 不说就不说。
0: 张海，这件事怎么处理？你拿个章程。
1: 大哥，我也不让您为难。按宫口的规矩，还是按军法的条例，我林朝海绝无二话。
0: 好，不愧是我丁大胖的兄弟。林朝海带兵脱逃，罪无可赦。来人，
5: 有，
0: 把他们三个带出去毙了。
5: 是。
0: 大海啊，别埋怨哥哥。每年的今天，我会和于营长给你烧纸钱的。
1: 我不埋怨团座，更不会埋怨营长，只恨我林朝海堂堂男儿不能以身殉国。
6: 谭座，能不能听我说两句？
0: 于营长，有话就说。
6: 是。谭座，我军出川在即，正是用人之时。林朝海又是一员悍将，您看，能不能先把林朝海等人的脑袋寄存军中，让他们在战场上杀敌立功？
7: 出川打日本，我们愿意。对，我们愿意。
0: 大海，你呢？
1: 谭座，我从跟着您那一天就没打算死在炕头上，能死在战场是军人最好的归宿。
0: 好，大海，你现在是上尉连长，今后就编入前卫营，跟着于无声营长先当个排长。
1: 是。
0: 这两个龟儿子你也都带走。
1: 好，
0: 好给老子省下几颗子弹打日本。
1: 谢团座不杀之恩。
2: 谢团座不杀之恩。
4: 不杀之恩。
0: 滚，快点滚。
2: 哎，好，马上滚，马上滚。
0: 之时，你林朝海可不要让我失望了。
8: 父老乡亲们，
7: 父老乡亲们，就在几天前，日本人突袭了卢沟桥，正在向苏沪逼近呢。华北危急，中国危急，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们该怎么办？
5: 出川抗日，血战到底！
8: 出川抗日，血战到底！
5: 出川抗日，血战到底！
8: 出川抗日，血战到底！
7: 正如刘湘主席所说，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之丰富，地下无尽矿藏之足，为战争资源。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我军将士应即加紧训练，厉兵秣马，奉令即开赴前方，留卫则力固后防。现在川军正在招募新兵，我们该何去何从？
8: 纳税不罚，纳税不罚。

0: 告。
1: 进来，
2: 营长、
1: 大海，大海，来，坐坐。
2: 好。营长，你也坐。
1: 啊。大海，外面的情形都看到了吧？
2: 嗯，看到了。
1: 现在的四川，就像是一片沸腾的大海。当他们涌出巴蜀，必将是浩浩汤汤，日本人也会被大海淹没，在狂潮中覆亡啊！
2: 嗯，说得对。哎，刚才多谢于营长伸手相助，我临朝好这条命，算欠您的。
1: 哎呀，严重了，严重了！蜀中不能无大将啊！你林朝海就是团座手下的五虎上将。
2: 哎呀，我只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
1: 啊，
2: 倒是于大哥您，处于黄埔六期，执笔建设晚报，称得上文武双全呐。
1: 怎么，不再说我轻功了？来，喝水喝水。
2: 谢营长。轻功怕什么？这些日子我算是看明白了，没有中共也不会有今天全民抗日的局面啊。
1: 嗯，
2: 这中共也好，党国也罢，谁真心打日本我就跟着谁。
1: 好，说得好啊。因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2: 对，
1: 国难当头，我们正应该团结起一切抗日力量，真正给中国带来希望的是民心呐、啊，民心可用，大事可成啊！
2: 是啊，
1: 一年前，共产党红一四方面军先后进入了四川，在川北、川西南建立了根据地，明确的宣传，红军作战目标不是要单纯的推翻国民党，而是要北上抗击日本侵略者，还屡次提出。川军士兵淳朴，吃苦耐劳，作战勇猛，只是被军阀裹挟卷入了内战。民族大义面前，完全可以成为抗日的劲旅啊！
2: 于大哥说的太对了。其实啊，我就佩服人共产党这个劲儿，
1: 嗯，
2: 不计前嫌，公是公，过是过，分得清楚。

0: 我还听说朱德总司令多次致信我川军将领，提出个什么联合抗日三项条件，
1: 嗯，
0: 停止进攻红军，开放民众抗日自由，武装民众备战。哎，吴申哥
2: 啊，
0: 可有此事啊？
2: 有，不错。现在川军裁员三分之一，再搞什么内战，哪有力量打鬼子？川军虽勇，也要用对地方啊。
0: 哎哎，那是。哥
2: 啊，
0: 我还听说刘湘主席身边不少高级顾问都是中共，这也是真的？
2: 真的假的？你林朝海还能心里没数？
0: 这，哎，吴声哥，你不会是？
2: 是不是都不重要？
0: 哦，
2: 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共同抗日的决心。
0: 对，
2: 好了，不说这些了，来来，喝点水，喝点水
0: 啊！好，谢谢营长。
2: 朝海，
0: 哎，
2: 咱们的前卫营。

0: 他们就算对得住川中父老了。
1: 瓦罐难免井口破，将军难免阵前亡啊，这都是命。吴胜哥，告辞。
2: 好。
1: 川娃子，哎，跟我征兵去，走，
2: 抓壮丁去。
1: 什么抓壮丁啊？咱那叫补充兵员。
2: 哎，都一样，反正是拉来凑数的。
3: 个瓜娃子，你趁嘴里呼咧咧。咱们这次是要真刀真枪的和日本人拼命。要争啊，咱就争真男儿，记住了没？对，要争就争真男儿。父老乡亲们，热血男儿们。
4: 你们是否还记得先人的光荒，记得清末的保路运动、护法运动，记得辛亥年间的铁血蜀军吗？
2: 海哥，您说嫂子讲的真带劲，那是倭寇的铁血。看看是谁选的老婆？
3: 他们先是霸占了东北，
2: 我才不去偷看三姨太西藏，
3: 奸我姊妹，
2: 行了，
3: 抢我财物，
2: 胡说八道。
3: 现在
2: 你们秘书姐，
5: 倭寇又向华北发起进攻，
2: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
3: 海哥，
4: 看你平时挺大胆的，就不能搂过来，啃上两口，
5: 啃上三口。
3: 你们秘书姐，那可是川大的洋学生啊，哎，不是你那二妮儿。哎，
4: 我就看二妮顺眼，屁股大，好生养。
3: <笑>
4: 热血男儿们，现在是你们报效国家的时候了。你们出川抗日，留在家中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父母。 你们的姊妹就是我们的姊妹，我们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就是你们的大后方。
6: 说得好，说得好。
4: 40公斤以上的热血男儿们，请站出来，加入22、23级团军吧。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嫂子，嫂子，海哥，你们怎么来了？
1: 我们还征兵啊！
0: 你们警卫连也征兵啊？
1: 啊，嫂子，我们不在警卫连了，现在在咸卫营。
2: 对，
0: 咸卫营。
1: 对啊。
0: 那正好，我报名参加了卫生队，可能会随团一起出发。
1: 不
0: 过，我可不想在我们卫生队看到你们。春娃子，超娃子，
1: 啊，
0: 你们连长。 要是擦破了皮儿，我可拿你们试问。
1: 都记住了啊！
0: 哎，杨磊，杨斌嘛，
1: 嫂子，就算是死，我也要给海哥挡几颗子弹。
0: 是
1: 不是嫂子？嗯。哎，哎呀，
0: 呸呸呸！谁叫你挡子弹了？我要你们啊，都好好的活着。
1: 听嫂子的话，都好好活着啊。
0: 好，
1: 是嫂子。
0: 林叔，
1: 啊，有没有发现好苗子？
0: 你看那边，就那个。
1: 哦，那个。
3: 就是体重没达标，
1: 哦，
3: 哎呀，都磨了一个下午了。哦，超娃子，哎，
1: 来来来，看着那个瘦高个的，
3: 啊，
1: 就那个，去撑撑，那小子几斤几两？
3: 哎哎，连长，就那黑瘦黑瘦的那个，
1: 哎，就那个，
3: 用不着超娃子，我看呀，在我手下都过不了三招。
1: 你，玄，你看见没啊？这小子呀。
3: 带着倾城的全架呢。嗯，那还是算了吧。哎，超娃子，你上，我看好你。
4: 我走了。
3: 小子，想不想去当兵？想。你能让我当兵？把我打倒了就行。说话算数。哼，我说了不算。看到那边没？啊？他说了算。
4: 就那个大个子？
3: 嗯。大个子。
4: 哎。
3: 是不是我打倒他就能当兵？是，不过得你父母同意。放心，就是我爹送我来的。
4: 好，
3: 这位小哥，请指挥。不算不算，偷袭！
4: 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3: 哎，小子，两军拼杀，可没有偷袭这一说啊。
4: 对呀。
3: 好。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那就再来，怎么样？你下黑手，不讲武德，再来，
1: 再来就再来，
2: 来来来，
0: 我不来了。哎，哟，大个子，啊，反正我打倒他过一次了，这算不算？
1: 对呀，对呀，算了，打倒一次就算数。孙华子，
0: 哟，
1: 带他去登记。哎，这个兵啊，咱要了。
0: 好嘞，小子，跟我走。哎哎，等等，我还不知道你们是啥兵呢。我跟你们说啊，勤务兵什么的，我可不干。小伙子，
1: 放心，我们是前卫营。
0: 前卫营，对，前卫营好。哎，我就喜欢前卫营，前卫营好。
1: 好丫的，走。

听到的是广播剧《铁血钱未银》，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音乐编辑焦勇，副导演李成哲，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黄康、赵立强、郝晨、王华、杨凯、石兴义、李成哲、胡小丽，参加演播的还有罗鹏、李霞、王军、朱伟南、徐世杰、李兆龙等。解说新月。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进入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好，接下来新闻新鲜说，咱们要来关注的是近日花2688元住酒店就能够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这件事情引起了关注。
1: 天眼呢是世界上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普通游客去参观的话呢，流程是很严格的，所有手机、智能手表、相机都要寄存，只能坐专门的摆渡车在远处观景。
0: 天眼的核心区也明确禁止擅自携带电子设备，无关车辆也不能进入。这条规定呢，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参观要求，而是为了保障天眼正常开展科研工作的底线规则。
1: 但是呢，一旦购买了这个2688元的住宿套餐的话，游客就可以由导游带领登上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有人呢就直接带着手机等电子设备近距离的拍摄了。套餐呢打着深度科普体验的旗号，实际上是把科研禁区做成了付费特权项目。
0: 涉事酒店叫做中国天眼光年之外，运营这家酒店的公司是由北京天宇星投资有限公司全资持股的，而天宇星投资呢是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全资下属企业。
1: 中国科学院表示呢，已经成立了调查工作组全面核查，目前涉事的深度体验项目已经在各个平台下架了，酒店线上的预订渠道也已经暂停了。
0: 当然目前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这套付费参观流程到底是谁批准的，是谁在组织。
1: 第二呢是相关的管理环节到底是哪里失守了，才能让守护天眼电磁环境的层层关卡彻底的沦为了摆设。
0: 天眼这是凝聚了几代人心血的中国的大国重器，它完全可以，当然也应该向公众来敞开科普的大门，但是这个大门呢不能用金钱来分门槛，更不能为了商业的收益牺牲了天文观测赖以生存的电磁环境。
1: 守住天眼，守住的不只是一台望远镜，更是我们对科学应有的敬畏之心。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要来关注的还有正值银杏果成熟的季节，不少市民会捡拾掉落的银杏果，那散落在路边的银杏果能吃吗？
1: 我们还来关注的是3天赚上千元，低门槛高收益，普通人卖脸兼职真的可行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不少地方的城市道路、街边公园里面的银杏树都迎来了结果期，很多人都认为说银杏果呢营养丰富，银杏叶也可以入药，这些果实树叶可以直接捡回家去吃，但是这个举动却暗藏着中毒的风险。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银杏果虽然名为果，实际是银杏树的成熟种子，其剥去肉质外种皮后称为白果，经过干燥熟制后兼具药用与食用价值。有人由此就认为这种可以入药煲汤的材料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但实际上银杏鲜果是有毒的，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银杏酸，具备致敏与细胞毒性，不但吃了有毒，对于部分敏感人群来说，即便仅仅只是接触银杏果，仍然可能诱发不适症状。专家提示，银杏外果肉汁液含有强致敏物质，不慎接触容易诱发接触性皮炎。若皮肤敏感人群或者幼儿接触银杏果后出现轻微皮肤过敏，清洁接触部位的皮肤，按需要可采用炉甘石洗剂涂擦患处，如出现皮肤红肿、疼痛和瘙痒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若出现全身起皮疹、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应立刻停止接触银杏果。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提醒，剥除外壳并将白果充分熟制是有效去除其毒性的手段，但如果过量食用还是可能诱发不适。
4: 对于成年人来说大概是10颗，对于儿童来说可能是3到5颗的样子，
3: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呼吸科主任医师樊茂荣介绍，在临床上，白果常用于止咳平喘，虽然也属于药食同源的品类，但并不建议将白果作为零食食用或者自行用于养生，尤其是幼儿和体弱人群应该谨慎食用。
4: 医用的这个白果呢，一般来说我们哮喘的病人用的比较多，喘促的病人用的比较多。药典里头我们常用的炮制的方法呢，就是炒的，一般来说是像文火炒到有香气的时候，然后拿出来放凉，这样入药的话呢，既去掉了它那个毒性，把它有效成分也能出来。白果它是个种子，它本来是这种收涩的，有收敛功能的。你比方说你感冒了，你吃它其实不合适。还有一些就是含特别粘稠啊什么的这种的，我们也不建议去吃。它毕竟是个药，我们不建议体弱的人去把它作为一个食物去吃。
3: 除了本身存在的毒素外，行道银杏属于绿化景观树，为防虫防病，园林部门会定期喷施农药，掉落在马路边的白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人脸授权呢，是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普通用户呢，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和数字广告当中。
0: 对，所以就有了这种说法啊，叫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脸授权平台都出现了像这样的宣传，什么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3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等这些话题，很多人听了也很心动。那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5: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6: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5: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7: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

0: 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吧，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1: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五六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文生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2: 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就10块钱捏一个人嘛。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
1: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2: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1: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2: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3: 其实所谓的卖脸呢，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的范围里允许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的这一敏感个人信息，这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的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呢，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等环节，可能都会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
1: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4: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

0: 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是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1: 黄永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0: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给授权出去了。从这样长远趋势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1: 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应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之声近期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在连续三天停考之后，原本应该在13号进行的雅思单科重考也被临时取消。
4: 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呢，发布了回应，公布了近日考试取消后的具体安排。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你好。
5: 主持人，
4: 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雅思停考事件的最新的进展。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哪些解决方案呢？
5: 好的。那从10月10号到今天，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其实呢，原定今天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考生参加雅思全科考试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呢，是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且参加一次单科重考。那这个对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两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今天的再度停考对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终于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开始全面的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全科考试取消所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呢获退一次考试费用。受到10月10号、11号考试影响取消的这个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没有办法参加专场的考生，那协会呢会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之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式呢会通过电子邮箱来通知。单科重考方面呢，已经报考了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资格，并且呢获退一次考试费。还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凭证来申请报销复考期间的合理交通住宿费用，包括车票、机票以及酒店发票等。主办方呢将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入口和说明。如果说考生有需要，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说明，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来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4: 那么官方提出的这个方案能不能帮助考生解决现在的困境呢？那么这次停考对于考生来说还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又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造成的损失呢？
5: 嗯，在官方的方案发布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有不少的考生都在社交媒体上来讨论具体是怎么落实，比如说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券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的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重考也已经超过了期限。那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留学机构的老师刘洋向中国之声表示，那这一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个呢是代考的考生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一些较早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耽误取消考试耽误了出分，那这个呢也直接影响到了他们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6: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就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得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二刷三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5: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决呢？中国之声就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说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这个实际上呢是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此外呢，方案并没有全面的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成本也暂时没有落实。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否构成不可抗力的问题上也缺乏一个明确的解释。那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7: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又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5: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向我们表示，考生的诉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当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其他的个人诉求，也可以通过邮箱邮件来提出，但近期呢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在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较紧的考生可以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另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合作之一的 IDP 雅思也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昨天上午10点钟开放，考生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且报考。那么需要关注的是 ，IDP 雅思使用的是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 NIA 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目前呢，正是留学的申请季， 雅思的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截止日期临近，可以来主动联系学校，写邮件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截图或邮件，在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4: 好的，孙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现在咱们基本上都是用手机来买基金，查自己的各种账户。但是有时候你随手点一下屏幕上的一行小字，同意并签署，就可能会悄悄改变一些约定，包括争议的解决方式。
4: 83岁的方女士呢，就要赎回9年前她购买的一款基金产品的时候，就发现累计亏损的38万。方女士就觉得基金公司当初呢是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了她，于是她就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索赔。但是基金公司却说呢，手机 APP 上的争议解决方式已经改成仲裁了，不应诉讼来解决。
3: 那么基金公司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如何保护金融消费者不再被套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王义群的报道。
8: 2015年12月，当时74岁的方女士经基金公司业务员线下推介，认购了100万元基金产品，这款产品持续亏损。2024年12月，方女士想赎回，就通过基金公司提供的手机应用软件操作。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助理李孟飞介绍，
9: 方女士通过基金公司的 APP 赎回时，显示她出资100万元认购的基金产品，历经9年，累计亏损约38万元。方女士认为，当年基金公司工作人员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他投资，于是在去年9月诉到我们法院，要求基金公司赔偿损失。
8: 案子还没开庭，基金公司先提出了主管异议，说因此前同类案件中主管异议未获法院支持，他们就对手机应用软件进行系统升级，调整了争议解决条款，双方产生争议要通过某仲裁委员会仲裁，而不是到法院诉讼。证据显示，方女士在2025年10月登录升级后的 APP 在线勾选含仲裁条款的系列服务协议，其中仲裁条款明确对之前发生的事项同样有效，并用加粗方式进行提示。主审此案的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袁元介绍，
10: 被告基金公司认为，既然方女士勾选了同意，双方就已达成有效仲裁协议，这个案件应移送某仲裁委员会仲裁。
8: 方女士强调，当年她购买案涉基金产品时，双方没有约定争议解决方式。被告基金公司在2018年前后撤销了她所在地的线下办事机构，手机上的 APP 成为消费者查阅产品信息、办理申购赎回的主要渠道。
10: 方女士说，她为准备本案庭审，登录案涉 APP， 当时 APP 已完成升级，她不勾选同意并签署，连 APP 都无法登录，无法看产品信息，也无法准备证据。方女士认为，不能据此认定他同意受仲裁条款的约束。
8: 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由仲裁主管应以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为前提。袁元说，被告基金公司在 APP 上向用户提供系列服务协议，虽然弹出窗口提示阅读，仲裁条款也以加粗形式提示，但页面只有两个选择，同意并签署和不同意并退出。
10: 这种签署方式具有强制性，违背了仲裁自愿原则，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本案应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一审裁定驳回基金公司的主管异议。
8: 基金公司不服，上诉至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上海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杨仁敢表示，
11: 依据我国仲裁法第4条的规定，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双方自愿并达成协议。本案中，基金公司把接受仲裁条款设为 APP 登录前置条件，用户只能同意才能使用，不同意就无法进行任何操作，而消费者一般还只能通过这个 APP 解决有关基金产品的问题，不得不选择同意并签署。这样的设定啊，显然是违背法定的自愿原则的，形成的仲裁协议对消费者不生效。我们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8: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张立杰强调，技术优势不能凌驾于法律原则。 产生金融纠纷，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诉讼两种解决渠道。诉讼两审终审，公开透明，救济渠道多，但周期长；仲裁一裁终局，不公开审理，高效私密，程序灵活，仲裁费用普遍高于诉讼。消费者一看仲裁费，有时望而却步，放弃维权，而且一裁终局，结果不利，可能再无救济渠道。法官建议，
12: 我们建议投资者、消费者在面对 APP 弹窗提示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不要仓促点击同意。同时也建议金融机构不能利用技术优势设置前置勾选、强制同意，变相剥夺投资者的选择权，应当依法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在安徽池州石台县呢，这里是一个皖南山区的小县，所辖的横渡镇蓝关村更是位于深山之中。今年秋季学期呢，当地的教学点撤并之后，村里的七名小学生转入了横渡镇中心学校就读。可是从村里到镇上十几公里的蜿蜒山路，成了孩子们求学路上的难题。
3: 为了守住一个都不能少的教育底线，当地优化了公交线路，为这七名山里娃开通了一趟专属的求学班车，打通了乡村求学路。我们来听安徽站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的报道。
13: 早上7:20，薄雾还萦绕在山间，石台县103路城乡公交车已经准时驶入横渡镇蓝关村村口。家长送孩子上车刷卡，汽车沿着蜿蜒山路缓缓向着横渡中心学校驶去，村里七名孩子开启了一天的求学路。
14: 学生卡。
15: 好，慢点。
16: 我每天早上6点多，我妈妈就把我送到蓝关，因为公交车7点多就来了，然后我就坐上公交车去学校上学了。
13: 石台县横渡镇蓝关村地处长江一级支流秋浦河上游，紧邻古牛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古时这里有一处高险的山岭，名叫丑岭，行人路过此地遥望丑岭心生畏惧，称此地为南关，后来地名慢慢演变成了蓝关。2026年秋季学期，蓝关村小学因为生源减少，正式并入镇中心学校。学校撤并是教育体制的必然选择，但孩子们却要穿越崎岖的十几公里山路才能到达新学校。每逢雨雪霜冻，道路湿滑，安全隐患更加突出。了解群众诉求后，横渡镇党委委员曹长杰决定将学生的情况上报，镇里也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实地摸排学生人数、出行痛点、乘车需求，联动县教体局、县交通运输局、公交公司多方协调，尽快为方便学生上下学制定接送方案。曹长杰，
17: 9月1号开学前呢，我们这个学生班车就通了。
13: 方案调整了原石台县103路班车的时间和部分路线，早上首班车发车时间从过去的7:30提前到6:40，目的地由横渡镇深城村改为蓝关村，绕行山村逐一点位接乘学生，确保8:10前全员平安入校。同时加开傍晚4:40的班车，将孩子们逐一平安送回村口，一早一晚接送结束后再回到以往的班车时间和路线。横渡镇蓝关村村民许文清，
18: 不管是从学生自身还是学生家长还是当地的村民，都觉得这个事办得非常好。
13: 开通一条求学专线，意味着专线司机每天要多行驶40多公里，增加2小时值守时长，八名司机轮流排班，才能风雨无阻守护住这七名山里娃的顺利出行。石台公交公司司机吴金岭说，得知这条线路是求学专班后，大家对新调整的班次都毫无怨言。
19: 如果说都是家长自己接送来，特别的不方便。我们开通这个专线也是便于这些小学生每天平安上学、平安放学。
15: 同学们慢点啊，下午回来接你们啊，回家。
13: 早上8:10，班车稳稳停在横渡中心学校，车门打开，七个孩子背着书包依次下车，告别了村里的小教室，孩子们走进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的新教室，开始一天的学习。石台县横渡中心学校少先大队辅导员姚兰介绍，
15: 在学习上我们做好课后辅导，精准补齐他们的学业短板，生活上持续关注孩子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多和他们沟通。我们希望每个转来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感受到平等和温暖，安心快乐的成长。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首先由我国的矿产资源目录发布了，包括了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究竟有哪些变化？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来到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嘉金山，请听报道：从大雪山到通天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国矿产资源目录近日发布了，这份目录共涉及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一共包括了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1: 那么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4: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3: 我国此前采用的矿产资源目录是1994年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所附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共有174个矿种，84个亚矿种，同样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水气矿产四类。乔春磊表示，原细目运行30多年来，为摸清资源家底，依法行政，保障资源安全，促进矿产资源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能
4: 源法和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面对相关产业政策、资源税费征管等方面的需求，对原细目进行优化调整势在必行。对矿种的划分优化调整时，考虑到既要反映地质规律，又要符合矿种自身物理化学性质及工艺特性等特点，使矿种与矿种之间、矿种与亚矿种之间、亚矿种与亚矿种之间具有比较明确的逻辑关系，还要适应能源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矿产资源管理方面的实际需求。
3: 于是2024年8月起，自然资源部组织相关单位开展了扎实细致的研究论证工作，对原细目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最大程度形成共识。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4: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3: 矿产资源目录是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是制定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矿业权管理、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行为、征缴矿产资源税费、制定产业政策等工作的依据。乔春磊表示，将矿产资源进行科学划分，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具有重要意义。
4: 建立目录可以使政府部门明晰管理对象，掌握资源禀赋，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同时可以从勘探、开采、避坑到生态修复，为不同矿种设计不同的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标准，从而实现一矿一策的精准环境监管，成为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技术依据。
3: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矿产资源目录与各项管理工作的衔接，同时为规范新矿种报批，自然资源部正在研究制定有关标准文件，后续将公开发布。
2: 万里征途。

0: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从大雪山到通天路，采制总台记者孙勇、郑毅。

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险峻与苍凉。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宝兴县文旅集团红色教育培训中心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了。
1: 红军战士的年龄都是非常小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十几岁的，衣着是非常单薄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南方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没有见过雪山的。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夹金山横亘于四川宝兴与小金交界，雄踞川西高原腹地。1935年夏，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东面要道被国民党重兵封锁，向西绕行路途遥远，部队陷入战略困局。为摆脱围追堵截，奔赴川西北实现两大主力会师，红军将翻越夹金山作为北上突围的现实选择。1935年6月，红军先头部队成功翻越夹金山，抵达茂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夹金山这座难以逾越的地理天险，见证了红军挑战极限的革命意志，留下长征不畏艰险、不胜不休的深刻印记。
4: 红军战士必须抓紧时间北上，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牺牲了不少的红军战士。爷爷将红军战士翻越夹金山时所遇见的危险和困难，
0: 红军攀登夹金山时，当地有一个叫特巴的藏族青年主动请求为红军带路当向导，他提着马灯多次爬雪山为红军带路。分手时，红军送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字，马灯红，寓意照亮革命道路。这位名叫马灯红的青年就是马花的爷爷。
1: 红军在我们姚籍做了很多帮助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嘛，我爷爷当时也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这样子的队伍。那比如说我们少数民族的屋顶，住的房屋的屋顶漏水了，对吧？那红军战士就会帮他们修屋顶，帮着砍柴啊，就是这些事情嘛，真的就会感动我们姚籍当中那些老百姓。当时红军准备翻夹金山的时候呢，他们找不到向导的，当时呢他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就着急，爷爷就主动做红军的向导。
0: 当时的夹金山上最危险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这些山坳常年积雪，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要陷到雪窝子里，要避开这些雪塘只能靠熟悉路的向导带领着前进。
1: 你要是翻夹金山，要是没有一个向导的话，那是很容易就翻不过夹金山的。爷爷呢就协助我们红军战士就上山去砍那个干树枝做成那种木杖，这些战士就相互搀扶着爬雪山。你要是没有木棍去试探一下，如果说有个红军战士要是一不小心踩在了这个雪塘里面，那他就容易把后面搀扶他的那这些战士一起就拉到这个雪塘里面去，而且你只要下去真的是越陷越深，那就根本就爬不起来了。
0: 长征路上，红军曾先后三次翻越夹金山。1935年6月，中央红军北上翻越此山实现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两度穿行这座雪山天险，辗转南下再度北上。马花说，他的爷爷马登红也三次跟随红军队伍穿行雪山。
1: 当时红军不是三月夹金山吗？每一次我的爷爷都是去了的，而且当时我的爷爷带领红军翻过夹金山了之后呢，爷爷把他们带到小金，然后小金那边的人就没有人会说汉语，爷爷还帮着红军找到了会说汉语的通司，让他们有交流嘛，跟红军战士们培养了很深的感情。
0: 这份跨越雪山结下的军民鱼水情，深深镌刻在马登红家族的血脉之中，他的后人由此改姓马。作为家族后代的马花，一遍遍讲述夹金山的长征往事， 将雪山脚下藏汉军民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1: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一名藏族人，那我就希望呢，我们宝兴的这个红色资源啊，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一般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这种业余的时间吧，想把红色的精神啊，更好的就是传承下去，对接了我们宝兴县实验小学，还有宝兴县中学的老师，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学生听，然后我们夹宁山的故事，以及我爷爷马登红的故事呢，能够越传越远。

0: 红军当年奋力翻越的雪山天险，在数十年里也一度成为当地发展难以逾越的现实阻碍。在这里，群山如海，峰峦叠嶂，两个相连的山头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宝兴县公路养护段副段长杨涛说，一旦大雪封山，外界与山区几乎隔绝，山里的人很难走出去，山外的物资也难以运进来。
1: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宝兴的姚集乡，以前的路都是碎石路面，路面窄，公路抗灾能力弱。牧平镇到姚集乡大概60公里左右，坐车坐一天，然后有的时候遇到汛期，有可能在路上一天两天都到不了。公路等级提升对宝兴特别重要，就只有国道、省道，只要其中一段受损以后，你整条路就基本上就废了，老百姓的生活各个方面就很难。
2: 在施工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注意要过往的车辆对自身的保护要加强，标志标牌这些。
0: 山路险，通路难，一代一代宝兴人像杨涛一样扎根雪山，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道上，抢险保通，养护道路，守护出山的希望。
1: 遇到汛情，我们在路上抢险的时候，两端的公路都被水冲毁了，冲毁了我们就是留在中间的，在路上应该是滞留了2天。当时的情况，晚上睡觉都是没有地方，都是在装载机下面，人坐在下面取暖之类的。这种红军精神，其实和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想的就是，不仅要通水泥路或者沥青路，还要把它的公路的等级提高，护好出山路，让老百姓出行更便利。
0: 2025年10月，国道351线加金山隧道开通试运行。这条主动全长9.35公里的全国最长二级公路隧道，将翻越加金山的通行时间从1个多小时压缩到10分钟。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传说彻底成为历史。
1: 原来加金山上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4月，大概有5到6个月的时间要交通管制。现在隧道通了以后，24小时都可以通行的。
0: 从守护加金山到打通加金山，曾经阻碍山区发展的地理屏障正在一步步被打破。14.5期间，宝兴县新改建国省干线公路75公里，农村公路200公里。2025年，国道351新华隧道、省道432火地槽隧道也顺利通车，川板独库公路精品自驾线路通车运行。越来越多的出山通道为当地带来奔赴远方的希望。在敲记乡加金山屯，这里的特色农产品藏香猪正在通过密集的公路网销往全国各地。
3: 藏香猪它本身就心肺功能特别发达，善于好斗，它也需要半野生放养的模式。我们这边气候山好水好。
0: 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里，负责人王富兵裤脚沾满黄泥，忙碌不休。本地藏香猪因肉质紧实，香气浓郁，是不可多得的优质食材。看准这份天然优势，2018年，王富斌牵头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一心扎进。

0: 比以前翻了一倍了。广东又在发，新疆又在发，北京又在发。蒋金山隧道通以后，这边的车流量也多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进来了。更大的梦想就是走出国外。
1: 家乡的改变也吸引着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95后藏族姑娘杨婷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杨婷回到家乡秋季乡嘎日村，在家门口的达瓦更扎景区开启了民宿。
2: 我们这边有很多很丰富的旅游资源，首先就是风景生态，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文化，这块可开发的资源有很多。我爸妈他们开的这个民宿是我们本地第一家民宿，我觉得要不就回来创业试一下，把我们的村子能够发展得更好吧。
1: 嘎日村地处夹金山南麓，曾是省级贫困村。2013年，嘎日村决定修路，历时近5年时间，一条长达36公里、直通达瓦更扎云顶的通天路建成了。2019年，达瓦更扎景区正式营业，游客开着小车就能从山下直达山顶。
2: 刚开始做的时候，订的人很多，基本上连着2个月每天都是满房。别人看你生意好了之后，带动了我们大家去做这个民宿嘛。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有100多家民宿，几乎80%-90%都是本地人自己在做，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的。
1: 借着景区开发的机遇，嘎日村探索起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将分散的民宿整合联动，以山林资源参与景区运营，让村民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
2: 因为以前的观念里面就是山越高人越穷，干什么你都要往低了走。现在的话就是完全变了嘛，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就是老一辈他们已经翻越了他们的一个心中的一座雪山，我们这一代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个长征。包括我们做民宿创业，其实就是在不停地翻越雪山，把家乡变成金山银山。
1: 风雪漫过岁月山河，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静静滋养着这里的一草一木。91年前，中央红军在这里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91年后，雪山天险已化作生生不息的绿水青山。夹金山脚下的人们在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上不断向前。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在我国，胃癌、结直肠癌，这都是属于癌症发病率的相对比较前列的病种。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这些疾病的金标准了，但是一说到医院去做胃肠镜呢，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生理不适和心理畏惧。
6: 是的，
5: 所以有些人啊就是一直拖着拖着。
6: 最近呢，在社交平台上呢就出现了所谓的在家就能筛查胃肠癌的神器。那么这样一个试剂盒真的能做到简单操作、检测精准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前程、刘颖超的报道。
7: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8: 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阳性。但是

0: 那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1: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肺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10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2: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啊，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乳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1: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2: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也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1: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
0: 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姚一斌、王毅，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

0: 点商会，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北京时间2:0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国内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安全韧性家园如何打造？我们每个家庭平日都应该做好哪些防灾准备？天空中最亮的小行星灶神星冲日，冲日前后亮度约为6.3等，迎来观测良机。灶神星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冲日前后是最佳观测时机呢？以及号称不用做胃肠镜，在家就能自测胃肠癌的早筛神器靠谱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超链接。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我国的活动主题定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聚焦住房、家庭、社区这些灾害应对的最小单元。从近年的城市内涝、极端天气应对来看，基层防线的作用愈发凸显。安全韧性家园到底该怎么建？普通家庭该做好哪些防灾准备？基层减灾能力提升有哪些核心路径？今天在直播间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宏伟，和大家一起来深入交流。王教授您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今年国际减灾日把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作为一个核心的主题，那这里的安全韧性具体指的是什么？它和我们的传统认知里的防灾减灾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2: 我们都知道啊，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自古以来呢，我国就有无灾不成年之说。那么中国也被称作是自然灾害的博物馆。我们国家自然灾害种类多，分布的地域广啊，那么造成的损失重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这个国情。那么我想呢，就是传统的这个防灾减灾跟安全韧性之间，它并没有相互排斥的这种关系。可以说对安全韧性的追求，恰恰是防灾减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吧。那么什么叫韧性呢？就是韧性，它最早来源于这个拉丁文 resilio， 就是它的词根是来自这个拉丁文。那么它的意思呢，主要是复原力、恢复力。那么具体的来说呢，它就是指这个灾害那个来临之前，我们就有很强的这种预防力。那么来临之后呢，我们有很强的这种应对力。那么遭受灾害之后，我们有很强的这种恢复力。那《伊索寓言》里有一个故事，橡树与芦苇的这个故事。那橡树伟岸笔直，它非常嘲笑这个芦苇，但是一阵大风过后啊，那橡树啊拦腰折断，但是芦苇随风倒伏，但是很快呢就是这个芦苇就能够再次这个挺立起来。所以说芦苇的一个表现就是韧性。那么我想就是现在在风险高度不确定的这个时代，那韧性呢是实现安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遭遇多大的灾害。
0: 对，
2: 就是说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个社会系统能够像芦苇一样能够承压抗压，并且具有很强的这种快速恢复的能力。这其实就是 韧性。
0: 对，您说的非常好，这种韧性它是贯穿全链条的一个行为。
2: 嗯，
0: 那我们为什么会特意把家园，也就是家庭啊、社区这样的微小单元作为今年减灾工作的一个聚焦点呢？
2: 因为我看到呢，就是这个国际减灾日的主题呢，是我们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把它翻译成建设安全韧性的家园。实际上，英文是韧性从这个家庭开始，从家庭开始。那么我想呢，就是这个家庭也好，社区也好，我想呢，这都是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单元。那么他们既是感受灾害或灾难的这个最前沿，同时也是什么呢？也是我们打造韧性社会的一个基础。
0: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啊，只有这个家庭的我们的防灾减灾的这种安全韧性的提升啊，才会最终汇聚成一个合力，是不是也是可以这么去理解？
2: 可以这样去理解。
0: 对。那一个具备减灾韧性的社区，通常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核心特征呢？我们是不是能够一眼就看出来，哎，这个小区好像看起来这方面做的还不错了哈？那您觉得我国的多数社区它的差距主要是体现在哪？
2: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个韧性社区呢，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标准。我想呢，一个韧性社区首先表现在这个社区就是它的这个主要的建筑设施具有很强的这种承灾抗灾的能力。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我觉得这个社区呢具有较为浓厚的防灾减灾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氛围。那么第三一个，它应该具有最起码的灾害治理的这个结构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能力你比如说这个社区呢具有最基本的应急物资的储备，最起码的应急预案，那么还要经常性的进行一些应急疏散的演练，这等等。
0: 对，我在我们家社区里边就看到过，有一些角落里边哈，会堆一些防汛的沙袋，平常你看着它好像就在角落里放着，但其实关键时候是能够起到一些作用的
2: 啊。但是就是我就去强调的，因为韧性社区之所以强调韧性，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跟自然的这个致灾因子进行对抗，就是你比如像这个荷兰就是它为了防止这个什么海水的这种倒灌，它经常会什么呢？会建立一些漂浮在水上的一些建筑。所以说这韧性这个理念，就是第一个，它反映出我们对来自自然界风险一种高度不确定性的一种认可，或者是这个一种认识吧。那么第二一个，我就觉得就是什么呢？它体现了一种理念，就是要更多的这个顺应自然，去理解自然，那么而不是跟自然去对抗，就是和自然去谈恋爱，不是跟自然去拼刺刀。我觉得是这样一种理念。那么我们国家的现在许多社区的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我想我们从总体上来讲，我们的城市是高风险的，我们这个农村呢是不设防或者是低设防的，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国情。那么社会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相对来说比较薄弱，我们经常搞的一些比如说灾害教育、灾害宣传的这种形式还是什么呢？还是一种运动式的，比如说拉拉横幅做两个这个展板那么我觉得就没有真正做到那种互动式的、沉浸式的、这种体验式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那只有让防灾减灾的 意识真的就是什么呢？融入到社会公众的这种血脉当中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那才能够真的起到作用。
0: 嗯，是，包括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哈，就是大家可能平时工作会比较忙一点啊，你说社区要组织这种活动，或者说哪儿有这样的活动，我们可能也就是路过的时候多看一眼哈。
2: 对
0: 啊，包括我们带小朋友去一些博物馆啊，它里边有一些这样的防灾减灾的板块，有一些还带互动性的，小朋友很喜欢，会过去很好的去体验一下，那大人可能也就在旁边看一看就完事儿了啊。那可能更多的这种细节，它不仅仅需要我们去看去体验，也需要我们到实地去参与，也需要组织这种活动的相关的方面哈，把这种活动能够办得更接地气一点，让我们比如说每一个社区的家庭，你能够知道啊，可能很多小区都有这种微信群，是不是发到里边能让更多的人参与？
2: 对，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地方用那个VR 技术，虚拟现实，就能够使什么呢？使这个体验者身临其境。
0: 哎，对，
2: 嗯，
0: 是这样的方式呢，会越来越多啊，你能够刺激到我们去感受这样的一个防灾减灾的场景。
2: 嗯，
0: 那刚才我们说的主要是聚焦于家庭啊、社区，那还有一个更为大一点的概念就是城市了。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提城市韧性建设，这个听起来就比刚才要大一些。
2: 嗯，
0: 那和每个普通人的居家安全的联系到底有多紧密？
2: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韧性社区和韧性城市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并不是相互的排斥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韧性社区应该是韧性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韧性城市我觉得就特别需要去关注的就是韧性的城市基础设施。其实韧性这样一个概念呢，不仅可以加家园，可以加社区，加城市，甚至是西方还有一些国家呢，就提出了要建设韧性的社会、韧性的国家等等。这都反映出我们面对的风险越来越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高度复杂性之后，我们做出的一些因应之策。
0: 对，是。那从这些年的一个灾害处置经验来看，您觉得基层社区在整个减灾体系里，它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不可替代的角色？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2: 这个实际上是基层安则天下安，就是基层实际上是整个防灾减灾救灾的这种基础啊。那么我们国家呢也出台了进一步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啊，和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这个意见啊，就是还是非常注重这个什么呢？这个基层应急能力的建设的，甚至是2003年非典之后，我们国家开始构建以综合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应急管理体系之后，我们对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建设就给予了高度的这个重视。那么基层为什么非常重要啊？那么它是我们发现最早发现风险那么最早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之际的这个第一线所以说这个基层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关键的你比如说近些年来就是我们看到有许多农村都建立了什么呢？这个灾害信息员队伍，那么这些灾害信息员队伍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滑坡的某种迹象，比如说半夜突然听到异响比如说突然闻到非常浓重的这种青草的气味然后就及时的这个报警奔走相告或者是鸣鞭放炮或者是吹哨通过高音喇叭广播等等这些其实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种预警的作用，然后当地的公众接到警报之后那迅速的疏散撤离避免了这个人员的伤亡和损失，这样的例子可以说这些年来比比皆是。
0: 对 对，是我们国家的基层治理和管理水平应该说还是很高的哈。那同时呢，我们基层的人员也很辛苦，平常工作啊，方方面面的各种事务也很多。那这里边呢，也是需要每一个基层的居民去跟我们的管理者、服务者去亲密的合作哈。就像王老师刚才说的哈，有一些我们任命的一些叫观察员，或者说叫
2: 灾害信息员，
0: 灾害信息员哈，大家一起把这张网给织密起来，我们的基层才会运转的更为的顺畅一些啊。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呢，我们聊了宏观的理念和社区层面的建设。其实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最终还是要落到每个家庭每个人身上，尤其是很多灾害多发的地区啊，很多灾害是非常的突然的，第一时间的应对往往就是在家里。那么对于咱们大多数家庭来说，该怎么科学做好自家的防灾准备，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继续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宏伟。王教授您好。
2: 哎，你好。
0: 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最基础的防灾准备应该包含哪些内容？有没有一些优先级的区分呢？
2: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优先级我倒觉得不必特别的去关注，就是我们要做哪些基本的准备。我想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要具有一个防灾的这个意识，就是灾害的发生啊之后啊，它没有这个什么上帝的选民，每个家庭都可能面临那个灭顶之灾。所以说我们要有这样一种居安思危的意识，这是一个。就第二一个就是我觉得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个什么呢，防灾避险的一个规划吧，就是也是一个家庭的一个预案。最起码来讲就是说一旦发生那个灾害之后，这个家庭应该进行这个角色的这种分工啊，并且按照事先的角色分工呢要这个各司其职。第三一个我觉得就是要有什么呢，要有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应急物资的这种储备啊。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社会啊，那么一旦灾害发生，就有可能使得这个供应链这个甚至是基本的生活物资的供给处于中断的这种状态。那么我们应该适度的储备一些最基本的应急物资和日常生活的物资。
0: 对，您说到物资哈，我看网上流传着各种版本的所谓家庭应急包清单，有的罗列了几十种样物品，您觉得哪些是必须准备的？我们如果不买那么多的话，买几样的话，哪些是优先级比较高的？有些是没有必要的呢？
2: 我记得这个国家的应急管理部门呢，实际上对家庭的应急物资储备清单也有一个建议本，有一个建议版本。那么可能还有其他的部门也会有一些建议的版本。那我觉得，像里面可能应该经常会有的就是，你比如说应急的食品，保质期比较长的，包括这个饮用水，包括这个常用的这个药品，手电筒、哨子、绳索等等。我觉得这些都包括收音机，就你们这个中央台都送过我这个防灾收音机，防灾收音机我在日本也看到过，就是它有多种功能。你比如说这个收音机就第一个功能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啊、这个收听新闻啊。你想，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如果埋藏，埋压在这个地下，如果你有这样一台收音机，你就知道外部的救援力量它进展的情况。那么第二个，这收音机上还有这个手电筒
0: 啊，
2: 你可以什么呢？你可以照明啊。那第三个呢，还有这个手摇的这种充电器，如果恰巧你的手机没有电了，就是插上去之后，你能给手机就是充一会儿电，能打一两个这个求救电话，还有的这个。还有的这个什么呢？还有的这个收音机上面，有这个有这个什么警示灯啊，或者是能发出嗡鸣声，这样呢，这个外部力量就是在进行探测的时候就能够捕捉到生命的迹象。我在日本啊，就看到有许多超市啊都具有这样的一些，都出售这样一些这个防灾的。这个物资和用品，但是我看到啊，就是它的产地之后，我感到大吃一惊，就是 Made in China， 啊，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制造能力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普通的社会公众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防灾的意识，或者是储备的愿望。
0: 是我们不妨以后在网上购物的时候也刷一刷这方面的产品啊，根据我们自己家庭的情况来配备一下啊。您提到这个收音机非常的好，可能很多朋友听我们的节目啊，也是通过手机啊来收听的 APP 上面。那其实呢，我们最传统的这种无线广播的方式啊，还是在关键时刻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不知道王老师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一些生存爱好者的一些视频哈、看着挺解压的，他们会囤很多很多的这种东西。有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会刷一会儿，看他们又拿出了什么罐头来吃了，然后又准备了什么样的工具啊？我这个水还能过滤。您觉得这种稍微有一点极端的，甚至很专业的这种准备方式，对于普通家庭来讲有借鉴的价值吗？
2: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在日本的商场里看到过一瓶。矿泉水
0: 啊，
2: 就是可能是供防灾储备之用的啊，它可以有6年之久的这种保质期。所以说可能我们未来啊，我们那些应急物资生产企业应该在这方面去多下一些功夫吧。那么对于普通的这个社会公众来讲储存过多的这个应急物资，我觉得也是没有太多的必要的那么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这种浪费。我觉得本着一个原则就可以，略有冗余。略有冗余。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及时的对这些储存的物资进行盘点，进行更新。
0: 不是说这个物资我们准备完了就万事大吉了。
2: 对，
0: 我们要定期看看，哎，电池是不是还有电啊？有没有鼓包啊？
2: 对，
0: 我们需要换换。
2: 我们就说本着一个原则，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用而无备。但是这个前提呢，就是要保持你的物资随时处于一种可用的完好的一种状态。
0: 是，那在居住环境方面哈，像这种高层的住宅，还有老旧小区、农村民居这些不同的场景，防灾的侧重点会不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2: 那是一定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像这个高层住宅啊，比如说面临这个地震的时候，那么我觉得可能比较现实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就地避灾。你比如说像躲到这个卫生间里，因为卫生间空间相对来说比较狭小，而且那个什么管道也比较多，支撑结构可能也比较有利于这个生存但是呢，你比如说像什么呢？像那个老旧小区那个老旧小区你比如说他要在什么呢？在这个比如说这个遭遇这个强风暴雨的时候你要看它会不会什么呢发生那个这窗户的这种破损包括这个是导致这个 这个坍塌啊，比如说农村啊，这个民居啊，农村这个民居，你像它如果说处在河边的情况下，或者处在滑坡泥石流行星的地带，就可能要注重这种风险。也就是说你不同的这种建筑呢，要面对这个相同的这个灾害，可能你要重点增强的这个韧性，削减脆弱性的这方面，它是不一样的而且还就是一个建筑一个建筑，就是它可能在面对面对不同的这种灾害，在不同的环境，它可能也展现出不同的这种这种脆弱性。
0: 对，也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去做啊。有些事儿可能也不是我们家庭能够解决的，它也需要我们的社区包括物业以及我们的基层组织去合力去做。
2: 是的，就是我今天看到了一些英文资料包括今年这个国际减灾日韧性从家庭开始这样一个主题其中也反复的就强调这个政府私人部门，就是指企业吧，还有这个社会组织要协同发力，共同编织一张密不透风的防灾减灾救灾的这样一个网络。
0: 对，是在这样一个网络当中信息网络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都处在这个庞大的信息网络当中，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终端 APP 去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那现在可能有些朋友也会收到各种灾害类的预警信息那我们如果收到了预警信息之后，普通家庭第一时间最该做的几件事是什么呢？
2: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家手机里收到的各种灾害预警信息我觉得可能来源不一那么也可能是这个舆论混杂。首先我觉得就是说，首先你要判定这个信息来源它是否真正的这个有效是否足够的这种权威。那么你根据这个研判呢来确定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反正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说信息源不可靠那么就是它所传递的信息也不可靠。比如说汶川地震的时候那么许多的这种虚假的这个信息说某某地市政府又发布了这个地震短邻预报的信息，这我根本不信。因为为什么？因为某某地市政府的这个市政府发布的这种信息是不是这个权威，这是值得去关注的就是有许多地方比如说这个说地震短邻预报这个发布的这个部门是地震部门，我觉得这个可能大抵是不可靠，就是就是当地的人民政府发布的信息可能反倒是更为可靠的就是说它有法定的一些这个信息发布的一些部门。
0: 对，是，所以说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群众在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时候，第一时间要保持冷静。
2: 对
0: 要看一下信息源。
2: 对，如果是这个什么，如果是你接收的这个信息是真实有效那个权威的那一定要采取这个行动，因为这个响应是预警的最根本的一个目的。
0: 对，发了之后咱们大家得动起来。
2: 对是的
0: 是，也跟大家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可能我们比较熟悉第一时间可能就知道往哪儿跑。如果您这个时候是在出差或者在旅行，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您可能就不太清楚了。所以也是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也不妨看一看他住的这个地方安全通道是怎么样的没事的时候吃完饭咱走一走，
2: 对，
0: 趟一趟那所以说呢，生活里边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灾害离自己很远，它有可能突然间发生的时候，大家就需要去面对这样一个情况，需要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些抉择你们觉得在心态上该怎么去更好的去调整，不要把它觉得是一个小题大做的事
2: 我觉得是就是 一个是政府要对社会进行经常性持续性的这种防灾减灾救灾的教育，另外我们每一个社会公众生活在风险社会当中，也要有意识的去多学一些防灾避险的这个知识，因为这些这个知识呢在关键的时候能救你的命，因为我们毕竟处在风险社会当中，风险是无处不在又无时不在的。
0: 是说一个小细节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我一样的心态，我去做那种长扶梯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上面有没有人拎着特别重的箱子，但是他又有可能拿不稳的情况。就是这个小细节我觉得还挺有用的，因为看过很多类似的视频。
2: 就是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比如像我每天都在研究这种天灾人祸，所以说我觉得我的意识就是非常的强啊。你比如说举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每天在离家的时候，我都会把家里这个插线板检查的非常的仔细，比如说电脑放在地板上的那个什么那个排插啊，我都要把总开关把它这种关掉。比如说我住宾馆的时候，我每一次就像你说的，就是在睡觉之前我都会看一下这个疏散图，或者是把这个这个疏散的路线就是走一遍。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还是那句话，可能都不是上帝的选民。就是日本有一个灾害学家叫四田一彦嘛，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灾害往往是在人们最认为不可能发生的时候才会发生。
0: 是我们每个人管好自己的同时哈，也要紧密的去帮助我们的家庭成员，共同来建立这样一个意识。您觉得像我们带着一家人哈做这种应急演练啊，防灾意识的培养，具体应该怎么去开展呢？
2: 我讲的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就在国外我看到就是有许多的这个家庭到了休息日的时候会到的这个防灾馆里去去做这种疏散的这个模拟演练。那么甚至是有一些情侣也会是以这种方式来去约会所以说这个他们的这种防灾意识还是很强的。那么在中国呢，我想就是我们许多的消防救援站啊其实都建立了这种科普基地也有这个什么一定的条件甚至有的也具备一定条件进行防灾这种演练。我觉得家庭自我开展防灾演练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社区如果组织起来经常的搞一些常态化的这种防灾演练实际上是可行的。
0: 是，其实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社区周围的一些小公园，我看我们家附近那公园就有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的是叫应急场所，应该是大家可以在危险
2: 应急避难场所
0: 可以来到这个公园这个地方相对来讲比较空旷可能那个时候会支起很多其他的辅助保障的设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地方离自己家到底有多远做到一个心里有数。
1: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家庭是最小的防灾单元，而整个社会的减灾韧性最终还是要靠基层体系的支撑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视角放大，聊聊基层减灾能力该怎么补短板，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还需要哪些合力。我们继续有请王教授。王教授你好。
2: 你好。
0: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国家基层社区的减灾能力还存在着哪些比较突出的短板？
2: 我想呢，就是我们国家这个基层社区的这个减灾能力啊，主要的短板表现在这个人财物几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就从人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基层社区这个缺少这个应急救援的这种队伍。那么许多这个社区呢，就是号称是有这个社区的应急志愿者队伍，但实际上都是只有名册，没有什么呢，没有这个具有一定应急知识、应急技能的这个什么的这个居民或者是这个志愿者参与。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社会救援力量进社区的这种状况也不是特别的乐观，因为许多的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嘛，比方说这个志愿救援力量，它追求的是一种镁光灯效应就是它对于这个基层社区默默无闻的这种防灾减灾的这一些活动呢，参与的积极性可能不是这个特别的高，我想这是一个方面那么我们其实在基层社区还有一些优势，比如说我们那个这个党员申报到，就是完全都可以什么呢，完全都可以跟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就是这个结合起来。比如说基层就社区建立一些台上，说这个我们基层党员说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个卡车司机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具有这个应急知识和技能的一些专家、一些学者，我们能不能把他们就都调动起来。我想这块我们还有一定的这种差距，因为我们说我们党建引领这个基层社区的这种建设，其实我觉得在这块也可以进行发力。那么第二个就是在物的这个层面来看，就是我们基层的这个物资储备可能差距还比较大，基本都是一些什么的，都是一些这个常见的一些物资，甚至许多地方许多社区的物资还比较匮乏。还有一个基层的防灾减灾它缺什么呢，它缺这个经费。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什么通过社会募捐的这种方式为基层社区筹集一些经费。
0: 对，您说到社会募捐我们应该重视社会的力量，比如说企业、社会组织普通公众，他们在应对灾害的时候、减灾的时候都能够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
2: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些力量呢，它是相互之间互补的，那么甚至可以无缝的这种这个衔接，相互这个支持的。比如说企业那个企业它可以什么呢，它可以捐款捐物在关键的时候出一些这个设备，甚至企业还有专业的这个救援力量那么比如说这个社会组织，它是一种草根的力量，它具有天然的这种这种亲民性，比较容易这个取信于民。那么社会公众呢，则是根据自身的这种特点各展其长吧。
0: 是，包括我们的广大的快递小哥外卖小哥，我们经常也会看到他们有很多好人好事涌现出来，
2: 他们
0: 很重要的作用。
2: 对，因为他们走家串户，就
0: 对很了解，
2: 千家万户很了解
0: 是。
2: 那么他也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领域，所以说在第一时间也可以发现一些风险隐患，并且及时的进行报送吧。
0: 是。
2: 嗯，
0: 那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做好自家的防灾准备之后，还能够为整个社区的整体防灾减灾做些什么呢？在有余力的情况下。
2: 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个家庭做好自身的防灾减灾，也要为什么呢，社区的防灾减灾备灾做出重要的这种贡献嘛。你比方说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体现邻里之间的相互守望，就是守望这个相助那么比如说这个上海的一些社区在新冠疫情期间那么相互拆队 去提供什么呢？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比如说像蔬菜啊什么的，就是啊，帮人就是帮己。同时，我觉得可能，就是如果有特殊的这种条件、特殊技能的这种家庭，还可以站出来，就是为什么呢？为整个社区的防灾减灾的能力出谋划策啊，比如说积极的组织，或者是投入到什么呢？这个社区的这种演练当中，并起到这种带头作用。我觉得是不是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去进行考虑？
3: 是，包括您前面提到的有一技之长的人哈，或者说家里有某些特殊设备的人哈，可能他的这个充电宝很多很大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在关键时候发挥很多不可替代的作用。
2: 是的，
3: 对。那从长远来看，建设安全韧性的家园，您觉得我们未来的最核心的落脚点应该是什么？从哪些方面去发力？
2: 我想还是从意识入手啊，它的落脚点还是在文化，因为文化是起到经常性的作用的这样一个非常恒久的关键性的这种因素啊。说得更直白一些，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意识，你就不会采取这种行动；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文化，你就形成不了一种持之以恒的这样一个习惯啊。所以说，我觉得安全的意识和安全的文化它是需要这个久久为功、持续发力的这样一个过程嘛。
3: 是，大家可以平常多关注一些这些方面的科普的内容啊，去一些相关的博物馆的展区看一看如何更好的防灾减灾。那当我们在工作和学习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是不是也需要更多的这种专业的培训啊，组织大家一起练一练？这方面的话，我不知道王教授有没有进到一些企事业单位啊或者学校去跟大家分享过这方面的经验。
2: 非常惭愧，是因为我到那个什么到企业和对到学校去讲课还真是这个比较少。但是我对于什么呢，学校的管理者或者企业的管理者进行的培训还是比较多的。那实际上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新的这个突发事件应对法，就是说每年呢，实际上我们的基层组织，包括这个街乡这个村社的一些干部骨干，都要经受一定时数的应急的知识培训。我想呢就是把这些骨干和这个干部抓住了，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提升这个我们基层的这个应急管理的这种能力吧。
3: 对，通过这些骨干，把我们的专家提供的这些宝贵的经验啊，整个系统的良好运转的方法传递下去，让我们的整个基层更好的在防灾减灾上运动起来哈。那今天呢，我们是从国际减灾日的主题出发，聊了安全韧性家园的内涵、家庭防灾的实用方法，还有基层减灾能力的提升路径。其实防灾减灾啊，从来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它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建立风险意识，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在这呢，也再次感谢王宏伟教授今天在直播间的专业分享，谢谢您。
2: 谢谢你。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灶神星迎来冲日，它是所有小行星里亮度最高的一颗，理论上也是唯一能用肉眼看到的小行星。它几乎整夜可见，亮度约6.3等，是观测的好时机。不过城市灯光太亮，感兴趣的朋友最好去光污染少的地方试试。更有意思的是，地球上还能找到来自灶神星的陨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近期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天象？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解答。
4: 灶神星是一颗什么样的天体呢？
5: 灶神星呢，它是一颗主带的小行星。小行星呢，在我们太阳系里呢，它是一个质量和体积都偏小的一类这个小天体。在我们太阳系当中，除了太阳这个恒星之外呢，还有几类这个天体。一类呢，是我们熟悉的这个行星，有八大行星， 另外呢，还有矮行星、小行星以及彗星等一些这个天体。小行星的这个概念定义呢，首先它是围绕太阳在公转的，但是呢，它的质量比较小，它无法靠自身的引力呢，将整颗星球达到一种静力学平衡，也就是塑造成一个接近球形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造神星的话呢，它本身上面有巨大的撞击坑，不是很规则，所以呢，把它定义为小行星。那么矮行星呢，则是比小行星稍大一类的天体，它有能力将自身塑造成静力学平衡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形状接近于球形，但是呢，它没能把自身轨道的其他的天体全部清除掉，还有一些其他的小行星等天体呢和它共用轨道。行星的话，则是在矮行星的基础上呢，把自身的这个轨道上的其他天体全部清除掉，或者将它引力束缚成自身的这个卫星。它们三个可以说是体积和质量逐渐变大的三类天体。
4: 冲日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造神星冲日的前后是它的最佳观赏时机呢？在夜空中我们又该怎么找到它呢？
5: 冲日的话呢，通常是描述我们地球轨道之外的这个太阳系天体的一个相对位置，它是指天体的地心视黄经与太阳呢相差180度，然后地球呢正好是位于太阳和造神星的这个中间，三者呢近似排成一条直线。通常在冲日的时候呢，造神星也是最亮的时候。造神星冲日大约是一年5个月左右发生一次。冲日的时候呢，太阳落下之后，造神星呢就从东方升起，日出的时候呢，这个造神星从西方落下，所以是整夜都能观测的。造神星的视星等冲日的时候大约6.3等，在人眼观测的一个极限。对于视力极好，然后在没有一点光污染的这个环境下呢，部分人是可以用肉眼识别出来，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的话，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借助比如说小型的双筒望远镜或者天文望远镜呢，就可以很容易的去观测到它。造神星它是位于鲸鱼座内，要观测的话，提前先通过星图看它具体的这个位置以及周围的亮星，根据周围亮星的位置关系指引，先找到一个大概的这个位置，再用双筒望远镜搜寻，然后通过对比星图来确认哪个亮点是这个造神星。
4: 据说地球上的一类陨石和它有关。
5: 我们在地球上收集到很多的陨石，其中有一类呢被称作为 HED 的这个陨石，它呢是三类无球粒的陨石。我们可以推测它呢是来自于造神星表面的这个岩石。过去呢，造神星遭受过很巨大的这个撞击，大量的岩石碎片呢被抛射到太空当中，有些呢坠落到地球上，就为我们带来了这个造神星上的样品。
4: 2021年的时候呢，美国的黎明号探测器环绕了造神星将近一年，它又有什么重要的发现呢？
5: 首先呢，它就是近距离观测了造神星，分析了它的表层的这个地貌特征，然后以及呢一些光谱等，证实呢造神星曾经发生过完整的分异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拥有一个铁质的核心、岩石的地幔，然后以及玄武岩的这个地壳。早期呢，全球都发生过这个熔融，这个岩浆的一个状态，经历过这个火山活动。
4: 十月份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天象呢？
5: 十月份对于行星观测来讲的话，土星也经过了冲日，所以呢，它几乎都是整夜可见的。其他的行星当中呢，像火星和木星呢，是需要大约后半夜才可以观测。水星和金星的话呢，因为相对接近太阳，然后它们是不容易观测的。另外的话，10月22日呢，是猎户座流星雨的一个极大期，我们也可以观赏流星雨。
1: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在我国，胃癌、食管癌都位居高发癌症前列，而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胃癌、食管癌包括结肠癌的金标准，只要早发现早治疗就大可不必谈癌色变。不过

0: 镇前程，刘颖超的报道。
1: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而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
2: 就是像这个大便隐血，它主要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1: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的排除癌症？李慧提醒，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2: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1: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肺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十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还有账号以患者自述的口吻发布内容，配图是一名身穿病号服正在输液的患者，标题写着关于我是如何发现自己胃癌早期这件事，让网友误以为发布者正是用试剂盒自测唾液发现了早期胃癌。然而记者进一步查看该账号主页，发现其账号认证信息标注为某医疗公司主理人，这样的内容他已经发布了几十条。检测唾液中的胃蛋白酶究竟能不能发现早期胃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3: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啊，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1: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3: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1: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该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

0: 持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1: 早癌筛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是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头啊，要跟您聊一个先来后到的事儿。前几天，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一位陈医生在急诊科接诊患儿，是个车祸中受伤的孩子。结果当时闯入了其他家长，说自家的孩子血流不止。医生一看呢，并没有，就让他等待。结果不满的家长啊，居然投诉了。最终投诉没有成立，家长道歉，当然孩子们也都完成了就诊。这个事情呢，乍一听有点极端，但是在医院其实类似的情况不少见，患者家属往往是十万火急。如果是一般诊室还可以按取号的顺序，到了急诊到底是该按照先来后到还是看谁更着急？这件事情之后，多家媒体的报道都援引了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医院急诊科规范化流程，急诊患者分为濒危、危重、急症和非急症四级，按从重到轻来就诊，同样情况呢才按照先来后到。这么看来啊，当时陈医生让病情更重的车祸伤患儿优先是符合规范的，如果同意伤情较轻者先就诊，那就明显的违背了诊疗原则。但这件事情呢，也把现实的困境直接摆在了我们面前。其实我们也想说，这些纠纷、患者家属的投诉，也不能只靠医生的回应来扛住。在分诊台，应该明确地告知每一位患者病情分级，甚至有没有可能把大概的等待时间也说一下呢？减少医患之间的信息差。在一次一次讨论之后，我们更多人是不是能对这类问题形成共识？所有秩序都是在为生命让路。还有对一些无依据的投诉，医院方面是不是可以建立快速甄别机制，不要让医生在看病甚至抢救的时候还分心？虽然投诉的家长最后道歉了，但是急诊室的秩序保护的不只是当班的医生，更是生命通道当中每一个需要抢救的患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3天停考，多地考生10号就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听力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停考。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2则致歉说明，涉及后续相关安排和详细情况。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关于停考之后的后续安排大家都很关心，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1: 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今天呢，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其实原定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再度停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的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到全科考试影响的考生来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受到10号、11号考试取消影响的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么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是无法参加专场的考生，协会将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法会通过电子邮件来通知考生。那在单科重考的方面，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这个资格，并且获退一次考试费。那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的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申请报销来 报销这个赴考期间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的费用，包括车票、机票还有酒店的发票。那主办方呢也会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的入口和说明，如果考生有需要，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证明，来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嗯，刚才孙欣也说到很多考生受影响啊，那考生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呢？
1: 官方方案的发布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不少的考生都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具体怎么去落实，包括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券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的重考，但是已经超过了期限，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机构留学老师刘洋在这个接受中国之声采访的时候向我们表示，这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有很多方面的，一个是代考的考生，那他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有一些稍早已经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取消而耽误了出分，那这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2: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得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二刷三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1: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读呢？中国之声是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证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是呢，这实际上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另外呢，方案也没有全面的来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为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的成本。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不是构成不可抗力这个问题上也缺乏明确的解释。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3: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也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赋税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

0: 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1: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也向我们表示，考生的需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个人的其他诉求，也可以尝试通过邮件来提出。但是呢，近期的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的合作机构之一 IDP 雅思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开放，考生们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报考。那需要关注的是 IDP 雅思是使用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NIA 的账号并不互通，考生们需要单独来注册。现在呢，正是申请的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的截止日期临近，可以主动的联系学校，写邮件来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是邮件，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2: 好的，孙欣。应该说雅思连续4天停考，让很多考生感觉非常焦虑啊。主办方知见之后呢，拿出了恢复考试、增设专场、退费送券、报销异地费用等等安排。虽然呢看上去是解了部分考生的燃眉之急，但是眼下是留学申请的关键期，不少院校是早到早得，耽误的出分时间，很难用一张免费考券来补回来。单科重考期限没有放宽，一纸情况说明院校认不认也还是未知数，这些细节恰恰可能是考生最着急的地方。而比善后更重要的是查清原因，补上应急的短板，让类似的停考不再发生。考生托付的可不只是报名费，而是人生路上不能重来的时间。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不少朋友的工作已经离不开 AI 了，写报告、做 PPT、 整理数据。上班族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把材料往 AI 工具里一工具提效的同时，也抛出了一道新的难题，把工作文件上传到第三方平台算不算泄密呢？会不会因此丢了工作？最近啊，一位保险公司的法务就遇上了这种事儿。他把自己整理加工的数据表呢上传到了 AI 平台辅助办公，一个月之后却等来了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公司说他身为合规岗位员工，负有更高保密义务，而他觉得自己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有造成损失，于是双方对簿公堂。那最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法院是怎么判的？又给用人单位和职场人做了什么提醒？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4: 吴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为优化工作流程、提升 PPT 制作及数据分析效率，她在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突然向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盛家琛介绍，
5: 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吴女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她身为法律合规部员工，签署过保密协议，参加过信息安全培训，负有高于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吴女士将公司稽核类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平台会收集留存用户数据用于模型迭代，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的行为。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合法合规，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4: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

0: 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
1: 吴女士称，公司从未出台有关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办公制度规定，也从未开展 AI 工具合规应用培训。公司单方认定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0: 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某保险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某保险公司支付其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及工资损失。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2: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系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成本职工作，优化工作成果，并无恶意窃取泄露公司信息的主观故意。
0: 涉案保险公司有无明确禁止性规范？
2: 在案证据显示，保险公司虽制定了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与员工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所有的内部规章制度均未明确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辅助办公，也未针对 AI 办公场景出台专项的合规规则、操作规范。同时呢，公司没有针对 AI 工具使用开展专项培训，也没有向员工明确告知该类办公行为的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因此我们认为被告公司无权事后单方认定员工行为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0: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与实际损害？柴旭说，
2: 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仅以 AI 平台存在留存数据的通用规则推定存在泄密风险，不足以认定员工行为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判决撤销某保险公司向吴女士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工资损失等，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员工合理使用 AI 提质增效不构成违规，企业需主动适配数字办公，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3: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细化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机密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0: 作为职场员工，日常借助 AI 辅助办公时，也需要坚守合规底线，
3: 主动了解公司数字化办公及保密制度，严禁将企业核心机密未公开数据、涉密文件上传至公共第三方 AI 平台，同时留存办公操作记录，规范履职行为，规避个人合规风险。
4: 员工经领导推荐用 AI 辅助工作，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造成实际损失，却被事后解除合同，这让员工多少有点寒心也暴露出管理的缺位。 AI 办公不是不行，而是要管在明处，利在先，哪些数据能传，哪些文件不能碰，边界要提前划清，培训和提醒呢也得坐在前头，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拿原本就没说清的制度来追责。当然了，方便不等于随便，咱们职场人也要绷紧了保密这根弦，规则想在前，讲在前， AI 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帮手，而不是我们的隐患。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做兼职赚点外快，不少人都想，不过您想过没有咱自己这张脸有一天也能拿去赚钱。 最近网上冒出了这么一种兼职，说得很轻松，不用露脸拍戏，也不用耽误上班，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个协议，您就可以当一回数字演员，把脸交给 AI 去用，短剧啊、广告啊、游戏啊，用一回就给一回的钱。这说的就是人脸授权，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前阵子好几个人脸授权平台接连上线，而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也让不少人感觉心动。不过咱们得多问一句，这脸真是说租就能租吗？所谓的协议又靠不靠得住呢？万一照片一传上去被人挪作他用，咱们上哪儿说理去呢？人脸授权还藏着什么样的门道和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6: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7: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6: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8: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6: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标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纹身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9: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了，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得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真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就10块钱捏一个人嘛。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6: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9: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边，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6: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9: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6: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环节，都可能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10: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的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是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6: 黄隐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10: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的授权出去了。从这长远机制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4: 人脸确实不同于一般的信息，一旦出了问题，远不是几百块授权费可以弥补的。但是新生事物呢，也不必一棍子打死，规则要跑到交易的前面，平台不能只忙着撮合成交、抽取佣金，更要把授权范围、使用期限、风险提示一条一条讲清楚，管到位。而对咱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呢，点下同意之前多一分斟酌，就是给自己多留一分安全的余地。另外，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请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来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

0: 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收到，王校长，来，飞机表现很棒，
3: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5: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19次空袭，造成民用设施损毁和平民死伤。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1: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亚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表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机场遭袭关闭或将直接影响沙特的政治声誉。
12: 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国际机场，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由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10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 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会议。
11: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13: 伊朗的立场很明确，也门问题本应通过也门和沙特达成的协议得到解决。正如大家所知，双方曾就和平路线图达成一致，伊朗也强调支持双方落实所有已达成的协议，然而这些协议并未得到落实。伊朗多次指出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双方对话。伊朗也认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符合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利益。
11: 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发动多次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号表示，沙特已经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那么，沙特花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为什么拦不住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14: 沙特重新打造的防空体系难以应对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其实体现出的是攻防成本与战术逻辑的双重失衡。那么从成本上来看呢，爱国者拦截弹的单枚成本大概是胡塞武装改装导弹的百余倍，并且在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呢，已经消耗了2000余枚，绝大多数沙特的库存呢都已经消耗殆尽。而胡塞的低成本无人机造价更是不到10000美元，这种交换比呢就注定是难以为继的。战术上呢，胡塞跳出了沙特防空预设的框架，那么混合不同速度和高度的无人机和导弹多项的突防，留给沙特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数十秒。而且沙特的国土面积广阔，防护目标众多，那么即便是集成了美国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也无法覆盖全域。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沙特的防空系统的核心权限和数据链的密钥往往是掌握在美方手中，没有美方的批准和授权，沙特甚至无法使用自行购买的美制武器。目前地区形势和域内外力量的介入的真实意愿均不明朗，那么大概率还是会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高危僵持。
10: 沙特的防空体系拦不起、拦不全的困境，美国可能介入的风险，以及伊朗促谈的表态，都意味着地区局势短期内可能难以明朗。就像专家所说的，各方大概率仍将在边打边谈当中高位僵持，最终是走向失控还是重回谈判桌，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再次成为了美国政治焦点。近期马斯克加大了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活动的资金支持。据美国方面消息，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以来，马斯克投入的政治资金已经达到了3.66亿美元，其中仅今年7月份以来就投入了至少2.76亿美元，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组。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去年曾经表示将减少政治投入，如今却在中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之后大幅增加资金支持。那么马斯克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加大投入？在共和党寻求维持国会优势、民主党争取扩大影响力的背景之下，巨额资金能不能真正的转化为选民支持？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5: 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据了解，马斯克投入的资金中 1.58 亿美元流向支持共和党参议院竞选的相关组织参议院领导基金，另外一部分资金投入马斯克支持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

0: 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的众议院领导基金。美国非盈利政治资金研究机构 Open Secrets 统计，马斯克在2024年选举周期投入约 2.91 亿美元，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首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尚未结束，其本周期已披露的捐款就已比上一完整周期高出约7500万美元，增幅约 26%。马斯克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投入巨额资金支持共和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这与美国中期选举的竞争形势有关。
1: 马斯克呢一直站在共和党这边，包括在总统选举期间呢，他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现在又支持共和党这个中期的选举，这跟他的政治理念是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支持共和党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他也看到了当前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呢并不是非常给力，所以他提供大量的捐款呢，我觉得也是跟当前中期选举的选情呢有密切的关系。
0: 马斯克此次投入发生在共和党面临多重选举挑战的背景下，其中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对于共和党而言，一方面需要向选民强调减税以及促进企业发展等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物价、生活成本压力的关注。此外，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区，共和党候选人也需要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如何平衡广泛选民的接受度是共和党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对于民主党而言，马斯克的大额政治投入也引发了关于美国竞选资金制度的讨论。一些民主党人士认为，当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能够投入数亿美元影响政治活动时，会进一步引发公众对于财富与政治影响力关系的关注。在美国选举中，在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资金能够帮助候选人扩大宣传，通过电视和网络广告、选民数据分析、电话联系以及基层动员等方式争取选民支持。尤其是在参议院选举中，由于部分关键席位竞争激烈，资金往往会集中投入少数决定性选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资深政治分析师亚历克斯·伊森施塔特认为，马斯克此次投入资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共和党争取那些投票意愿较低的选民。
2: 马斯克一直在与特朗普的团队进行沟通，而这一过程在近几个月里一直在推进。马斯克想做的是把重点放在低投票率选民身上，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去投票的人群，尤其是在非总统选举年份，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一些选民在没有总统选举的情况下，投票动力可能会降低，他们可能不会像总统大选时那样积极参与投票，而这正是马斯克希望重点动员的对象。
0: 滕建群指出，竞选资金可以帮助候选人把声音传出去，但最终能否获得选民支持，取决于候选人政策表现以及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联系。
1: 从这个助选来看的话，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就是说通过大量的投入，通过这个不断的加强动员，加强这个投资的话，就可以保证呢把自己的那些这个喜欢的党员呢推到这个候选人或者成为这个国会议员的这个位置上。选民呢更多呢是凭着自己的感受，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能够给自己带来利好的这样候选人呢才能呢投票赞成。
3: 3.66亿美元的创纪录投入，让马斯克成为了美国中期选举已知的最大金主。但是选举终究不只是简单的烧钱游戏，巨额资金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选情，又是不是会进一步加剧美国政治资金的制度争议？我们继续静待选举结果给出答案。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收发快递是大家生活的日常，对在农村生活的朋友来说，收发快递方便吗？或者变化是近来才发生的？最近国家邮政局介绍了与中国邮政集团联合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的情况。截至到今年八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当中，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建制村达到了2939个，完成了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从2014年开始的快递下乡到今年已经12年。

0: 快递进村呢，也已经启动了6年时间。邮政快递业通过快递下乡、快递进村、一村一站等等工程，不断地推动农村邮政快递网络下沉，激发了乡村振兴的巨大潜力。县县有分拨，乡乡有网点的目标早就已经实现了，那下一步就是实现真正的更广大地区的快递进村了。在国家邮政局的这份试点名单当中呢，有不少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这些地方的农村人口分散，建量不足，一个包裹的边际成本可能是城市里的十数倍。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特别说到，在中西部的边远农村地区，投递距离远，运营成本高等问题非常突出，受到寄递的企业单独建网的话，企业难以承受。目前看来，兜底的工作是邮政在做。那既然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从试点到未来，快递进村不只是一时的任务，长期来看，怎么来建立长效运营的机制？这件事情背后更大的账又该怎么来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物流分会的副会长徐勇来给我们讲一讲。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徐勇会长，首先邮政方面兜底的这个任务完成了那么多，我们想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是靠什么底气让快递能够进村，主要是现在我们有什么具体的新的条件吗？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快递进村一个比较难的地方是快件量分散，快件量少，交通不方便，相应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不完善，比方说有的地方它需要走进去，车进不了村，这个客观条件造成了我们现在快递进村比较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我从收费的角度来看的话，普惠化和均能化，我们现在快递收费是一样的，并没有区分农村和城市这样一个差别。它在网购的时候呢，比方说快递费是2块、3块、4块，是和城市是一样的。一进村的话，快递企业存在这个一个亏损，快递呢是属于两个服务，一个是国家邮政提供的叫普遍服务，是有国家财政补贴，大众享受邮政的这个普惠服务，那么这个是由国家财政来承担的。那么快递呢是市场化定价，不是不赚钱的话它可以不做，那么这也是国际上通用的这样一种做法。那么如果采用这个就是说市场化的，它很难做到。像美国 UPS 和联邦快递，它会把这个快件的话按照一定的价格转给这个美国邮政，由美国邮政去提供这种服务，偏僻的地方。那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这样一个重大转变。那么现在能够支撑这个转变呢，我认为是有两方面的这个驱动力。一个呢是快递企业进行了这个资源整合，送快件送的比较少的话，它的成本相对比较高，那能不能把几家快递公司集中在一起，采用集中配送的方式进村。第二是当地的交通局允许公交、小公交携带这个快件进村，这样的话集中起来的话成本比专车跑的话成本要低，也是为了降低成本。第三个最后一个呢，就是现在就是国家邮政局提出了，就是有邮政中国邮政集团去兜底。那么中国邮政集团呢本身是有这个义务提供这个普惠化的这种服务，市场的力量，三通一达加顺丰加极兔，对吧，加京东，那它是属于市场化的这样一个快递服务，还有一个就是说是邮政的这个普遍服务。那么这两方面加在一起的话，那么就解决了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难的问题，是兜底解决了重大问题。同时呢，也要就是感谢我们很多地方政府为我们的快递进村提供了很多交通便利。我觉得是有这三个方面的力量共同聚集在一起，来解决了我们快递进村难的问题。
0: 就是其实大家都还是出了很多力啊，但是就像您前面讲的那些客观的困难现在其实还是存在的，而且对企业来说他单独去做这个事儿就很难。我们现在所做到的叫邮政来兜底，但是看他具体的操作呢，邮政和快递企业在进村的时候，他有的是采取这种带头带运的一种合作方式。您说这个事儿要想长期来做，这个事儿能不能长期来运行，要想成为常态，现在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2: 本质上来说的话，还是要解决就进村亏损的问题，进去一票亏一票。以前呢是快递公司提出一个做公益，那做公益的话，那么现在快递很多是加盟制，他如果去做公益的话，那么这个地方亏损呢需要总部去补贴，那如果总部长期去补贴的话，那么就承受不了。说现在这个问题如果假如说是长期去做的话，还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去解决，让企业在配送当中能够去盈利。一个是

0: 本身快件也不多，那么中国邮政去配送，那么它也是集中资源去专门去做这样的配送。他们进行这个就是分工，集约化经营的话，用集约化经营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降低财政补贴；不能集约化经营的话，那么就是由中国邮政去兜底。所谓兜底，就是说是亏损的地方中国邮政去干，略微盈利或者保本的地方呢，有几家快递公司一起去做，这样大家在做分工。你进这个村儿，我进那个村儿，大家共同来把这事做好，把快递进村的作为农民消费能够享受到全国这样一个范围内的消费，另外就是能够把快件出村销售，增加农民收入呢，把它作为一个致富工程。天水这个案例呢，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一个典型吧。
1: 接下来呢，可能大家既要协作，可能也得企业方面还得有很多这个资源重新配置的问题啊。但是很多人就说，既然现在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为什么坚持要做这个事情？对农村的朋友来说呢，当然是好事，电商服务更方便了。但是从更大的这个经济循环通路上来讲，这个事情的经济账我们到底该怎么算？可能未来长期还是有很多的底需要邮政来兜。
0: 我们应当把快递进村呢看成一个国家的致富工程。我们在快递消费方面的话，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很多消费的话，其实都是在本地消费，交通不便，商业不发达，快递网购解决了他们一个消费难的问题。第二是解决了他们销售难的问题，很多这个农副产品、土特产不能去销售出去，批发。到零售到收购这整个环节的话，它的成本比较高，再加上运输这那个仓储，它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它的腐烂呢和变质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现在快递的话，就是从源头每一家每一户都可以利用这个互联网，利用这个电商平台进行销售，由快递提供这样一个配送服务，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户到户，卖家到买家。减少了这种环节，收入呢就是能够汇集到他自己的，提高他们的这个整体收入，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这是我们国家应当说是致富工程的一个重要举措。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看快递亏损和不亏损的问题，看成一个农民致富的问题。我们说由脱贫到致富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一定是要有销售，因为农民没有其他的一些收入，他的收入一个是进城打工，一个就是在农村这个种田种地。我觉得这个工程的话是对全球都有重大影响，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快递呢，连续12年成为全球快递第一大国，然后呢，农民享受了这个普惠化和均等化的服务，让农民和城市享受一样待遇的话，现在目前只有快递来实现，其他国家目前很多一些这个发展中的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起到一个引领和示范作用，在这方面的话，我说意义重大。
1: 所以这个账不能算小账，不算局部的账，还是来算这个大账。城乡的双向的流通，乡村的经济的这种转型，可能靠这个事情也能推进不少。
0: 对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3: 自从2020年快递进村工程实施以来，我国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像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林虎说的，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不只是为了收包裹，更是让农村接入现代经济体系，畅通经济循环。更多深层次的问题怎么解决？兜底服务怎么才能够更持续？随着持续的努力，农村末端配送成本会逐步的降低，服务覆盖靠的还是各方合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编辑导播刘晓晨，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6: 从来没想过我能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只是比任何人都渴望得到这枚金牌，我为了他我全力以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

0: 青春力量。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之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粉碎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走过25000里漫漫征途，完成了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回望峥嵘岁月，文物无声，却诉说着枪林弹雨中的抉择，生死关头的坚持，军民之间的深情。每一页日记，每一行命令，每一件遗物，都是历史的真实见证，也是信仰的有力注脚。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24年8月，一群来自大别山的孩子到北京参加第13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他们排演的儿童剧《灯火》取材于河南省光山县文殊乡匡氏八子弟的故事。1934年，红25军在湖山寨打了胜仗，红军战士匡占华抽空回家探亲，然而家早已被敌人毁成了一片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为了仅有的家当。匡占华在悲痛之余，向闻讯前来的堂弟们讲解革命道理，7个堂弟义无反顾地加入红军。下面我们就去听一听一盏煤油灯的守望故事。
1: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25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2: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一盏灯就是这唯一留下来的。
1: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6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8位匡氏子弟先后有6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2: 中国三百户一直不知道他们这7个人的下落，三百户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到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籍回来。
1: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湖南通道的工程书院在长征历史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经历了湘江战役，抵达通道，深陷敌军的重重围堵。就在工程书院的一间会议室里，中共中央负责人围坐在一盏马灯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军前行的方向。会后，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下达万万火急电令，部署全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红军由此绝处逢生，史称通道转兵。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战略转移仅一个多月的中央红军，历经艰苦壮烈的湘江战役，进入湖南通道境内时，8万精锐之师已锐减至3万人，前方是几十万敌军布下的天罗地网，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生死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一场紧急会议在湖南通道境内召开，讨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红军该往何处去？一盏马灯，一张方桌，七把椅子，短短几个钟头，记录下惊心动魄的抉择。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西进贵州的主张。会议一结束，当晚7点30分，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相机进占礼品。12月13日清晨，中央红军从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3: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是以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这种级别发出去的，说明当时的情形已经是十分的危急，十分的紧迫，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要立刻执行。
1: 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原件现藏于中央档案馆，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里藏有一份复制品，被视为镇馆之宝。两页泛黄的纸张却重似千钧，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他在危急关头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绝处逢生的希望之路，也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今年9月，广西全州县邵水镇80岁的李征老人将一本纸张泛黄的医书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这本1933年印刷的《实用内科学》历经多人转手，已经穿越90余载光阴，纸页在岁月里磨出了毛边，红色苏维埃出版的印记却依旧鲜明。作为当年红军军医学校的官方教材，这本《实用内科学》穿越湘江战役的硝烟，成为军民同心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来听一本红军医书见证的滚烫托付。
1: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内，陈列着一本斑驳泛黄的《实用内科学》。这本书1933年3月印刷出版，由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集体组织编撰而成。1934年冬天，桂北大地寒风凛冽，中央红军准备突破敌军的湘江封锁线，在角山铺阻击战中，红一军团将士浴血阻击，大量伤员从阵地撤下，但随军药品捉襟见肘。 危急时刻，泉州一位乡村医生宁宏图不顾被国民党逮捕杀头的危险，毅然加入红军临时医疗队。他还主动献出珍藏多年的外伤验方，和军医一起抢救负伤战士。在部队紧急转移前夜，一名军医将一本《实用内科学》赠予宁宏图。宁宏图将这本医书悄悄藏在自己的药箱底部，视若珍宝。1962年，宁宏图将这本《实用内科学》交给自己的徒弟李征，嘱咐他一定要保存好。
4: 这是红军给我们的，是我们的托付啊，叫我们保管好啊。他的意思就叫我们保管好。书下面有言语，言语表示红军平民交流，通过书的交流，文字交流。
1: 2026年9月，李征老人将《实用内科学》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
5: 书的开始的封面，我们只是发现这个写了个王字，可能这个军医呢姓王的。这个军医呢，他那个英文啊写得非常好，非常的流利啊。当年我们红军队伍应该聚集了大量的优秀的人才啊，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
1: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中央苏区，图纸印制的医书是医疗人员的救命读本。枪林弹雨中赠送给乡村医生的不只是一本普通的医书，还有最滚烫的托付以及最朴素的信念。红军与百姓永远生死相依，血脉相连。

0: 星汉灿烂，一念江山，致敬长征岁月。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孙楠、徐子瑶演唱的歌曲《一念江山》，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新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已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3: 我再也就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泸定桥大家一定不陌生，许多游客是循着课本中的红色记忆而来的。而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柜中，一件特殊的文物，一支钢笔，正静静诉说着飞夺泸定桥的一段往事。前不久，延安革命纪念馆收到了一个特别的捐赠，一支钢笔。它是1935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奖励给飞夺泸定桥战斗英雄的奖品。它的主人正是飞夺泸定桥22勇士之一战斗英雄刘金山。接着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支钢笔背后泸定桥勇士的人生传奇。
4: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被大渡河挡住去路。红军虽然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但只靠仅有的几条小木船，几万主力全部过河至少需要1个月。当时国民党调集重兵从四面八方合围，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成为红军快速通过大渡河的关键通道。中央果断决定 兵分两路，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红一军团二十四团临危受命，从红二连挑选了21位勇士组成夺桥突击队。时任红三连党支部书记的刘金山得知自己未入选，强烈要求参战，甚至咬破手指按下血印以表决心，最终被增补为突击队指导员。下午4时，战斗打响，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手抓铁索，匍匐前进。当突击队接近桥头时，敌人点燃桥头柴堆，勇士们奋不顾身冲进火海，与敌人展开激战，一举夺占泸定桥，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生命通道。刘金山之子刘东升说，父亲珍藏多年的老式派克钢笔，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当年颁发给勇士们的奖品。
16: 我母亲跟我讲，当年在飞渡泸定桥的时候，中国军委为了表彰勇士的壮烈行为，给每位飞渡泸定桥勇士奖励了一套练营服、一纸钢笔、一个笔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当时候南征北战，要不断的打仗，经常的转移，我父亲呢，所有的东西呢都丢掉了，最后呢就留下了这支钢笔。
4: 2026年5月，刘金山的子女将这支钢笔，连同父亲穿了几十年的一件军呢大衣等32件遗物，正式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支珍藏多年的钢笔，穿过长征路上的枪林弹雨，见证了红军战士舍生忘死的赤诚，也记录下人民军队绝境重生的奇迹和永不言败的信仰。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着新的传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王冬雨、孟庸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雄关漫道真如铁。
17: 我们这代的医生都把这老前辈都当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他当年这些红军也不及我们父亲呢，都会得我们一个敬礼，我们感到这些惭愧的。
18: 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娄山社区的居民。钟庆武口中的他们，是90多年前在娄山关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他曾经祭拜的地方就在娄山关北面的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无名红军墓。
17: 每一年呢，都是这个正月呀、月半呐、都是这个中秋节呀、或者过年呐、都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包点饭呐、菜呀，都是布口的提点这这敬啊。与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呀、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18: 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吉元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
19: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拿下。
18: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城战役受挫，一度让红军陷入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193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叩响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娄山关的小仙山，用石头垒住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前军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 军事专家李戈瑞。
20: 2月25日这天呢，前军仓皇应战，败退娄山关，据险扼守。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18: 也正是在26号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走到关南坡道时，乐江驻足，回望苍茫关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此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忆秦娥·娄山关》。
1: 长征地理名片，娄山关地处大娄山脉中段，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桐梓县交界处，因其地势险要，峡谷纵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娄山关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整个黔北战局走向。从二渡赤水到再战遵义，5天之内，中央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正如娄山关红军纪念碑碑文写道，此役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18: 当年娄山关战斗打响，当地群众自发支援红军，钟庆武的父亲钟吉元主动为红军引路、运送物资，亲近家中口粮，接济过境将士。钟庆武说，有一次父亲为红军带路，走到点金山一处崖口时，四周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一名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推倒在地。
17: 走起来个崖口了，子弹从那个打起来，从大雨的那个车子来，好那个有个红军呢，他都把我们父亲从崖里下去了，都趴下去。后头这边的有些红军呢，也是都怼到那个地方打。
18: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17: 我们父亲拔起之后，这这些背都是血，这些到处都是血，都找不到魂头的。你看那背上这个红军哈，就已经打死了。
18: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那里的就是我。这份恩情，咱们得永远记住。从钟庆武记事起，父亲钟吉元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吃饭时说，干活时说，上山扫墓时也说。说了几十年，说到钟庆武也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直到父亲去世，他的墓碑也要紧挨着娄山关战斗牺牲红军之墓，永远地陪伴着自己的恩人。
17: 所以我们父亲当时要死的时候，他都讲，他说这几个红军杀在他身上的话都死在这个里，救了我们父亲，我们就想到了感这种恩情来报答这种啊的，所以都把住这几个红军呢都当亲生的老的那个看的嘛，说年年都去看望他。
18: 山这边三代人守一座坟，而山那边还有一群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同一段记忆。91年前，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遵义汇川区板桥镇村民袁发源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21: 戴帽子的上面有五星，就是穿的是朝下，他们不打那个星了。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为我们以后人全部来了，全部都一点点一灯笼。
18: 今年2月25号，板桥镇近2000户群众站在了同样的夜色里，像91年前的祖辈那样，把桐油灯举在胸前，朝着娄山关的方向静默。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党委副书记李英，
5: 就是我们家家户户2000多老百姓的家门口，同时点亮这盏油灯，朝着娄山关方向静默致敬革命先烈。
18: 灯影摇曳之间，战火硝烟随风远去，留下的是红军战士们的理想走进现实。90多年后，娄山关下的板桥镇早已换了人间。当年坡陡湾急、崎岖难行的深山险关周边，先后修通了南海高速、渝桂铁路等便捷通道，硬化路面更是一直修到村民家门口。红军踏过的碎石陡坡，如今成了游客涉级而上的红色岩穴步道。当年只有火把照亮的山间小路，现在串起了藤编一条街和民宿集群。对理应来说，红色旅游只是引子，当地真正要做的是让灯火照亮的每一条路都能通到老百姓的灶台边、钱袋里。
5: 7、8、9月份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里来避暑，他在这里来既可以享受到凉快的这样一个天气，又能够感受到红色文化，所以我们是依托了这样一个资源优势，做强了我们旅居的一个产业，是我们老百姓增收致富最大的一个产业。
18: 红色旅游带来了人流，凉爽气候留住了脚步。当年老乡支援过红军的豆腐干成了往来游客都要尝尝的特色小吃，红军曾攀爬过的藤条如今也依托特有的非遗技艺发展成富民一方的产业。
6: 因为现在旅游的人也多了，也变成景区了，过后附近人都来参观娄山关的嘛，哎，都看到这个藤椅就买我们这个藤椅，那时候生意相当好。
18: 板桥藤编以当地野生的青藤和方竹为原材料编制出的藤椅，冬暖夏凉，轻巧耐用，是当地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63岁的马天志10岁起就跟着父亲学藤编，当年老乡用藤编编东西支援红军，如今马天志就坐在自家堂屋里编的是椅子，更是娄山关下手艺人的日子。
6: 成立藤编协会的时候，我才不到40岁，我把这个组织搞起来了过后，我都带在家里面都专门带这些没有出外出打工的人，我都带着他们做这个椅子啊。
18: 红色文化全面滋养着这片土地，也为乡亲们拓展增收致富的路子。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了长居游客超10000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这上千本地人里，有在镇上开民宿，有在景区当演员，有在研学基地当讲述人。娄山关景区运营负责人蔡航然说，景区有流量，有平台，镇里有劳力，有手艺，两边一对接，老百姓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22: 在娄山关景区来说的话，我们的当地百姓的占比，就在总员工的占比里面的话，大概都有60%多，将近70%了。
18: 大家拧成一股绳，也让娄山关的故事走出书本，被更多的人了解记住。
23: 以前看这个故事可能就在课本上啊，但是现在真正的走到这个地方体验一遍之后，觉得他们当时真的特别的英勇无畏吧。
18: 景区把人吸引来，镇上把人留下来，游客冲着娄山关大捷的历史来，听了讲解，看完遗址，顺着山路就进了板桥镇的街巷，吃一顿黄焖鸡，买几块豆腐干，坐进马天志的堂屋里看藤条怎么变成椅子。
6: 有人像板桥的豆腐干，那个卤豆腐干生意相当好，也养活了好多人，我们这个椅子也养活了好多人了，我这辈子得靠这个吃饭。
24: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18: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红军浴血鏖战娄山关，跨越的不仅是险峻雄关，更是革命征程上的重重困局。90余载岁月流转，雄关之下，三代守墓人铭记恩情，一盏盏灯火代代相传。如今要从头越过的是红色故事继续照亮乡村振兴的前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铮亮、尚雯婕演唱的歌曲《双辰月》，这首歌的歌词正是选自毛泽东诗词《忆秦娥·娄山关》。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刘成章的散文作品《我的杨家岭》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本来是陕北高原上一道普通的山谷，东边的山顶上却还有生了苔藓的、倒了或站着的石人石马，述说着历史曾在这儿闪烁过一些什么。就在这道山谷里，一直生息着十多户扛犁牵牛的庄户人，如长了一些随处可见的黄蒿和酸枣。在一个大时代的风云际会中，几乎在一夜之间，这儿却奇真真地出现了许多伟大人物，如满目耸起了千丈大树，双皮溜雨，黛色参天。风摇着他们的光影时，整个神州都会感到晦明的变幻，这便是延安杨家岭了。作为一个小草市的小学生，在稍后的一些日子，我有幸在这儿生活过好几年。我和同学们每人扛了两三个课凳，或者两人抬了一张课桌，从刘万家沟的延安二堡小出发，汗流浃背地走了近30里路，来到杨家岭。一路上我们碰见的人都好奇地望着我们，不知这些公家娃娃在干什么，也许会联想到蚂蚁搬家。杨家岭当时是延安一堡小的驻地。当我们把客凳客桌从肩上放下来的时候，延安一堡小、二堡小就随之在历史上消失了，两校合并成一个新的学校——延安堡小。我以12岁少年的目光环视着杨家岭，被战争破坏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依然十分雄伟，部分损毁了的中央办公厅的造型，如飞机的飞机楼，也显得气度不凡。山坡上一排长长的石窑洞，整齐而又敞亮，阳光暖暖地洒了一沟，把石头都照得像上了些釉子。原一堡小的同学们热情接下了我们手中的桌凳，放到早已安排好的地方，然后玩耍去了。他们滚铁环、弹珠珠、翻双杠，这些就不用说，最特别的是顶拐拐。顶拐拐不借助任何玩具，只用分开的两手把左腿扳成一个三角状，用成了锐角的左膝盖，与同样是此种姿态的同学互顶起来，右腿则支撑着身体跳动着。我们第二天就在领袖们当年住过的那一排石窑洞里坐下来了。杨家岭应能感到，这里多了一些孩子圆溜溜的黑眼珠，其上下的睫毛总是在眨眨闪闪。我太喜欢这里的石窑洞了，它简直是奢侈的教室。我们原来在刘万家沟时的教室都是低矮寒碜的土窑洞。学校计划让我们二堡小来的5年级与这儿的5年级合并为一个班，但合并前要检验一下我们的水平。于是老师出了语文题考我们，题目中 有邹韬奋文章中的一些成语，比如颠沛流离、甘之如饴等等，让我们解释。我们几乎100%的如坠十里雾中，抓耳挠腮，回答不出。我们从未学过这类东西。我不由再次注目杨家岭，我立时感到这儿的文化再不是东山上点灯西山上明，这儿的文化非常深奥，要想在杨家岭得意洋洋地学习并玩着是需要一种高度的。结果我们只能被插入4年级。从杨家岭沟里走出来，再沿着山根向城里的方向走去不远，有一处从石缝中渗出的水源很足的山泉，那儿就是我们班的菜地。我们种了西红柿、黄瓜、茄子和辣子，肥料是从学校的厕所里抬去的毛粪，那毛粪滴滴答答地撒了一路，味道很有点臭臭的，而我们走得趔趔趄趄，也显得丑丑的。但臭臭的和丑丑的加起来，未尝不是一首绝妙好诗。由于水足肥饱，我们的菜蔬长得非常可爱。我们总是在那里一边吃着西红柿或黄瓜，一边欢乐地浇水施肥。我很喜欢看一勺勺毛粪浇到渠水里，随着水流急急地向菜根们奔去。菜们好像立时刷刷变着颜色，很是动人。收工的时候，我们总要抬了满筐子的菜蔬送到灶房。也像边区时代一样，每天早晨和傍晚我们都要以班为单位集体歌咏，差不多每班都有一两个指挥人才，十分帅气地抡着嫩胳膊，很有几分冼星海当年指挥黄河大合唱的样子。除此之外，拉胡琴、弹三弦、吹笛子蔚然成风，乐器大多是自造的。我就曾从沿河边抓了一条花蛇，剥下它的皮张，做了一把音色极好的二胡。每天晚饭之后，艳红的夕照之中，杨家岭的山山毛毛、嘎嘎啦啦，都有同学们在神气十足地唱歌演奏。杨家岭简直成了一个音乐谷。每当元旦或者春节，我们都要去延安市区演秧歌，这也应是边区时代风气和做派的一种延伸。我在秧歌剧中扮演过不少角色，要是秧歌剧曲子不好，我们的教导主任王老师就信手另写出一批，我应至对他肃然起敬。我从此嘴里常哼哼着，很想自己也能哼出一支好听的曲子。我们的同学有的六七岁，有的已经16、17岁了，多是烈士或有一定资历的干部的子女，也有革命队伍中的伙夫或马夫的子女，这无疑透露出一种平等。那时第一班还配有保姆，就住在教室摇背上靠山的土窑洞里。我们高班宿舍在最高的山旮旯里，每天有两个值日生给山上抬去洗脸水和饮用的开水。我们宿舍周围没什么好看的景色，但我们的班主任杜老师是个能人，他把一颗颗吸去蛋清蛋黄的鸡蛋壳涂抹成鲜艳的什么水果，高高悬挂于荆棘枝上，照得我们单调的心灵有光有色。就是这个杜老师，一次在课堂上讲了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后说，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中间将来也能出现一两个作家， 后来杜老师倡导我们班办起了名叫火星报的壁报，并不断督促我在壁报上写文章。那些年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中，当解放了拥有大型纺织厂的宝鸡之时，上级特别关怀我们这些孩子，在大家都穿劣质粗布衣的情况下，给我们每人发了一身蓝色卡其布制服。我们当然很得意，常常穿着那衣服在街上显摆，总能吸引不少目光。穿脏了的时候，我去杨家岭沟口的沿河畔洗，谁知一不小心衣服竟被急流冲走了，我怎会甘心失去它，硬是顺着水流的方向冒险趟入下游的深水区。水都淹到胸前了，但还是没有找到，好多天闷闷不乐。谁知当我完全将它忘却了的时候，杜老师却拿来一件衣服在我眼前晃了晃，我一看正是我的呀。杜老师笑眯眯地对我说，衣服肯定是要归你的，但是有个前提条件，你要认真写一篇文章给延安报寄去。于是我便写了一篇题名为我真佩服田双的文章。不料刚过几天，文章就发出来了，还寄来了一些稿费。这事儿在学校震动可大了，于是一些同学找上我来，组织了一个通讯组。延安的夏天有时酷热难当，但是已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凉风

0: 面还颤着雾般的风翅，愈显得有诗意和浪漫。不久，我们的稿子接二连三地在《延安报》上发表出来了，有报道，有短文，也有诗歌和快板。其实，那座飞机楼，国宝级的建筑，学校却是用来做灶房的。柴烟、蒸汽和香味儿，常从那儿飘漾出来，游走在杨家岭的角角落落和我的呼吸道中。飞机楼前面的院子，那应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院子之一。人们说，在1942年的某一天夜晚，这里曾经高挂过一盏汽灯，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作家艺术家们在灯下聆听过毛主席的总结讲话。而此刻，它既是我们的操场，又是我们的饭场。每次开饭的时候，我们就集聚在这儿用餐，每班蹲坐一圈，圈里放着菜桶和笸箩，笸箩里盛的是作为主食的馍馍或肉卷子或小米干饭。抬头看天，有时候蓝得虚虚幻幻，有时却有黄风刮过，发出一阵阵哨声，但这些都不能左右我们的食欲。我最喜欢吃的当然是肉卷子了，那是剁成丁丁的猪肉和大葱，用发面卷了上笼蒸出来的。至今想起来，仿佛在回味一个美梦。有一天，我们正蹲在这儿吃饭，霍校长兴冲冲地走来了，让我和通讯组的另一个同学饭后到他的办公室。霍校长的办公室就是毛主席住过的那孔窑洞。霍校长说，你们发表在报上的文章我都看到了，现在连报社都表扬你们了，好好写。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延安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短论，号召全地区通讯组向我们学习。随后他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两支铅笔和一个硬皮本子，我们能体会到那是一种庄严的奖励。那时候一切都朴素简洁的让人终生难忘。越过我们的当年向前看去，许多著名文学家都曾是杨家岭的常客，许多秧歌队都曾在杨家岭闹得热火朝天，白毛女的首演地也是杨家岭。杨家岭有着厚重的艺术积淀，那积淀无形中在我当年稚嫩的细胞里蠕动和发散。我之后之所以能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一路上长出的棵棵草儿，开出的朵朵花儿，我常想其中的一些定力、悟性和尚可称得上淬炼的东西，至少有四成是得之于此。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马嘉、陈小朵演唱的歌曲《庚戌》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4个家族4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4: 第6集，
3: 张作霖对高氏兄弟宽宏大量，后来袁世凯称帝，革命军自南方起兵讨袁，有人确实见到军中有位营长是高一威，军中传其每战身先士卒，英勇不畏死，身负众望。张作霖也听说了，一次开军官会时离题大发议论，侃侃地说道：
5: 袁相成这人，我张某多少也是服气些的，孙文甘愿将大总统让他来当，天下人谁也没什么好说的。但这个人呐，聪明一世，糊涂一时，非要过把当皇帝的瘾。咱们东北军中有位曾经的军官成了讨袁骁将，很替咱们长脸，若日后仍有袁一见，我一定会设宴谢他。
3: 这话又传到了高一林耳中，他也不知张大帅那话几分是发自内心，几分是嘻哈闲聊之词，却不敢不当回事儿，赶紧制备了一份厚礼，托人送入张府，以表贤恩未忘之意。
4: 不幸被兄弟二人当初言中，高一威后来战死于听四桥一役。那时高一林的生意已经做大了，而且还当了父亲，有了儿子高鹏举。先是他娶了县城那家皮货商的独生女王爱珍，不久老丈人病故，便接管了皮货店。该店虽在县城，门面看起来挺一般，实际上既进行当面交易，还从事批发预订，经营触角远及天津、保定、北平、济南、郑州、太原等城市，皆有固定客户，往往一购就是成批的存货。尼尔不拉几的富，是当年县城里的人对高一林岳父的形容。娶媳妇儿等于抱住了个金娃娃，却是人们背地里对高一林的议论。而高一林自己则认为，他在生意场上的发达，确乎与张作霖给他改的名不无关系。生意场上知道“一林”二字由来的人，都愿意主动和他建立关系，图的也是沾点张大帅的紫气祥光。高鹏举18岁时，他的家已经搬到了哈尔滨，生意范围也不限于皮货、山珍、中草药之类，有了独资的林场、粮油加工厂， 合资的煤矿和金矿、饭店和商场，赫然已经是哈尔滨新冒出来的富豪了。而他自己也由以前的高家少爷成了哈尔滨富商圈里的高公子。
3: 少爷也罢，公子也罢，高鹏举并不觉得自己投胎高家是幸运，每每当着父亲的面似言替父亲感到羞耻。某一次惹得父亲恼了，拍案呵斥道：
5: 放肆，你伯父的名也是他给改的，你瞧不起我也是轻蔑你伯父。
3: 一提到伯父，高鹏举肃然起敬了。这高家的独苗常去北平，高家在北平有多位生意场上，在北平他见有了一些自己的朋友，皆陈独秀、李大钊们的思想主张的认同者、追随者。他爱听

0: 些新青年聚在一起，热烈且慷慨激昂地指点江山，批评国事。北大清华是他爱去的地方，蹭过胡适的课，与闻一多通过信，参加过鲁迅作品研讨会，对刘师培们宣扬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也感兴趣。总之，他时常的跨省流窜经历，使他与哈尔滨的富家子弟们格格不入。彼时时常议论他是一个不着调的人，而他形容他们是井底堕蛙。后来根本不参加他们的任何社交活动了。张大帅者，大军阀也。自己父亲的名字竟是由大军阀给改的，而且改成了伊林，这令他反感。特别是那个伊字，仿佛足以证明他们高家发达史上有抹不去的污点似的。他对父亲的合作伙伴都是洋人也大不以为然，认为同样是污点。高一林苦口婆心地教诲他的独生子：
1: 你懂啥呀儿子，那小日本在中国的野心打了去了，你根本看不出来，你爸还看不出来吗？虽然他们现在装出对中国有益无害的假象，不定什么时候一旦条件成熟，那会成为我们中国最凶恶的敌人。到那时，高家借助别国领事馆的庇护，或许还可以和小日本周旋周旋。你爸如果不长这种前后眼，那咱高家的将来必定是个仇。
0: 可高鹏举却讥讽地说：
1: 反正在我看来，咱们高家的发达史可以收入三言二拍新编，而且是狗尾续貂的拙篇。您创下的家业再大，我将来肯定是不继承的，那也饿不死我。或许没等你担心的事发生，一场工农大革命就已经席卷全中国，咱们高家已成了革命对象。哼，为了那时不成为正义的革命对象，你儿子也不愿意继承你那份。混蛋，混，越来越放肆的没边儿了。
0: 一向对儿子的口无遮拦持包容态度的高一林摔碎了杯子，猛起身要揍儿子。
1: 高鹏举夺门而逃，当天就去了北平。他虽以父亲的名字及发达史为耻，可出走时身上却是从来不差钱的。一向不差钱的花着老子的，却又打内心里瞧不大起老子。高鹏举是那一时期中国的时代产儿，当年全中国到处都有那样的一些儿子。钱的另一个好处是会使难事办起来并不太难。高一林将哥哥的遗体迁回了哈尔滨，选择松花江北一处风水颇佳的地方准备厚葬。他心里一直还在生儿子的气，决定不告诉儿子。夫人王爱珍觉得大为不妥，让司机孙尚义瞒着丈夫给儿子拍了一封电报。不管父亲原谅没原谅自己，关乎伯父的重葬，高鹏举悠悠万事，为此为大，他火速赶回了哈尔滨。
0: 高一林见了儿子，倒也没再训斥，他自然不愿把父子的关系搞得太僵。高鹏举又何尝不是那样想的呢？主动请求父亲允许由他承办建墓雕碑的事项。儿子的主动使高一林的隐怨消散大半，他想历练历练儿子的办事能力，欣然同意。不料举行仪式时，高一林一见兄长的墓碑，心头腾的又火冒三丈。在那碑上 兄长的名字成了高义威，自己的名字变成了高义林，树林的林。他以为是马虎的雕匠刻错了，一问儿子承认是自己命雕匠那么刻的，还说
2: 哼，这么一改我心情舒畅多了。
0: 好在这参加仪式的人不多，接他所信赖的老伙计不至于被当成笑话传开。孙尚义和老赵左右相劝，一个说
2: 其实改了也好，不至于被盗墓贼盯上了。
0: 另一个说
2: 是啊，他伯父也早想改名，生前对我俩透露过这个意思。
0: 高一林的怒火在现场强忍住了。哦不，以后他就是高义林高先生了。那高鹏举虽也早已新青年自居，但在伯父遗骸的重葬仪式上却一跪三叩，做出了完全是传统的举动。高义林心头的怒火并未因而熄灭，他也觉得不论对于自己还是他的兄长，名字改成那样并非多么难以接受，甚至也可以说未尝不是好事。他无法容忍的是儿子预先根本不征求他的意见，太敢擅自做主了，何况改的还是他这位父亲和儿子伯父的名，是可忍孰不可忍。孙尚义又劝他，
2: 预先征求您的意见那就肯定改不成啊。
0: 老赵也从旁附和，
2: 是啊是啊，木已成舟您就认了吧。
0: 高义林却一回到家就动起家法来，命令儿子跪在自己面前掌嘴，直至夫人王爱珍替儿子求情方才作罢。那彭举倒也实在的憨，自己掌嘴竟未藏劲儿，十几计之后脸就肿了起来。之后彭举被禁足禁食锁在了自己的房间里。

0: 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四十六集。
5: 1935年2月26日晚20时，中革军委以朱德的名义发出关于我军乘胜夺取遵义至红一红三军团电，电报表明前军的约6个团已被红军击溃，目前遵义城内空虚，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27日前无法到达遵义，因此中央红军各军团需乘溃敌喘息未定跟踪直下遵义。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第三军团于27日凌晨发布攻打遵义的作战命令，10团、11团向遵义新城、老城攻击，13团阻击蓝板凳方向来敌。同时，第一军团也发布作战命令，如第三军团在前面追击，则跟随前进；如第三军团停止追击，则要超过他们继续追击。两个军团作战区域的划分是以遵义城北的公路为界，路东为第一军团作战区域，路西含公路为第三军团作战区域。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是11团，军团参谋长邓平跟随先头团前进。中午时分，当他们追击到遵义城北公路边的董公寺飞来时的时候，与赶来阻击的前军遭遇，战斗随即爆发。从娄山关败退下来的前军第4、第6和第15团在连夜逃到高平附近的时候，遇到军长王家烈和师长柏辉章，他们率领第1、第5和第8团正准备去增援娄山关和黑神庙。当听说娄山关已经失守，红军就要追过来了，王家烈和柏辉章甚至没商量一句，两人立即不约而同地往回跑。沮丧的王家烈心情极其复杂，他知道遵义守不住了，因为薛岳掌握着贵州的财权，不但不给前军发饷，同时也不让他集中指挥前军。眼下他能够指挥的部队只有4个团，在遵义的时候，他就对那些恳求他坚守城池的豪绅们说，你们还是各自逃命去吧。但是当他收到薛岳关于中央军的2个师正在疾驰北进，顷刻就可以到达遵义解围的电报后，心里又重新燃起一丝希望，于是他决定固守遵义，等待中央军的到来。可是增援需要时间，至少需要2天。王家烈和柏辉章跑到距离遵义城北约7公里处的十字铺一带停下来，在公路两侧大约50米高的山头上仓促建立起防御阵地。11团政委张爱平认为，在这里阻击的前军是一支掩护部队，于是立即率先头营向前军发起攻击。可是很快，攻击的红军就被前军强大的火力所阻。11团又投入2个营，再次发动进攻，前军不但没有动摇，阻击的火力反而更加猛烈了。由于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11团的2个营开始边打边撤。冲锋时，政委张爱平在最前面；撤退时，他在最后面。张爱平的身边有个小红军，刚才冲锋的时候，他和哥哥并肩向前。哥哥中弹倒下了，小红军没有停下来，还在向前跑。现在他也走在了11团的最后，与政委张爱平在一起。前军越追越近，喊着，小赤匪不要跑，你被捉住了。 小红军提着一支短马枪回头喊，你来呀，你捉我呀。十一团刚撤出不远，军团主力就到了。十一团立即把攻击改为围歼，两支队伍分别向前军阵地两侧迂回，然后发动进攻。在进攻中，前军旅长杜兆华和副旅长江荣华负伤，白徽章发现前军已经腹背受敌，急忙下令全师撤回遵义城内。十一团紧追不舍，一直追到遵义城下的一片开阔地前。这时前军第五团已从鸭西赶到遵义，前军在湄潭的部队也在向这里急进。区域的国民党中央军第九十三、第五十九师距离遵义也只有两三天路程，因此中革军委认为占领遵义的时机稍纵即逝，要求第一、第三军团务必于当日拿下遵义城。1935年2月27日下午，久雨初晴，烈日当空，位于前沿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心急如焚。在安排部队休息之后，他带着十一团政委张爱萍、参谋长蓝国清前出到遵义城墙下的一个隐蔽处观察敌情。邓平建议先派一个营向前接近城墙，提前隐蔽起来，等主力部队到达发起总攻时，这个营可以首先冲上去。张爱萍随即向三营下达了潜伏命令，同时派出一个侦察排秘密向前控制要点。在继续观察的时候，三个人突然发现有人在爬城墙，仔细看去似乎是派上去隐蔽的三营。邓平说，哪个叫他们爬城墙乱搞，看看带头的是哪个。张爱萍在望远镜里看了一会儿说，那个带头爬的好像是七连指导员蔡爱卿，这个家伙胆子大得很。三个人正说着，又看见那些人从城墙里爬了出来。不一会儿，三营派来通信员报告说，一个连爬进城又爬了出来，都看清楚了，是两层城墙。邓平说，告诉营长不要回来，也不要爬墙了，就在那里隐蔽，等到天黑，攻击的命令一下，再往前冲。城墙上的前军似乎发现这里有动静，团参谋长蓝国清建议换个地方，但邓平认为这里视野开阔，不肯移动。蓝国清的话音刚落没一会儿，城墙那边突然响起枪声，邓平身子一歪，倒在了张爱萍的肩膀上。前军的子弹射进了邓平的头颅，几名战士用担架抬着邓平急促地向后跑，他的脸上盖着一块印满了鲜血的白布。红军官兵们不肯相信这个事实，参谋长牺牲了。邓平四川富顺人，18岁加入共青团，19岁转为共产党党员，同年受党组织委派到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五师一团开展兵运。

工作，结识了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爱国军人彭德怀，成为彭德怀秘密加入共产党的入党仪式主持人。1928年7月22日，邓平和彭德怀、黄公略、彭干元一起举行了震惊中国的平江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彭干元任党代表，邓平任参谋长。1932年，24岁的邓平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参谋长。红三军团无数次奔袭，无数次血战，邓平与彭德怀年复一年，荣辱与共，生死与共。邓平的遗体被放在一块被封的洼地里，彭德怀亲自为邓平洗了脸，给他换上了一身新军衣。彭德怀凝视着邓平苍白的面容，这位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红军将领，不禁热泪长流。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3: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我们来聊一个几乎人人都深陷其中，却很少有人能坦然承认的问题：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是对的？老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洞察了这种我执的根源。他在第24章中写道：“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意思是啊，一个只看见自己的人是看不清世界的，一个总认为自己对的人也难以彰显真正的价值。老子看似是在讲修身，其实是在揭穿人性。我们以为自信是美德，但过度的自信就是我执的陷阱。我们一起来探讨三个问题。一是什么是自见者不明？二是老子知不知者上的观点？三是怎么样才能破除自己的执着？首先，老子所说的自见者不明是什么意思呢？老子认为，越是觉得自己最明白一切的人，反而最容易掉进盲区。老子说的自见，不是看见自己，而是只看得见自己。我们听不见也看不见与自己相左的一切。三国时期的袁绍就是自见者不明最经典的悲剧样本。袁绍的家世很牛，祖上几代人都是高官，学生和下属遍布全国各地。在实力方面，他控制了4个州，军队强大，是当时最厉害的诸侯之一。他手下的谋士也有很多，田丰、祖寿、沈佩都是顶尖的战略家。按理说，他手握一副无人能敌的王炸，但在决定天下命运的官渡之战中，他却惨败。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看几个细节。谋士田丰劝他说：“曹操的主力都出去打仗了，后方空虚，咱们应该趁机偷袭许都，一击成功。”袁绍怎么想的呢？他觉得这太冒险了，我的打法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他觉得自己是按照王道来出兵的。后来谋士祖寿建议，我们兵力占优，但不宜速战，应该打持久战，慢慢地消耗曹操的兵力。袁绍又不听，他觉得我兵力是敌人的10倍，速战速决才是彰显我威武的最佳方式。他不是没有好的建议，恰恰相反， 最好的建议都摆在他面前，但他听不进去任何与自己想法相悖的声音。最终他错失良机，被曹操奇袭乌巢，粮草被焚，大军一夜崩溃。袁绍的失败不是败给了曹操的计谋，而是败给了他自己那堵名为我执的墙。这堵墙让他不明，看不清战局的真正关键，也让他不张，无法彰显自己本该拥有的雄才大略。下面我们来探讨第二个问题。如果说自以为是是一种病，那么解药是什么呢？老子在第71章中给了我们一剂良方：知不知，上矣；不知之，病矣。意思是说啊，知道自己有不知道的地方是聪明的最高境界，而不知道还以为自己全都知道，就是最大的病。有趣的是，在地球的另一端，几乎是同一时期的古希腊，也有一位与老子心灵相通的哲人苏格拉底。当有人问神庙神谕谁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答案是苏格拉底。可苏格拉底却困惑不解，我并无学问，为何神明称我为智者呢？于是他走上雅典的街头，去向诗人、政治家、工匠去请教。他发现诗人能写诗，却解释不出诗的意义，工匠能造物，却以为自己懂得一切，政治家能言善辩，却逻辑混乱。他发现这些人确实在自己的领域懂得很多，但他们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对自己不懂的领域也同样表现得深信不疑。最后苏格拉底得出结论：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老子的知不知与苏格拉底的一无所知跨越了山海，达成了人类智慧的共鸣。下面我们来探讨第三个问题，老子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老子不是只告诉我们问题，更教会我们破执之法。那要怎样才能跳出我对你错的陷阱呢？他给出了三条路：先听变。第一法，以谦德为根，上德若谷。老子第41章中说：上德若谷，意思是最高境界的品德就像幽深的山谷一样。山谷为什么能汇聚百川，孕育生命呢？因为它永远处在最低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位深谙此道的帝王，他开创了贞观之治，靠的不仅是雄才大略，更是那份弱骨的胸怀。他能容忍魏征对他当面顶撞，能够包容这个经常让他下不来台的刺头臣子。有一次魏征在朝堂上激烈进谏，让李世民颜面尽失，他怒气冲冲地回到后宫，对长孙皇后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皇后听后非但没有附和，反而穿上朝服，郑重地向李世民下拜，说：恭喜陛下，因为君主圣明，臣子才敢直言。如今魏征敢于直谏，正说明了陛下的英明啊。李世民听后怒气顿消，从此更加敬重魏征。第二法，以善听为道， 一个执着于我对的人，当他听见别人说话时是防御性的，他听你说话脑子里飞速运转的是如何找到你的漏洞，如何组织语言去反驳你，这不是倾听，这是埋伏。当你带着他为什么会这么想的好奇心去听，而不是带着我来告诉你什么是对的评判心去听，你会发现很多的矛盾与冲突都在理解中悄然化解。第三法，以无常理为智。老子在开篇中就告诉我们，道可道，非常道，任何能被你说出来的道理都不是永恒不变的道理，世界在变，情境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的本身。晚年的汉武帝就为我们上演了一场悲壮而深刻的破局。汉武帝一生雄才大略，北击匈奴，南平百越，建立了不世之功。在他的心中，武功就是治国的核心，但长期的战争也让国家财力枯竭，民不聊生。到了晚年，他终于意识到过去的正确已不再适用于当下，于是他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公开向天下承认自己的错误，宣布停止征伐，与民休息。这是一个帝王对自己一生的否定，更是一次伟大的自我超越，正是无常理的最高体现。我们从袁绍的悲剧中看到了自建的强，从苏格拉底的谦卑中找到了知不知的钥匙，又从李世民的纳谏和汉武帝的罪己中学到了破除我执的修行之道。破我执并非是要我们放弃观点，变得唯唯诺诺，恰恰相反，它是在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更强大、更具弹性的内核。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分类及养护。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白内障是一种常见的老年人眼部疾病，看得见看得清是老年人健康生活的基本保障。那么白内障分为哪几种，又该如何养护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医师档案，广东省中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邱波。
5: 白内障呢，我们分成三类啊，一个是皮脂型的，一个是核性的，一个是后囊下的。皮脂型是比较常见的，它呢影响视力呢就比较慢，初期的时候呢视力可能还在1.0，但是它晶状体的皮脂周边部呢就会有发生了浑浊。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用一点中成药或者中药以及眼药水，还有食疗药疗等等，进行一个干预的一个治疗，延缓它晶状体浑浊的发生，同时还可以改善视力。晶状体它逐渐的浑浊，它不会停止的，也许5年也许10年以后，那么视力呢逐渐的下降，视力下降呢一般在0.4-0.5的，我们呢会考虑建议患者做手术的治疗。那么目前来讲哈，白内障的治疗我们建议就是早做手术，生活质量会更好。那么对于核性的白内障和后囊下的白内障，我们也建议早一点做手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呢，我就有几点建议吧。首先呢，精神要愉快，不要生气，保持生活愉快，经常到花园里公园里去走一走，然后呢就做一些运动，适当的运动，不要剧烈的运动，同时呢在饮食上要进行一个合理的饮食，清淡一点，不要太油腻了，多吃一些富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这些营养的食品，绿叶的蔬菜要多吃一些，对我们健康有保障。老年人呢，他主要是随着衰老是肝肾亏虚比较严重一些，我们给一些食品方面哈，补肝肾的，那我们吃点淮山山药，补气的呢有一些五指毛桃、黄芪、人参、花旗参等等，这些对于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在药物方面呢，补肝肾的中药我们选择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明目地黄丸等这些中成药哈，就是很方便。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健康小贴士，
7: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

0: 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重阳节有大福利，咱50岁以上的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真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近期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2: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1: 今天请听第7集三军会师。
3: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李潘琪，我现在是在陕北吴起县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里。抬眼望去，长征胜利纪念碑高高的矗立在山巅，步道两侧呢，两组大型石质群像栩栩如生，定格下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的历史瞬间。1935年10月，历经千难万险的中央红军抵达吴起，让陕北成为革命落脚点和新的出发点，也为1936年10月的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奠定了基础。
0: 1935年深秋的一天，坐落在陕北黄土沟壑间的吴起镇，突然来了一支步履疲惫、衣衫褴褛的队伍，当地百姓不明缘由，还以为是一支过境的匪寇，纷纷躲进了大山深处，只有几位年迈的老人扒着门缝，惴惴不安地向外张望。他们不会想到，这支队伍正是历经300多天浴血转战、纵横11省、突破层层封锁，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4: 当时中央红军一路翻越18座大山，横渡24条江河险滩，穿越草地沼泽，跋涉万里，抵达吴起镇。全军只剩下7000多人，装备也非常匮乏，战士们穿着单衣，体力早已透支，可所有的人眼睛里都燃着希望的光。
0: 万里长征落脚吴起，既是一种不期而遇的偶然，更是红军将士审时度

0: 是突围求生的历史必然。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夜色中的江西于都河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最初的计划是奔赴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遵义会议提出北渡长江，前出川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两河口会议确立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一次次探索，一次次转向，红军始终没能找到稳固可靠的落脚之地。直到1935年9月18日，部队抵达甘肃岷县哈达铺，一张旧报纸让迷茫的中央红军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军事专家董宝存：
1: 为了摸清西北地区的局势，毛泽东派人四处找些精神食粮。很快，侦察兵带回了一大沓子七八月间的天津的大公报，报纸上写道，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已经建成稳固的陕北苏区，徐海东所率的25军已经北上抵达陕甘边区，威逼西安，与陕北的红军形成呼应之势。这份报纸无意当中成了红军的导航图，毛泽东如获至宝，兴奋地连连搓手，当即下定决心去陕北找刘志丹和陕北红军会合。
0: 方向既定，军心大振，红军将士日夜兼程。1935年10月18日下午，红军先头部队的官兵走进陕北小镇吴起，当赤安县6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匾映入眼帘的那一刻，红军将士瞬间热泪盈眶，欢呼声响彻了小镇。到家了，我们终于到家了。将士们在街巷的墙上、崖壁上写下“北上抗日，会合刘志丹、红二十六军”等醒目标语。当地群众看到后，才知道是红军来了，纷纷奔走相告，敞开家门迎接红军亲人。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2: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红四苏区。根据地覆盖了陕北、陇东20多个县，拥有7000多兵力，广大的劳苦大众真心的拥护革命，爱戴红军。中央红军到吴起的消息传开之后，乡亲们倾其所有，为疲惫的将士们提供食宿、补给、物资。
0: 红军刚刚在吴起镇落脚，一场危机就已经悄然逼近。国民党军的2000多骑兵尾随而来，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之际发动突然袭击。此时的中央红军已连续征战1年时间，将士们人困马乏，有些人想缓一缓再与敌人作战。但善于用兵的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这里是山区，不利于骑兵作战，我们要打退追敌，切掉尾

0: 1921年10月21日清晨，在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中，敌人的2000多名骑兵闯入了红军的伏击圈。彭德怀一声令下，山梁间的一颗颗手榴弹接连炸开，山谷里枪炮声震天，敌军人仰马翻，全线溃败。吴起镇的切尾巴伏击战大获全胜。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1: 彭德怀指挥的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缴获了大量武器和战马，极大地补充了红军新建的骑兵队。战后，毛泽东高兴地写下了一首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赞扬彭老总。彭老总看到这首诗后，觉得胜利不应该归功于他个人，就把最后一句改成了唯我英勇红军。
0: 吴起镇战斗结束后，敌人一时不敢前来进犯，经过短期休整，中央红军经陕西宝安县东进，于1935年11月初在甘泉地区的象鼻子湾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同时，中央决定恢复红一军团建制，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陕甘根据地的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2: 毛泽东同志曾掷地有声地提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番振聋发聩的论断形象地总结了长征的重要意义，极大地鼓舞了陕甘根据地的军民。
0: 两支红军会师，陕北苏区稳固的消息令蒋介石大为震怒，他紧急调遣东北军5个师向陕北苏区进攻，企图阻止红军在陕北立足。11月下旬，红军依托直罗镇三面环山、河谷狭长的险要地形，布下口袋阵，诱敌深入，分割围歼。经过4天时间的激烈战斗，取得了著名的直罗镇大捷，为党中央扎根陕北送上了意义非凡的奠基礼。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2: 从哈达铺绝处逢生，到吴起镇的胜利落脚，再到直罗镇的一战稳固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新局面开启奠定的基础。但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仅凭现有的力量还难以扛起北上抗日的重任，他时刻牵挂着还在长征途中艰难跋涉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
0: 1936年春天，陕北地区的冰雪逐渐消融，山丹丹花次第绽放，红一方面军发起著名的西征战役，根据地不断发展，革命力量稳步壮大。可是国民党蒋介石却持续派兵围剿陕甘苏区，为了打破封锁，共赴国难，1936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国内时局的演变和夺取宁夏、扩大陕甘根据地的需要，做出了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的战略决策。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2: 毛泽东在陕北宝安讨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地点时，讲到了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合是一件大事儿，三大主力会合的地点一。

0: 一定要谨慎考虑，要选择一个好地方。当时周恩来建议放在会宁，这一主张当即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高进说，会宁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建议就在会宁会师。
1: 为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9月13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及时制定了靖会战役计划，明确指出三路红军要协同作战，红四方面军要全速北进，抢先占领靖宁会宁一线，牢牢扼守西兰公路，红一方面军应南下策应，南北夹击敌军，红二方面军留守甘南，牵制敌军侧翼兵力，为三军大会师扫清障碍。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9月14日，红一方面军15军团73师进占会宁达拉池地区。9月18日，红一师占领了会宁东南一线，并以此为中心控制了西兰公路。这样的话呢，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就在会宁外围一带形成了一个弧形的保护圈，给红二、红四方面军北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条件和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1: 就在红一方面军紧锣密鼓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做准备的时候，张国焘还在坚持红四方面军要西渡黄河，向青海、新疆方向前进。红四方面军从1935年3月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到当年6月与中央红军在四川茂功会合。从1935年9月，张国焘公然违背中央决议，裹挟红四方面军南下，再到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在近1年半的时间里，因为张国焘顽固坚持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官兵遭遇了太多的曲折和磨难，总兵力也从长征初期的8万人锐减到4万余人。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0: 1936年9月底的时候，黄河西岸已经进入了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中共中央也多次给红四方面军发电，深入分析形势，讲清利害关系，希望他们东出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再加上朱德、刘伯承等红军领导人极力劝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终于向各部队下达了北进晋宁会宁地区的命令。
1: 陇原小城会宁，北依黄河，东南紧靠西兰公路，是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必经之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为迎接远道而来的战友，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彭德怀周密布防警戒，同时安排先头部队购买棉布棉花，赶制棉衣鞋袜。做事干练的陈赓师长率红一师官兵进驻会宁县城后，和当地群众一起腾房子、打扫院子和街道。当时的陕甘苏区物资极度匮乏，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带头省下个人的津贴，全体军民省吃俭用，准备迎接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3: 1936年10月9日，会宁县城碧空万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红一团在南城门用木板搭起了彩门，南门城墙上悬挂着红绸布的横幅。当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部队进城的时候，陈赓与红一团的官兵以及当地的群众夹道欢迎，锣鼓声、口号声响彻云霄，掌声经久不息。朱德热泪盈眶，朝着欢腾的人群挥手致意。
1: 硝烟散尽，红旗漫卷，2年万里征战的艰辛，久别重逢的喜悦，全。

0: 度化作滚烫的泪水。就在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欢庆会师之际，正在奉命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由于连日降雨，渭河河水猛涨，加之敌军围追堵截，延迟了会师的原定计划。当红二方面军指战员听说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激动，奔向会宁与一四方面军会师，就成了他们当时行军战斗的动员令。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1: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面临的情况还是很严峻的，三路敌军层层合围，步步紧逼，担负前卫任务的红六军团16师率先接敌，激战中师长张无辉壮烈牺牲。短短两天之后，红十六师再次遭到敌军的多路夹击，战士们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血战两昼夜，为主力部队突围抢出了宝贵的生机。
0: 冲破层层封锁，闯过道道险关，1936年10月22日，贺龙、任弼时、关向英率领红二方面军主力终于抵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与红一军团领导聂荣臻、左权、邓小平会面，实现了与红一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军事专家董宝存，
2: 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他们在将台堡东侧的广场上召开了一个规模盛大的联欢会，欢庆胜利。当时红一师三团的政委肖峰代表红一方面军，把数万斤的粮食、五万块的银元，还有1000多套棉衣赠送给了红二方面军。贺龙笑着对肖峰说：“谢谢一方面军同志的关怀，多年来盼望见到中央红军，今天终于实现了，请你回去代向毛主席和其他同志问好。”
0: 从1934年江西于都河畔挥师远征，到1936年西北将台堡胜利会师，两年多的浴血奋战、艰难跋涉、25000里的伟大远征，终于画上了圆满句号。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陕甘，标志着历时两年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在这场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途经14个省，总行程共达6.5万余里，历经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征服了茫茫草地，以钢铁意志突破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人间奇迹。各路红军长征出发时的总人数为206000人，到长征结束只剩下了5-6万人。周恩来同志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3: 红军自此有了稳固的西北革命大本营，确立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向，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性转变，铸就了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可以说，如果没有陕北落脚和三军会师，就没有后来延安时期党的理论成熟、革命力量壮大，更没有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
0: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书写的不朽史诗。1937年，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向世界全面介绍了长征。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3: 长征胜利不仅影响了中国，还影响了世界，使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影响力。长征的胜利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拥有崇高理想和严明纪律的政党

0: 这些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克服何等极端的困难，取得最后的胜利。
1: 烽火远去，山河换新。现如今，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已融入进中华民族的血脉灵魂，化作亿万人民闯关夺爱、接续奋斗、不断夺取新胜利的精神根基。2016年，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深刻阐释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
2: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当前全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正全面铺开，在我们的面前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但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永葆敢打敢拼的奋进姿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就一定能踏平坎坷成大道，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间奇迹。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7集《三军会师》，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李燕、李潘琪、高秋菊，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制作王敏、高秋菊。听众朋友，到今天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您可以通过央广军事微信公众号、云听、中国军号客户端查询回听。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

0: 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国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办户娄兴国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2: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左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5: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6: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6: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

0: 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持续升级，以媒称美以商讨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中东地区局势承压，会否引发更大危机？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小金梁河口，请听从北上到出海。
0: 丰县瞭望，第16届中国航展12月开幕，体系化装备、海上展区、无人新品悉数登场，带来哪些看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消费者反映因手撕受潮洗衣凝珠，内容物飞溅入眼导致角膜受伤。

0: 记者实测，十款洗衣凝珠中九款没有禁止手撕提示，存在哪些风险？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带您了解大理民宿客栈管家的工作日常，他们与传统酒店从业者有何不同，又给行业带来了哪些新气象？
0: 马斯克为美国中期选举斥资3.66亿美元，成为共和党已知最大捐助者。马斯克为何再次为选举投入巨资？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胡塞武装方面13号消息，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当天遭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也发动了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根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旨在削弱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标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德国南部纽伦堡市的机场13号因一架客机发出劫机警报，暂停起降，警方出动特种部队一度封锁机场，涉事客机最终安全降落。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孚岛飞往纽伦堡的客机发出代码7500，该代码表示飞机遭到劫持，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与地面取得联系。纽伦堡警方一名发言人表示，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此次事件的原因之一，现场检查未发现危险，机上乘客和飞行员均安然无恙，调查人员尚未公布更多细节。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1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已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辞职。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美国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在就上述指控进行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对媒体说，他正在考虑解除吉尔弗伊尔的职务。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的相互打击行动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3号晚间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
1: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13号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地区的一处设施也遭到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
0: 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
1: 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间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多个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的居民区。该发言人还称，联军先后在利雅得地区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并摧毁4枚巡航导弹以及2架无人机。
0: 另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该国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特朗普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的表态，胡塞武装高级官员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美国及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将会受到迅速且痛苦的回应。
1: 美国究竟是否会直接介入也门冲突，目前还有待观察。而据以色列媒体12号援引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寻求通过美国斡旋，争取沙特阿拉伯同意以色列加入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0: 报道援引另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内塔尼亚胡此举还旨在加强与沙特的关系，并为两国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以色列在此时释放出想要军事介入也门局势的消息，背后有多重考量。
2: 第一个呢，是他真的想打，因为胡塞武装不仅是威胁沙特，以色列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借这次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甚至有可能控制红海，控制整个也门地区，这对以色列是很不利的。所以以色列确实希望把也门胡塞武装能够打下去。另外一种考虑，很可能以色列是要想借这一次机会拉近和沙特的关系。现在沙特是处在最困难的时期，美国、欧洲国家对沙特的支持都不是特积极，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可能会让沙特觉得这是给沙特这个雪中送炭。然后第三个考虑可能是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选举的考虑，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选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跳出来说，他可以那个现在来打击胡塞武装，帮助沙特，可能对他的选情是有帮助的，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把胡塞武装给打下去。
0: 在以色列政府看来，在当前局势下提议军事干预也门局势是对沙特阿拉伯雪中送炭。然而以色列媒体报道指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反对以色列军事介入，原因是担心此举可能在沙特国内引起强烈反弹。
1: 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试图推动沙特通过亚拉伯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但相关进程被2023年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打断。目前沙特的官方立场是，只有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才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0: 牛新春指出，沙特政府若想与以色列合作，势必在其国内面临着巨大阻力。以色列的提议对沙特来说非但不是雪中送炭，反而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2: 沙特国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痛恨以色列的，特别是最近三年，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采取了很多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这个行为，所以沙特国内现在反以的情绪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沙特跟以色列公开合作，对沙特政府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对沙特来说，沙特有可能愿意以色列能够秘密的在桌子底下能跟他进行一些合作，说沙特和以色列公开形成军事上的合作，共同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来说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
0: 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伊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它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请听从北上到出海，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潘荣、陶玉洲。

0: 邛崃山脉、夹金山北麓、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藏族姑娘绛初拉姆的家人世代生活在这里。
1: 刚刚这个就是两大主力军会合歌，它在1935年的6月12日这天呢，我们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先遣部队成功的翻越了长征史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来到了我们小金县大围镇，与四方面军的先遣精英部队呢意外会师。6月17日，中央领导人也是成功的跨越了夹金山，与四方面军呢在大围全面会师。傍晚呢，他们便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会师联欢晚会。
0: 200多个日夜，10000多里征程，中央红军刚刚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就迎面与自己的部队相遇。中共小金县委党校正高级讲师刘林凤说，红军将士们分外开心。然而两军会师后下一步如何行动，也成为最紧迫的问题。
2: 当时呢，在会师之前啊，红一四方面军的首长他们就已经进行过了一些电报的沟通。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认为应该南下，中央红军啊就认为北上才是正确道路。双方就对这个下一步的战略部署和行动方向呢，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分歧。
0: 两大主力首次会师，红军力量壮大了，目标也更大了。敌军忙着调兵遣将。10万多红军的去向，不仅关系到红军将士的生死，也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走向。为了统一战略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
3: 长征地理名片，两河口镇位于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最北端，因孟比河与虹桥河在此交汇而得名。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关帝庙召开，史称两河口会议。此次会议明确了中央挥师北上的战略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指明了正确方向，是长征史上的关键里程碑之一。同时也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北上抗日及领导全国抗日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时真正两河口会议旧址，就是
0: 在距离小金县城约70公里的两河口会议纪念馆里，有一处复原的会议场景。这是绛初拉姆担任讲解员的第3年，为期3天的两河口会议是他最熟悉的片段。
1: 其实最初中央红军是准备把这个根据地建在我们阿坝州这边，但是我们这边地势非常的险要，高山峡谷，那虽然说易守，但野蛮突围，很容易被敌军呢封锁在这里。还有呢，就是我们这边地广人稀，少数民族非常的多，所以在语言沟通上面呢也是存在问题，最终来提出继续北上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0: 3天的争论下来，摆在红军面前的路其实并不多。向南意味着躲避战争，不进则退；向东有敌军大约130个团的兵力；向西北则是广袤草原，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一条路。而且不仅要北上，还要快。刘林凤说，中共中央如此抉择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
2: 粮食是非常短缺的。但是在我们整个小金人口只有2万人左右，老百姓非常的困难，缺衣少食，能够适合种庄稼的土地是很少的。我们小金啊出的最多的就是玉米，然后就有一点土豆啊、豌豆啊，这些牛羊也有限，布匹都是要从外地运过来，军事上的补给也比较困难。红军来到我们小金以后，这么大的部队要吃饭啊，这怎么办？和我们当地的这些青壮年组成了这个筹粮队，就到处山上啊庄稼比较好的地方凑了20万斤粮食，就没有再多的粮食提供给这么大的部队。
0: 粮食成为红军必须迅速北上的重要助推力。两河口会议后，与会全体人员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军将士从两河口出发，翻越长征途中的第2座雪山孟比山，陆续北上。

0: 90多年出粮食供北上的子弟兵，90多年后，山还是那些山，地还是那片地，当年种不出足够粮食的土地，如今却种出了远近闻名的小金苹果。
1: 这些就是我们的洪福寺金冠苹果，它特别安逸。然后就我们的这个洪将军，浙江这地全部是青苹果，它吃就。
0: 金秋十月，从两河口会议纪念馆一路向南，随处可见青红苹果挂满枝头。今年58岁的木兰村村民张吉斌种了几十年苹果。
1: 因为我们这个小金呢，它属于这个高海拔，2300到2600左右的这个海拔，早晚的温差大，它就种植这个苹果，它就适合得很。我们这儿的光照太强了，它说过那么甜，灌溉的水也是全部是我们这儿山上这个山泉水、雪水化下来的。
0: 从张吉斌记事起，村里就栽种苹果，但那时果树基本靠自然生长，果子也大多只在本地销售。好天好水好光照，让小金苹果有了好底子。但张吉斌心里清楚，光靠老天爷赏饭还不够，
1: 必须要达到精细化的那种管理。开春了就是施肥灌水，像花开的时候叫疏花疏果。
2: 像这个贴的这个
1: 纸，这个是防太阳的，它那个太阳光照太强了，它就要把它晒烂，然后到8、9月份的时候要拉枝，它拉了枝，它的苹果就烦。你看我们这些树枝都是拉了枝拉下来的。
0: 在专业农技人员常态化下乡指导下。

0: 果园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目前木兰村苹果种植面积1300多亩，每亩产值约3万到4万元。木兰村的丰收只是小金苹果产业的一个缩影，要让小金苹果真正走出大山，光靠个别果农精耕细作还不够，还得有人研究新品种、新技术、新市场。阿坝州善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向兵就是其中一位。
1: 2009年第一次接触到了小金啊，对于小金的印象就是那个时候产苹果，有很多老百姓呢用这个啤酒箱装着卖，那个时候价格非常低廉，就有种想法啊，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啊能够把老百姓的土地连接起来，然后把这个苹果种植的更高端一点。
0: 2016年，退伍军人向兵从战友那里得到一批优质苗木，在小金、汶川、澧县、茂县试种。2022年，他在小金建起苹果基地，采用矮化密植技术，使用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种植。
1: 种植的时候只有1米多高，刚开始老百姓呢也是抱着看热闹啊，他这个这么小的树啊，明年会开花结果，他们根本不相信啊。矮化密植这个树呢，方便管理。我们是采用了1米2的株距、3米5的行距，所以它的光合作用很强啊。一棵树就是有30-40个树枝嘛，就能够结到70-80个苹果。所以老百姓他们呢，看到我们的果子确实和其他地方种出来的不一样，把自己的一些以前的一些老苹果树啊砍掉啊，跟着我来种苹果来了。我就提供苗木给他做个技术指导，他们自己能卖的啊，他们就卖；卖不了的呢，就交给我，我来帮他们卖。
2: 那你现在带动大概多少个农户跟着你这么干？
1: 啊，可不少啊，反正是不低于2000户呢。
0: 目前，小金县3万多亩苹果进入采收期，总产量突破10万吨。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7.64亿元，苹果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果。向兵还有更大的雄心，小金的苹果能不能走得更远些？
1: 202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做这个基地备案，然后2024年呢，就是在做加工厂备案、出口备案，然后2025年呢，才走出去，去到俄罗斯。当时只是走了2个季吧，啊，就是不到10万斤果子，卖了100多万块钱。
2: 人民币。
1: 嗯，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也走到了新加坡。今年的话呢，斯里兰卡的客户是在8月份过来，我们签了外贸订单120万美金。然后现在越南市场和泰国市场也在拓展。然后我们和山西的一家就是做果汁的一家厂有个合作，做代加工啊。然后在我们阿坝州的本地的一个企业啊，也在就是合作做这个苹果干，就是说呢，针对苹果这个板块啊，怎么能够把这个产业链延伸得更长，可塑性更强。
0: 从俄罗斯到新加坡，再到斯里兰卡，小金县苹果年出口量达350万斤，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过中欧班列规模化出口苹果的县。销路越拓越宽，名气越传越响，家门口的快递单也一天天多了
3: 几。这些全是今天要发出去的。
4: 对，今天全部要走的。
0: 小金县邮政代办员周宝红和丈夫一起经营乡镇邮政所。每到苹果丰收季，农户总要把包装箱拿回去装好贴单，再拉到邮政所扫描装车发走。
4: 青苹果丰收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最多的时候好像是一天发了得有个800多箱吧，而且好多游客都是来了我们这边之后吧，他尝了我们这边的苹果感觉特别好吃，然后就买了好几箱寄回去。
0: 周宝红当年从小金县考上大学，那个时候他没有想过自己还会回到这片大山。如今她和丈夫一个在邮政点收寄，一个在家对接订单，两个人守着家乡的苹果，也守着家乡人越来越好的生活。
4: 红军当年长征啊，其实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吧，然后到我们这边把苹果送出去，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喜爱我们的小金苹果，我觉得也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可能对我自己而言，把这份工作坚持下去，这也是一种长征吧。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两河口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红军北上的方向，今天这片土地上的小金苹果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从北上到出海，岁月流转，信仰从未褪色，山河变迁，奋斗从未止步，长征精神扎根这片土地，融入乡亲们的日子，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里生生不息。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0: 据了解，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除了航展中心主展区，还设立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和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展示海军现役装备。
3: 嗯，那相信很多的军迷朋友们期待值已经拉满了哈。那哪些新装备在本届航展会公开亮相，又有机会接触到哪些前沿军事科技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本届航展，人民空军携多款重磅装备登场，成熟主战机型迭代升级平台与新制作战力量同台集结。本届航展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静态展示与空中飞行表演同步布局。除空军主力装备外，陆军、海军也将选派装备参展，多军兵种装备同台，立体化展现空天作战体系的建设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介绍，作为中国航展主办单位之一，人民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成果成体系呈现。
6: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5: 值得注意的是，参展装备是按照实战逻辑体系化亮相，覆盖空中突击、预警支援、地面防空、无人作战等多个维度。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评价，各种现役先进装备组团亮相航展。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是一凡。我们都知道，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极高的荣誉，而且奖金丰厚。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生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历史上，曾有两个获奖者拒绝领取这个奖项。这两个人都大名鼎鼎，分别是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和法国的大哲学家作家萨特。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两位牛人。1958年，前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被宣布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他的获奖小说《日瓦戈医生》当时遭到了苏联文学界规模较大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拒绝接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而法国著名作家萨特则是在没有任何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完全出于自愿而拒绝领奖的。当1964年诺贝尔委员会宣布萨特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时，萨特即刻向大众发表一个声明，拒绝接受此巨奖。他的理由是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1890年2月10日出生于莫斯科，父亲是莫斯科美术、雕塑、建筑学院教授，著名画家，曾为托尔斯泰作品画过插图。母亲对音乐造诣很深，是著名的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学生。与父母关系非常不错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启发了他对诗歌的爱好，是他一生喜爱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童年时代就受到邻居俄国著名作曲家克里斯亚宾的影响，立志当音乐家，在音乐学院教授指导下学习音乐理论和作曲。1909年，他先是在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后来转入历史哲学系。1912年夏天赴德国马尔堡大学，在科恩教授指导下攻读德国哲学，研究新康德主义学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回国，在乌拉尔一家工厂当办事员。十月革命后，他从乌拉尔返回莫斯科，任教育人民部图书馆职员，后写了大量的诗歌和小说，成为了著名的文学家。帕斯捷尔纳克因发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于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是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述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帕斯捷尔纳克当时激动地致电瑞典皇家学院说，极为感动、激动、荣耀、惊讶、惭愧。苏联驻瑞典使馆发言人声明，帕斯捷尔纳克作为翻译家比作家更知名。苏联文化部长则表示，需由作家协会讨论是否领奖。但正当苏联政府对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并被授予奖金一事尚未做出明确决定时，西方政界、文化界及各通讯社、新闻报刊已蜂拥而起，进行了大量政治性宣传，把小说问世称作是自由俄国之声的重新崛起，对小说断章取义做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解释。正如帕斯特尔纳克本人指出的那样，他们总是从700多页书中仅仅引用那么3页。此外，还大肆宣扬这部惊人的小说杰作立刻成为畅销书的盛况。1958年10月25日，苏联文学报发表国际反动派的一次挑衅性攻击一文，认为这次向日瓦戈医生的作者授奖是西方一次怀有敌意的政治行动。10月26日，《真理报》文章指出，
日瓦戈医生恶毒嘲讽社会主义革命、苏联人民和苏联知识分子，谴责作家缺乏公民的良心和对人民的责任感。1958年10月27日，苏联作家协会宣布，鉴于作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以及对苏联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和平与进步的背叛行为，决定开除他的会籍。在接踵而至的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于10月29日发出另一封电报给瑞典皇家学院。他说，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做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请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这时，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特纳伊在庆祝共青团成立41周年大会上讽刺作家说，帕斯捷尔纳克应该离开苏联去领略资本主义天堂的妙处，并声称如果作家采取这个行动，苏联政府和人民将鼓掌欢迎。谢米恰特纳伊还将帕斯捷尔纳克比喻为一头弄脏自己食槽的猪。此时莫斯科作家也集会建议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国籍。接着11月1日，文学报以整版篇幅发表没有读过小说的读者谴责作家及其作品的来信。迫于种种压力，帕斯捷尔纳克开始进行检讨。1958年11月3日，塔斯社发表帕斯捷尔纳克于10月31日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之后，《真理报》又发表作家给该报编辑部的信。在这两封信中，帕斯捷尔纳克声明他不能离开他生长、生活和工作所在的俄罗斯祖国。他请求赫鲁晓夫不要对他采取极端的措施。他承认他在自己的小说中似乎支持了将十月革命看成不合理、使知识分子遭到毁灭的错误观点，而小说获得诺贝尔奖金正恰好给这种解释以矢口，所以他拒绝接受奖金。最后他表示他会找到力量来恢复自己的名誉和同志们的信任。此后，帕斯捷尔纳克一直受到当局不公正和不人道的压制和迫害。2年后的1960年5月，他在贫穷、痛苦和孤寂中了结了他苦难的一生。1986年，苏联作家协会正式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并成立了帕斯捷尔纳克文学遗产委员会。帕斯捷尔纳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唯一能够支配的事是使发自内心的生命之音不要走掉。10年磨一剑，帕斯捷尔纳克终于写出了忠实记载苏维埃无产阶级革命真相的经典名著《日瓦戈医生》。也许很多人不会记得帕斯捷尔纳克曾经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相信他的这部《日瓦戈医生》会永远被世人铭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继续认识的这位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牛人，是来自法国的一位哲学家萨特。萨特是战后法国哲学界、文学界的首要人物，他以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了法国乃至全世界整整两代文学家和思想家。萨特一生笔耕不辍，为后人留下了50卷左右的论著，其主要哲学著作有《想象》《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和《方法论若干问题》。萨特把深刻的哲理带进小说和戏剧创作，他的中篇《恶心》、短篇集《墙》、长篇《自由之路》早已被承认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他的戏剧创作成就高于小说，一生创作9个剧本，其中《苍蝇》《间隔》等在法国当代戏剧中占有重要地位。1961年，萨特重写了已经搁置7-8年之久的自传，书名改为《词语》。写这部作品直接的原因是他这时没有钱用了，他已经欠了加利玛出版社的一笔钱，这是作为预付款给他的。《词语》发表在《现代》杂志1963年10至11月号上。1964年1月，加利玛出版社出单行本。他的出版获得了评论界的好评，虽然有种种不同的理解，比如有的认为这标志着作者又回到文学上来了，有的认为这是作者自欺的新表现，有的认为这是对其童年的谴责，还有的认为这表现了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等等。但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这是一部优秀作品，可以与文学史上的任何经典自传作品相媲美。正是由于《词语》的巨大成功，促使瑞典皇家学院把196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瑞典皇家学院授奖给萨特的理由是，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报纸上落实了他获奖的消息后，萨特立即给瑞典皇家学院写了一封措辞委婉但意思明确的信，请对方取消这项决定，否则他会拒绝领取。萨特这样一来，对方会取消他的获奖人资格，谁知皇家瑞典学院根本不顾及获奖者本人的意愿，仍然把这项奖给了他。得知这个消息后，萨特立即写了一个声明，由他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在10月22日斯德哥尔摩宣读。在声明中，萨特说明了他拒绝的理由。 从个人方面说，他的理由是他一向否弃官方的荣誉，例如战后拒绝了政府授予他的荣誉勋位勋章。一个作家在政治、社会和文学方面的地位，应该仅仅依靠他自己的工具，也就是他的词语来获得。而任何他可能得到的荣誉都会对读者造成压力，这是他不希望有的。签名为萨特，这是一回事，签名为诺贝尔获奖者萨特，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作家应该拒绝让自己转变成一个机构。从客观方面说，他的理由是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的和平共存。他完全意识到他们的对抗必然会采取冲突的形式，但这应该是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会谈，而不应该是机构之间的事情。因此他不能接受来自官方机构的任何荣誉，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即使他能够很好地理解他们存在的理由。例如虽然他同情社会主义者，如果人们要授予他列宁奖，当然事实上也没有，那么他也会理所当然地拒绝。萨特还说，我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当我创作我的作品时，我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奖赏，诺贝尔奖并不能对他增加什么，相反的，他反而把我往下压。他对那些找寻被人承认的业余作家来讲，也许是好的。我已经老了，我已经享受够了，我喜爱任何我自己所做的，它就是它本身的最好奖赏。我不想要任何其他的奖赏，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我已经得到的更好。萨特就这样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知道什么对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子英调研基层治理工作，